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呢，我们来现在聚焦一下三环当中，三环现在从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方向，桥下的这个路段出现了排队缓行。那另外呢，在反方向，如果您从红塘大桥要往淮安大桥方向开，流量也开始逐渐激增。除此之外呢，在二环沿线当中，东西南北二环都出现了双向缓行甚至排队的状态。那过江大桥方面，游学州大桥、鳌方大桥以及现在的闽江大桥都是从苍山往台江方向排队，那么现在的葵浦大桥要往葵七互通也是压力非常的大。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哦，漏了一个大桥，金山大桥。金山大桥现在从整个这个上桥处一直包括从闽江大道要右转弯上金山大桥，压力都特别特别的大。节点就是从江滨西大道转弯下这个上浦路的位置的时候有明显的缓行。欢迎大家来说一说金山大桥是否有事故的发生。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关注畅行876，及时发布文字或语音图片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

0: 21亿人次。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地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5: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0: 早晨的8:0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0: 我如果跟你说一件事儿啊，你说、假如你不
6: 是，这早上跟我说多少件事了？哎呀，这么这7天没见我，这么多一肚子话跟我说呢，
0: 一肚子坏水也不是。
6: 我们跟大家一块分享。
0: 你说啊，就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特别喜欢开车的一个人，
6: 对，
0: 尤其走高速，
6: 没错。
0: 但如果我告诉你说，在走高速夫妻过程当中，
6: 不是，
0: 眼珠子朝前，如果在服务区当中能让你又泡温泉、又消费、又按摩啊，然后呢又吃吃喝喝的，
6: 那也不耽误我过去找个司机，或者说跟朋友的车一块儿。那为什么非得司机才能泡温泉？
0: 对呀、我跟你说，因为胖东来高速河南原阳服务区最近走红了，
6: 还得开到河南去。
0: 哎，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服务区呢，有理发、有洗澡、洗衣服，这都是免费的啊。有20来项， 被称为高速上的胖东来。
6: 哦。

0: 哦，就是其实现在大家在走高速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就是中间那个休息站啊，很大，还能逛街呢，你买衣服都行。
1: 对，
0: 你别说吃饭了。
1: 那这种基本上全国有一些，比如说打造行业标杆的那些服务区，它都已经实现了这样的功能。
0: 对。
1: 但是你说像河南这个免费洗澡、免费洗衣或者免费理发，这个好像比较少。
0: 这就很适合有一些经常去跑运输的朋友。
1: 嗯。
0: 这个如果经常跑那一段的话，对他们来说这实打实的福利啊。
1: 那我能不能搓个澡呢？可以，加10块钱。
0: 哦，10块钱就给搓澡。
1: 对对对，
0: 在东北现在搓个澡有的时候要加好多。
1: 我能不能做个这个头疗啊？哎，再加20。
0: 头疗才20，可以可以可以，
1: 对不对？你整个全套下来的，因为洗澡免费嘛，对吧？然后你头疗20，搓澡10块，
0: 30块钱。
1: 对呀、
0: 洗得可舒服了。
1: 是的，
0: 它里面再睡一觉。
1: 睡觉里面是有、也给你换好的那个被褥，都干净的，
0: 多好，
1: 不花钱啊！这个是睡觉不花钱，休息的。
0: 那这个是实打实的福利，但是咱说咱们只能外省的，毕竟去走那趟高速的人比较少。
1: 嗯，那有的朋友就是，尤其是一些我们广大的一些网友就担心说，那你看这服务区你都免费，这也免费，那也免费，那你们服务区
0: 从哪挣钱呢？
1: 挣啥钱呢？人服务区方面的负责人这么说的，说哎呀，我们其实呀、
0: 从别的地儿都挣够了，不是不是，反哺过来，
1: 口碑都是竞争力。
0: 对对对，
1: 人家说了，你看我们不是有免费的那些项目吗？
0: 嗯，
1: 但我们搓澡和偷聊靠这两个就能盈利了。
0: 那倒也是，因为大家也觉得这都免费了，一方面是出于觉得不好意思，另外一方面又觉得说，那咱也享受一下搓澡和偷聊的服务呗。
1: 对呀、
0: 来
1: 都来了。
0: 对。那这个倒也是可以的啊、包括其实它也有一些比如说公益的性质在里面，那以后也希望这高速上这样的服务越来越多，这给很多司机朋友更多的便利。
1: 嗯，是的，我之前走高速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原来我知道是高速有一些部分服务区是能洗澡的，但是呢就是前段时间有一次走高速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它不是每一个服务区都能洗，它得看你这服务区大和小和规模以及配套建设的问题。
0: 对，我也发现了，它有一些那个服务区里面不是在那个卫生间吗？它有几间给你开出来就是可以淋浴的。
1: 哎，一股澡堂味儿，我就知道啊、这地方能洗澡，
0: 大大
1: 多好！你说是不是？现在服务区的这个便利化越来越多样了。
0: 那倒是，
1: 也挺考验服务区的管理方。这个就是要开发更多的思路。
0: 你要说关于服务区啊，或者说这个应急的一个情况，最近呢，贵州有一个游客黄先生，开车了也是到当地的一个服务区，没想到车辆这个燃油啊，耗尽了，熄火了，但这个时候距离加油站还有20米，就差20米没油了，熄火了。因为他自动挡的车呢 P 档就锁死了，没有办法推呀，推也推不过去、
1: 那咋整啊？
0: 然后他就是多次跟加油站沟通，说咱能不能啊，就是签字备案，用这个油桶，就你少量的，你不是怕多的不好吗？那你少量的能不能一点先给我来一点，我启动完到你那儿你再给我加大量的呢？后来这个当班的员工就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不能卖这个散装的汽油。这黄爷说，你看啊，你跟我过来，我这车的确是推也推不动，什么也不行，
1: 那咋整啊？
0: 你就拿一点点让我能够过你加油站这20米就行，
1: 1米我们都不能卖。
0: 哎，对，后来呢，他没有办法，他就去呼叫各种拖车，没想到这个拖车费啊，因为人家得过来嘛，过来给你拖这20米，350。
1: 哈。
0: 后来的黄先生说，那没办法，实际上是自己没有留意这个油量呢，就提醒过往的车友要留意自己的这个油量。后来这加油站呢，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对此倒是致歉了，说当晚值班的人员啊，不太熟悉这个应急的处置流程。他们其实有一个应急的处置流程，就按照规定，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的范围内缺油熄火，就是车主签字并且向公安系统报备以后，可以借用站内的专用的油桶去应急抽少量的油，让这个汽车呢能够行驶到加油站，是可以的。
1: 哦，因为有一些站啊，它是配备了汽油、柴油专用的油桶，
0: 对对对对对、
1: 能够应急使用。
0: 你可以少量的应急一下再过来，当然前提是你得签字进去，并且向公安系统去备案嘛，这能理解，为了安全起见。那如果说你看这个车主最后他是花了350，就拖了20米过来。
1: 你说20米，其实咱走20步可能也就到了，
0: 但因为车它锁死了，它推不动啊，
1: 就是推不动啊。
0: 对，
1: 咱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功能，我一般来讲、比如说那能不能不挂 P 档啊，给它挂到，
0: 那咱能不能下次咱就装满了咱们再往前走。
1: 当然这个事儿分好几个层面来说，你说加油站他自己不知道应急预案的这种方式、这是值得来去，
0: 那说明有的员工没有经过培训呗，
1: 或者说培训不到位嘛、
0: 哎，对对对
1: 啊。第二个呢，就是作为车主来说，你是第一责任人、车辆我觉得大部分的车可能在没有油的情况之下、屏幕一定会提醒你亮灯的，
0: 对对对对对，并且人家可能是提前一两格就开始

0: 点提醒你了。
1: 哎，对，
0: 在红线之前，包括到了红线，你都可以再走。
1: 是，嗯，那可能就要还大意了，没有留意，嗯，这也可能自己要承担大部分的一些责任。
0: 对对对。
1: 所以说，350块钱，这钱掏的是有点让人挺觉得冤枉的。
0: 我记得我当时在提车的时候，我那四 S 店跟我说，说你这个油箱基本到四分之一就可以准备加油了。
1: 四分之一啊，嗯，那有点太早了吧？
0: 是不是？他是提醒我四分之一就可以考虑加油。他说这样的话，不要让油总是见底，让车没油了，这样对车不好。
1: 啊，这电池不也这样吗？嗯，不要让电池耗光了。这手机也是一样的呀。
0: 可能是出于这个，嗯，所以我就严格遵守。一到那格快没了，我就去加油。
1: 心发慌。
0: 最近加油也挺贵呢。
1: 是吗？
0: 你新能源车都没有关注是不是？
1: 我也有的时候，因为我是增程车，我也会需要加一些。嗯，这怎么说呢，就关于这个你说车辆提示的一些安全性能啊，嗯，咱们作为车主来说，
0: 对对对，
1: 还是要多了解一下，
0: 没错 啊，
1: 以免到时候你说这花这钱不值得。嗯，
0: 孩子们现在不是开始上学了吗？今天就是以后呢，如果家里孩子比如说开始上小学，我们可能就要开始买一个东西叫打印机。你去办公室问一圈，家里有学生的家长，家里一定有打印机。我们家现在已经第三台了，小学六年级第三台了。
1: 我们家没有学生，但我们家也有打印机啊。
0: 对，就是有一些打印作业，因为有一些作业，比如说电子版的，你又觉得孩子们在 iPad 上写吧，倒也能写，但你怕长期写呢，一方面可能对眼睛不太好，还有就是你觉得卷纸总是实打实的那个感觉嘛，会给他打印。然后呢，最近有一些城市啊反映，外地的城市说这个打印作业的开销，比如说这个因为 A4 纸也挺贵的嘛。然后再加上打印机，你像有一些城市说这一学期啊，咱就单科打印就能达到200-300块钱，
1: 嗯，
0: 那如果好几科加起来就接近上千块钱这个打印。那有的人会觉得说，那这个都转嫁给家长吗？那学校也觉得说这也不能完全给学校打印呢，
1: 嗯，
0: 而且很多的作业是只发电子版，
1: 哦，
0: 就是属于打印的这个东西全部交给家庭。那有些家庭可能打印机突然坏了怎么办？或者说有些没买打印机的呢？
1: 嗯，
0: 这可能都是一个矛盾的核心吧。
1: 我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因为吃的比较晚哈，11点来钟了。
0: 你，天天都这么晚，稿件我看都0点发的，啥玩意儿？一天到晚，
1: 然后呢，当时我们餐桌上有一位妈妈，她的孩子已经上初二了，然后就11点来钟啊打电话，就孩子给妈妈打电话，她妈那个回复说，我就听到电话这头，她妈说，这个点能给我打什么电话啊，
0: 不睡觉呢，
1: 打印的话让你爸在家就不就打了呗，非得跟我说呀，我现在我在外面我也给你打不了啊，让你爸给你打呀。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后来可能孩子找他爸了吧。
0: 哦，
1: 我是觉得，哦，初中的孩子，你看，因为这新闻当中说的是一些
0: 小学
1: 的孩子，
0: 对对对。
1: 那初中的孩子可能打作业的量
0: 更多
1: 一点。
0: 没错，就关于这个打印呢，你像我最近也在，因为换了新的打印机，他那 APP 我还没装。那有的时候孩子在11:00打印，我都说找你爸去打印呢，我手机上没安呢。
1: 是的，那昨天这个事儿上了热搜以后啊，有一些这个关于在家里打印这事儿呢，很多家长都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
0: 对对对，
1: 有人说如果是打那么一次两次，或者说应急来使用，家里有打印机可以，但有的家庭的确他没有买打印机，
0: 对，
1: 你不能说就是默认为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不就把本质本来是学校的一些教学保证，
0: 对对对，
1: 成本就转嫁给了家庭当中了。
0: 或者说我们一方面在说咱们减少教育的焦虑，但一方面呢又让家长你没有办法真的放平心态，你家里面也会有一些隐形的负担嘛。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关于这个打印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自己说一说您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上小学那个年代啊，你像我们90年代
0: 没有
1: 家里没有打印机，
0: 对。
1: 但是我们学校
0: 手机都没有，
1: 我们学校老师干一件什么事呢？
0: 啊，抄，
1: 让家长不是，哎，对对对，抄是一个方面，
0: 手动抄，
1: 另外一个方面是去自己去外面的店复印。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卷面啊，它不是 A4 大小的，
0: 对对对 ，A3 呢，有的
1: A3， 甚至有的比 A3 还要再大一圈。
0: 对对对。
1: 那个年代的打印机本来打印店就有点少，再加上那个卷面的那个尺寸，那个纸又很大。我印象很深刻，就有一天晚上我就哭。原因是什么呢？
0: 爸妈说这晚上都关门了，你让爸妈去哪儿给你找打印的呢？
1: 对，一个是离我们家附近真的没有打印机，你得走2里地。
0: 哎呀，
1: 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打印店它没那么大尺寸的纸。那你说那个年代我啊，作为一个小学生，老师说啥一定特别听话。
0: 对对对，
1: 老师说你这么打一定就不能什么改变尺寸，
0: 你感觉天都塌了，
1: 你不能改变尺寸，你不能说给一匹为二，然后那么分着打，不行。
0: 家长打完了第二天受批评的是我。
1: 对呀，那时候就是死命非得要一定要 同尺寸，嗯，颜色黄纸还不行，必须要
0: 哈尔滨也挺大的，哈尔滨市啊，满市去找。
1: 但是年代可能造就的一些产物，它。

0: 必它不是说现在打印那么方便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那个年代可能我们学校就开始搞这样的事儿。现在的孩子
1: 啊，那我没有，我那会儿没有让自己，好像我印象中没有就是去折腾这样。
0: 我那时候是两件事让我无法理解，第一个就是我们老师发卷子，然后让家里自己去回去复印
1: 啊。我们是就比如说交班费，班里统一打。
0: 第二件事呢，就是做小红花。就是拿纱巾做红花，我不会，我们家也没有人会，就搞不了这些。这两件事
1: 就印象深刻。
0: 我觉得当时我们学校做的，要么你就服务到底，你就是老师教我们，我们自己来做，或老师把这个手艺。
1: 老师默认你们家里边爸妈都会。
0: 对，老师默认家里的爸妈一定会叠小红花，谁会叠小红花啊？那现在我们家都不会啊。
1: 现在可以，因为网上很多有教的嘛。但咱们那个年代哪有什么互联网，所以可能你九十年代上个世纪呢，就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那会儿运动会还准备那个翻板。
0: 你说。
1: 也是自己在家糊。
0: 你说妈妈对于纱巾多么的爱惜，是不是？小红花
1: 还得给你剪小红花，
0: 还得给你拿剪刀剪，因为有些孩子的家长他是会叠，
1: 对对对，
0: 他能给你叠出个花，他不用刀剪，就是说花用完以后一拆，还是一条完整纱巾。
1: 对，
0: 但我们家不行啊，我们家得用刀剪刀真的花啊，一顿给你剪啊，哎呀，剪得老心疼了。
1: 哎呀，这只能说那个年代的，你看到现在印象都特别深刻呢。
0: 后来我们就是说，那学校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两件事啊。
1: 我跟你说，现在都好，因为现在好多时候吧，你都能找到一些。
0: 现在有平替。
1: 对对对，或者说你在网上不会，在网上都能找得到，或者说你如果时间来得及，那到网淘宝都可以买回来。你还有的人，你打印家里打印机坏了，管邻居借一下，物业借一下，实在不行在单位咱稍微少量打点能。
0: 所以说每个年代的家长都有每个年代的家长的烦恼。
1: 对，但是基本上哈，你问一下办公室，所有只要但凡有孩子上学的，我家里都有。打印机
0: 都备了，
1: 都备了，
0: 提前都准备好。
1: 我还在网上买 A4 纸，还买了好几沓呢。
0: 哎呀，拼多多拼一下吧。
1: 所以我就觉得挺贵的嘛。而且纸，你知道有分不同的纸的类型吗？
0: 一般来讲，家用70克就够了。
1: 它有不同克数，还有不同，有的叫什么这个就是名字不一样的那些纸，
0: 不一样，
1: 什么八川纸这个纸那个纸。
0: 是的。
1: 有的就像你说的，就还有的你钢笔可能会印到后面等等。
0: 如果是家里，比如说就是那个就是历度相对来讲选择厚一点，就80克够用了。
1: 对对。
0: 再厚的话，家用打印机有的时候容易卡纸，所以也不要选再厚的。
1: 也没有必要。
0: 80克是极，我觉得家用极限了，70克居多，
1: 对对对，
0: 算是性价比之王。
1: 咱就买那个就是平常的卷纸，其实就可以了。
0: 因为我特意研究过啊，
1: 我因为我写手账嘛，我就研究这些纸，然后它有一些纸还挺贵的。那我们平时打卷纸其实不用那么贵啊。
0: 然后春就说以前我记得学校当中有那种油印的打印机啊，他说那个不是很便宜的吗？1000张才几块钱。他说现在是不是有学校都不用这个了？我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
1: 我就是买那个，因为现在网上你一搜啊，全都是说学生打印居家必备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有的400-500都挺好的，不用非得买那么贵的。
0: 是的，包括现在首选打印机，家长第一个要求你知道什么吗？
1: 什么？
0: 手机能打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手机。
1: 那当然，
0: 因为家里的电脑不一定会常年开机，但是手机打方便的。
1: 对对对，而且老师一般班级群里面发出来的电子版，那直接手机就可以操作了。
0: 是的，所以就是家里都有。家家都有一本打印机啊刚才说到了关于孩子的事儿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伙来说一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了婚礼当中，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户这个人家，他们呢在南昌一家宴会中心，预定了单价一桌2500多块钱的一桌婚宴，
1: 那挺贵呀。
0: 当场还付了10000来块钱的定金，10月3号、儿子结婚，
1: 哎呀，
0: 这不今天都已经几号来着？8号
1: 了。今天都已经8号啊。
0: 因为这事儿还在商量呢。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婚礼结束以后，这位先生按照约定结清了54000的尾款。本以为喜事就此圆满了，
1: 对，
0: 结果婚礼结束的第二天，亲友们纷纷说，那个
1: 拉肚子了，
0: 你们家那个订的那个婚宴呀，不咋地呀。
1: 不会呀，我们单桌2500呢。
0: 哎呀，这个后来呢，因为咱都知道婚礼现场一定忙活，可能都不一定家里人就
1: 能吃得上几口。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家当时订啊，那是2500，那你想2500很贵的一桌啊。
0: 结果发生了什么事呢？菜单。上错了，
1: 不是，隔壁可能人家订的是800块钱一桌，我们2500，结果你给我们两个换了是吗？
0: 整场婚宴预定了14道菜，有7道菜和原来的菜单不符。
1: 你这就属于完全把我的这个婚宴都毁了呀！
0: 你比如说，我订的是石斑鱼，
1: 对，
0: 你给我上的桂花鱼，
1: 那这钱能一样吗？
0: 然后呢，我这个是手撕羊排，你给我上的是焖羊肉，我本来订的是广式叉烧鹅，
1: 鹅贵呀。

0: 你给我整了个茶香鸭，
1: 那鸭的价格能跟鹅比吗？
0: 我本来是定的是黑椒牛仔骨、
1: 啊、
0: 你给我整了个香脆骨，
1: 你都给我弄平替了，
0: 那变成猪了
1: 啊。那你说七道菜都不一样、
0: 嗯、
1: 明明我这七道啊，我选的都是特别好的，让大家觉得好像来了之后，哎呀，这家的菜不错，结果你把一半都给我换了。
0: 而且他不是说一桌错啊，那、
1: 啊、
0: 是整个26桌
1: 嗯
0: 都错了、
1: 嗯、把钱退了吧。
0: 这个也本来说那咱主食看看呗、嗯、主食本来他定的是那个锅贴和糍粑、
1: 嗯嗯、
0: 结果换成了鲜肉包子。
1: 哎，那能一样吗？那价格又不一定了。
0: 和蛋挞、
1: 啊、你这相当于把这个钱都给换了。明明这个比如说我定的这道菜260，你给我上了个60的。
0: 你说为了这一事儿 啊，人家那个就是新婚夫妇加、
1: 嗯、
0: 加上家里人，整个一晚上没睡着觉。
1: 明白，关键是人家不差钱啊，人家一开始定的就是2500，人家就奔着这个钱呢，我们花到位了，让大家记着我们的好，结果你把我们这个口碑也全给糟蹋了。
0: 宴会中心负责人
1: 嗯
0: 承认了、嗯，哎，对不起啊，嗯、这个实在给你
1: 道歉有用的话、啊，
0: 我们的确当天呐、嗯、是上错菜了。
1: 那怎么办吧现在
0: 你当时选的是2599这个价位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有一个新一个旧的两套菜单整岔皮了。
1: 那咱就说我这2599的钱都在这儿了，你再怎么差，有一半的菜都货不对版，你这净赚我们能得赚多少钱呢？那有什么补救方案吗、嗯、你别光道歉呢。
0: 这么回事，
1: 嗯，
0: 按3倍价格做一个赔付。因为有的，因为我知道这个这我们订的这户客人呢、啊、他特别好面子、
1: 嗯、那当然我就是要订贵的呀。
0: 还说安排他那个亲戚朋友啊、
1: 嗯、
0: 10个20个或30个重新来吃一顿。重新来吃，
1: 荤再结一遍是吗？您意思、
0: 啊、不是，就是来吃一顿饭啊、希望我们酒店呢，一个是喝杯酒、
1: 嗯、
0: 道个歉，
1: 嗯，
0: 但是这个客人可能就不太能接受我们给出的这个赔付的方案、
1: 哦、客人可能觉得我心太伤心了，一辈子一次都被你给毁了。
0: 你说的确哈，17道菜，
1: 对对对，
0: 上错了7道菜，
1: 这个
0: 换到谁家上，谁不得闹心呢？
1: 没错，那可能有一些人当下能发现，那有的是过了几天才发现啊、
0: 嗯。
1: 后来这个酒店也在商量说怎么升级这个赔偿的方案，说要不咱们多赔一点儿。然后这个胡先生说这样啊，你们说多赔没有用，我先要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我合法的权益。
0: 嗯，
1: 就是现在已经是告到法院了，看看法院最后怎么判吧。
0: 哎呀，因为这个东西呢，法院可能也后续来看一下，根据案情、
1: 嗯、
0: 包括双方提交的一些证据，
1: 对对对，
0: 来做一个最终的
1: 的确有的时候吧，你说你钱赔到位了，但是我们的当下的那个情感或者说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不是我们出错而导致最后呈现的不是我们所满意的，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钱能
0: 这解决不了啊，
1: 解决不了。
0: 你比如说有的人特别在意这个婚礼当中那个面子的问题、
1: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面子丢了，
1: 你不光面子丢了还打我们脸，
0: 是啊、
1: 嗯、
0: 然后结果你用钱补偿，但关键是那些宾客们都走了、
1: 啊、
0: 谁知道你给我们补偿。
1: 宾客可能还说呢，这没见过在婚宴上还吃大肉包子的，你看。
0: 而且这事儿呢、
1: 嗯、
0: 背后人可能宾客经常隔三差五拿出来说事儿，谁能受得了这个呀、嗯，
1: 对，可能这对于这个
0: 心灵上的伤害更多一点、啊、
1: 对对对，
0: 你说那个肉啊什么多吃一口、
1: 嗯、
0: 少吃一口大家觉得无所谓、
1: 嗯、
0: 钱没了就没了呗、
1: 嗯、
0: 但是可能对于新人来说、
1: 嗯、
0: 面子和情
1: 那咱一方面走法律的途径，酒店得给事后的赔偿，另外一方面咱只能自己宽慰自己的心态了，是不是？走自己的路、
0: 嗯、
1: 别人爱说啥说啥吧，你都已经到这一步了，你不能自己再一直内耗、
0: 啊、
1: 再内耗下去你就明明是好事、
0: 嗯、
1: 最后因为这好事是不是变得让自己闹心，那只能说就是爱咋咋地吧，都已经这样了。
0: 哎呀，实在不行的孩子摆天的时候、
1: 啊、
0: 再重新办一桌、
1: 对，就是首先赔是赔，那另一方面、嗯、咱心态也得开解一下啊。那菜也还压就压呗，没吃上鹅是不是？
0: 那关键是有的虾没了换成另外平替了、
1: 嗯、
0: 是不是？鹅没了、
1: 嗯、
0: 鸭来了，
1: 那咱就心里想说那咱们就当省钱了呗，那只能自己安慰自己了，
0: 只能自己安慰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毕竟事儿已经发生，有些事儿他没有办法弥补啊，
1: 对对对，
0: 是吧？这就是泼出去的水，
1: 对，
0: 覆水难收、啊、
1: 就你能改变的咱去改变，改变不了就改变自己的心态吧，
0: 只能这样了啊、
1: 嗯、
0: 说到这结婚的事儿啊，因为在国庆这个假期、
1: 嗯、
0: 有一个词儿火了，叫目的地婚礼出圈了。
1: 什么玩意儿？
0: 目的地啊，
1: 是我理解的那个
0: destination 那个目的地
1: 啊，你先说事儿啊。
0: 简单来说就是把领证、
1: 啊、
0: 仪式、旅拍、蜜月打包在同一个城市完成，就是去出发的目的地啊、
1: 哦，
0: 这个意思。
1: 嗯，
0: 哪个地方火呢？
1: 嗯、
0: 丽江、
1: 哦，
0: 因为丽江它这个城市，
1: 浪漫，
0: 它把这个领证、
1: 嗯，
0: 仪式、 旅拍和蜜月度假、全都搞完了、
1: 哎、
0: 就是一条龙服务。
1: 嗯，就不像有的人领证是领证，办婚宴是还得再办婚宴，
0: 对，
1: 然后旅拍再去找一天旅拍，然后我们再去找个地儿度蜜月。
0: 你像那个、

0: 一位李先生和杨女士，他们两个就特意选择去丽江，花费10000多块钱，有妆造，有拍摄，有礼服，有专车，所有的环节全都有，
1: 也挺好
0: 啊，仪式简单又温馨。
1: 但这个得分人，有的人就觉得说不行，就是愿意多弄一点这样的仪式感，提前咱们去拍照来一波，旅游来一波，领证来一波。那有的人觉得说，那我们不行，我们得回去，没有那么多假期，我们得回去上班，或者说我们不想那么折腾，
0: 对，
1: 那咱们就这样三合一也挺好。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婚姻登记啊，全国通办了，
1: 对对对，
0: 政策落地以后呢，让很多新人不需要回到户籍地，在当地一站式就完成登记了，
1: 是，
0: 所以说这个政策也促进了丽江这个整个这些产业的一个发展，目前他们能够承接啊，从拍照婚姻到这个结婚等等这个流程的商家，一个小城市啊有1000多家，
1: 哎呀，
0: 门店能干这个事，
1: 哎，挺好，毕竟人家那个旅游城市嘛，空气也好，景色也美，到那儿直接咱领完证还可以有各种的旅游，这的确心情挺开阔的。
0: 当然这个新兴的这种结婚方式，有的人能认可或接受，
1: 对对对，
0: 但有的人觉得说还是走传统路线，
1: 这个完全得看这个小两口以及这个家人啊，你们自己商量明白，如果说这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那就非常好。最怕的就是两个人，一个喜欢那个，一个喜欢复杂。
0: 那毕竟得有一个人妥协
1: 啊，那倒是，
0: 是吧？这两个人如果
1: 那不是1+1=2，那是0.5+0.5=1呀。
0: 哎呀，所以说人家说婚姻这事儿啊，不是1+1那么简单的，有可能是两个家族、两个家庭，
1: 对，
0: 甚至是两个观念，共同整合在一起的。
1: 对，要是能够都一致的话，那还真是天作之合，
0: 那就祝大家百年好合，
1: 圆圆满满。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4: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4: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5: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线当中的西二环双向车多环形，几座高架桥目前都是满满当当的，各位留心一下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呢是铜盘高架，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东二环是一路往南的方向会更慢一点儿，往北的方向大家过了五里亭立交桥，在一路往北的方向还会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但如果各位是从金金山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东二环往鳌峰大桥通行，那也感觉中间呢东二环这几座高架桥上也都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南二环从游修大桥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长段也是双向车多环形。过江大桥除了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之外，也能看到目前金山大桥的上桥的地方，准备一路往二环内的方向有排队。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排队，鳌峰大桥往东二环的方向桥面上也是满满当当。再来看到的是工业路啊，工业路目前在华润万象城门口，准备一路往杨桥路的方向，这一段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还有就是巫山西路，巫山西路也是从工业路口开始，一路啊，可能过了西二环路口，再到巫山路，再到南门兜啊，可能到了古田路上，目前还是拥挤的情况。这是一路往东的方向都比较挤。国货西路也是一样，准备一路往国货东路的方向，几个路口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那也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

0: 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各位早上上班的朋友们，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
3: 如果我问你啊，说让你花钱去旅游，你觉得哎呀，那我还得平时得节省着来。但如果跟你说在旅游途中你还能赚钱，
4: 我当导游啊，我可以就是叫兼职一下。
3: 那不行，那得分有的人有能力才能当导游。
4: 那倒是，我还得有导游证才行。
3: 对呀，咱这个两把刷子，咱也不敢上啊。
4: 咱没考啊那证，
3: 说不定考就考起来了呢。
4: 你有点太
3: 自信了。
4: 对，
3: 不好意思啊，
4: 你的自信是好事啊。
3: 但我跟你说，最近呢，在山西有一景区，他们推出了一个活动。也就是说当地的游客呀，不仅你花钱来消费，我们还能让你在里面干活，你能兑换所谓的一些这个就是像
4: 有人花钱吃喝，
3: 有人花钱
4: 点歌，是吗？现在还有人花钱去干活呢。
3: 有人花钱干活，
4: 就是比如说交了这个团费4000块钱过去了，干活干一天200块钱
3: 不白干。我跟你说，虽然咱们不给你返钱哈，咱们给的那个不是就是真金白银，但给你先票，

0: 就是那个景区里的那个通用的货币。
1: 对对对，
0: 你可以用那货币去买饮料，
1: 可以
0: 买吃的，
1: 可以
0: 买一些什么游玩的项目。
1: 没错
0: 啊，那我干啥活呢？
1: 剥玉米呀、啊。
0: 可以啊，这可以啊，又不是什么重活。你说让我去耕个地我不会，让我去铲个煤我还有危险，你这给我来剥个玉米，这有手就会呀、啊、
1: 但不一样，玉米粒儿在，如果你剥过的话知道，剥一岁两岁还可以，但如果多的话、那
0: 手疼，
1: 手疼。
0: 嗯，那给手套吧，
1: 那指甲盖容指甲盖就容易劈。
0: 哎呀，我这花200块钱做的美甲
1: 不是后来有这个上热搜了，说怎么回事啊，怎么有的景区还能就是花钱，就是我这边花的钱你来让我给你干活来了，
0: 免费来招劳动力来了
1: 啊。对呀，
0: 但也挺好。如果说就是你比如说玉米咱不多呗，咱比如说剥个十根，
1: 我们可多了，我们专门把它当成了一个营生的项目了、
0: 这也挺好啊，帮一下这个附近的村友们咱们比如说剥完了之后给我们来瓶水，不也挺好吗？通过自己的体力劳动得来的。
1: 对对对、人家说这么回事，就是你剥出来那些玉米粒啊、可以按斤来兑换我们景区内部的那个流通的纸质鲜票
0: 啊。明白，人景区有 NPC 嘛、里面有流通的，就来我们这儿就可以用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鲜票。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票呢可以兑换景区的一些礼品、
0: 那么也挺好啊。那这样朋友们，如果想去山西游玩的还等什么呢？11月份是淡季，各位回复旅游876刚好有一个11月7号到12号6天5晚的山西之旅。
1: 各位放心啊，我们11月7号的那个团出发的时候没有这个景区干活的因为他这个干活干到昨天是最后一天
0: 哦，没有
1: 结束了，
0: 人家只是在十一期间有干活，
1: 要不然哪有那么多玉米让你来剥呀、
0: 那咱们去这个山西6天5晚价格也算是比较给力的、首先11月份是淡季，第二呢，我们纯玩团的价格还能给大家打到4000元左右，因为稍微60周岁以上的朋友，很多景区不是免门票吗？所以60周岁以上的朋友3800多，那我们60周岁以下的朋友就比他再贵一点呗，4000出头呗，
1: 4380。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团当中特别有性价比，6天5晚的游玩行程、没有一天浪费的。
0: 对，
1: 开头结尾全部都给安排大了，给大家安排了一些景点。
0: 有景点，对对对。
1: 我们这是一个精品小团，有多小呢？你可以理解为15人成团，20个人咱们就可以出发。一般来说也就4-5口家庭。
0: 对
1: 啊，如果一家4口5口、因为有的时候给长辈报名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差不多也就是4-5口的一个样子。
0: 玩的还挺好的。
1: 而且呢，我们坐的是下航。
0: 对，
1: 出发去下航，回来也是下航，
0: 而且是直飞。飞到太原也就2个多小时，
1: 对，速度很快、而且当地有旅游大巴专门车接车送、保证的是一人一正座，
0: 没错。
1: 这个餐标也很高啊、很高规格的，40块钱一个人、也是4钻的酒店、你像这个去山西太原、除了城市游，咱们还能看很多的一些文物游。
0: 我们相对来说，你说6天5晚，咱们把山西的5大板块从南到北都走透了，从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就山西你能看到的一些古建筑、遗址、寺院、壁画、石刻，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咱一次性都能够走遍。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去山西啊，
0: 别把人家河北的这个人家有自己的口号另外就是很多朋友一开始想去这个山西是想去那个隰县的小西天嘛，就是玩那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游戏、很多愿意去打卡，并且有些即便我们没去过，咱也知道平遥古城，咱也知道王家大院，有很多电影节都在平遥嘛，是不是？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或者说十一月份淡季咱们年假还没用，或者说给家里长辈报名，那咱们去山西玩一圈呗、相对11月份人比较少，我们又是纯玩团，会玩得特别开心。
1: 另外一个呢，因为这里面安排的这个是没有购物的环节，包括车上的这个
0: 推销都没有，
1: 推销啥都没有，也没有安排大家进店，
0: 对，
1: 所以说给家里长辈报名，你完全可以放心，不用担心说家里的老人啊或者长辈啊、
0: 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1: 尤其乱花钱或者被坑啊、被宰等等这样的担心，而且我们是媒体团，就是不会是出现有的时候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一些特别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团，
0: 就是很多人跟着876去旅游，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呢？他不就是冲着我们的品质，以及媒体的这个信用来的吗？
1: 是的，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来回复“旅游”两个字啊。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是在11月7号，像里面的什么悬空寺啊、五台山呐、平遥古城啊，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挺好的。
1: 上面你回复完那个旅游以后，就能看到6天5晚的行程安排。
0: 对对对，他连那个航班都给你标出来了，
1: 是
0: 非常的详细。
1: 对，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回复旅游，或者说把这条消息呢转给家族群，看家里的长辈喜不喜欢，因为它的价格相对还比较合适的。因为你如果说

0: 这个时间你去更远的地方，一个人可能就要七八千了，那这个相对于家里的两个老人合起来可能也就七千左右。
1: 山西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哈，因为像天骄老师他是山西太原人，
0: 对，
1: 他每次回来带好多醋回来，当地的醋的确有名嘛。
0: 咱们完全可以邮寄啊，咱不用像他一样非得自己过来拉。
1: 或者说咱在当地比如说吃饺子啊，吃面啊，或者吃什么美食的时候蘸蘸醋，哎，尝一尝那边的醋到底有啥不一样的。
0: 啥不一样呢？
1: 我没吃过呀。
0: 啊，他给过我。
1: 啥不一样呢？那你来说的啥不一样呢？
0: 就也就怎么说，情感不一样，一个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是天骄老师给的。哎，
1: 差那几块钱是吧？
0: 不是，那你想啊，那么远，礼轻情意重，能给你运过来是不是？虽然现在咱说各个淘宝店不都有吗？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到本地有一些老字号店买完邮寄过来都行。它可能是不是更正宗的本地的？
1: 一个是可能正宗，第二个可能人家从小吃到大的有一些店。
0: 对对对，
1: 还有就可能说像山西啊，人家的产醋的大省份啊，
0: 对，
1: 他可能对于这个醋的种类也好，或者说口感上人能品尝的很精确精美。你像我
0: 这个是92年的，这个是98年的。
1: 像我就可能我吃不出来这好，
0: 我也吃不出来
1: 好赖坏的那种东西。
0: 对对对，就可能你就跟那个比如说我愿意喝咖啡，我能喝出来这咖啡好还不好。那他可能比如说人家从小在山西吃醋，人家就知道这个哪个醋的更正宗一点。
1: 有的是勾兑的，你像我在哈尔滨，我吃红肠我能知道哪个红肠是正宗的。
0: 对对对对，
1: 或者口感上
0: 从小吃到大。
1: 对对对，有一些有些口味太咸，
0: 是
1: 有一些那个熏的味儿太大，所以能够可能本地人口感会更能够品尝得出来吧。
0: 对对对，然后咱说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举办婚礼，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大家嫌麻烦，都愿意追求的是什么一个新风尚呢？简约适度。
1: 怎么个减法啊？
0: 就不像我们可能长辈们吧都喜欢，好像刚才说啊，一桌2500，然后一个大酒店，然后咱们有各种的，有迎亲有什么的。那很多就是年轻人觉得说这太麻烦了，也费钱。咱们要不就是就简单的起来化个妆，穿上我们中式旗袍，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咱们就合张影，也没有必要非得专门找那个婚礼的司仪啊，什么喜娘啊，那不得两个人都得给2份钱吗？不用，咱们就找个朋友过来帮忙串个场就行了，就串个场都不用说那些什么百年好合的话，就是哎，我们准备要开始了啊，来大家合个影，就是非常简单，然后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也把那些婚礼的那些个什么灯光啊，或者不是找一个团队来弄那个仪式吗？那不也得几万块钱吗？都不用，咱们就是过来，哎，来拍个照，然后简单吃个饭。你过来，你难道真的是为了看仪式吗？你过来不就是为了吃饭吗？给我礼金吃饭，对不对？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咱们就实打实的安排明白。过来之后，咱们也不需要那些个什么迎宾啊，也有那些个什么唱歌啊，还有那些个什么舞台呀、司仪都不要，来了就正常吃饭。然后朋友们找个人，哎，过来，咱们拍张照，拍完了好，然后哎结束。
1: 这种极简的结婚方式啊，
0: 的确极简，
1: 哎，的确极简。但是现在有的年轻人他觉得说越省简单省事越好，
0: 对对对。
1: 但有一些家里的长辈认为说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0: 长辈可能第一反应是别人看了会笑话，
1: 你别给我整那幺蛾子，是不是？别人咋办，咱还是咋办？
0: 哎呀，但是咱要这么想啊，妈，你想想，咱们办婚礼是为咱自己还是为别人？
1: 那不都
0: 为别人吗？
1: 好面子为别人整的吗？
0: 咱们是得自己舒服了。你但凡有那个流程，你前一天起来那么早，还得盯流程，还得怕万一出什么状况，还得又这个那，担心多难受啊！咱们结婚就是咱们舒服为主。别人爱说啥说啥，
1: 这个真的得看家庭能不能和谐沟通。
0: 是
1: 你像我在国庆期间，我没有参加婚礼啊，但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也在一个酒店里，然后呢，刚好在那个旁边隔壁那个宴会厅啊，就举办婚礼，我呢就是吃饭之前上菜之前我就溜达，去看一看，
0: 哎呀，看热闹，
1: 对，看热闹。然后呢，我觉得因为他这个是请了一个拉大提琴、小提琴啊等等，就一个乐队在门口迎宾，
0: 哎呀。
1: 就是什么
0: 那很贵呀，
1: 茉莉花啊等等，因为在开场前他迎宾啊整这一套，然后现场的婚礼主持就哇哇哇就开始整那另外一套
0: 啥玩意儿，人家司仪和喜娘
1: 不好意思啊，然后呢紧接着婚礼不是结束了吗？
0: 对，
1: 他中间还穿插了那个大提琴、小提琴、二胡的，没有二胡啊，没有二胡，不是一个种类啊，都是西洋乐器，他就开始表演，还有唱歌，
0: 哎呀，
1: 还有魔术，
0: 一个歌手是不是得给人几百块钱最少？
1: 因为他还请了萨克斯魔术等等，他们是相当于
0: 明白，
1: 你请一个团队也是这个钱，你表演5个节目，
0: 都包了，可能也给几万，
1: 然后呢，整个这个婚礼持续的 时间真的拉得挺长的、嗯、
0: 但是你想一想哈，就比如说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嗯、就我当年在办婚礼的时候，我说不要那些

0: 我也就我都办都不想办，
1: 嗯，
0: 就也是父母觉得说不行啊，是不是？嗯，得办一下。你结婚了都悄摸摸的，嗯，这些年爸妈钱白随出去了，不是那个，就是他们就要求办。后来我们给老家办，就完全是给父母办的，各自在福州我就没有办了，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是那种很怕麻烦的人。
1: 对，
0: 那你如果说给家里人办，你像我在东北那个老家办，他也请了这种歌手过来唱，那一个人不也得给个800块钱吗？啊，你像刚才那个极简婚礼，这不就省了吗？
1: 那倒是，可能有的新人觉得说自己结婚是一辈子的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感，
0: 嗯，
1: 他不愿意省。那有的新人觉得说，
0: 对对对，
1: 这个钱咱省下来干点别的，
0: 没有说谁对谁错，完全看自己的性格，
1: 看个人。
0: 对，
1: 那作为宾客来说呢，哎，只要菜好就行了。
0: 对对对，你像你刚才说门口你一个乐器，有的我们也听不懂，反正就觉得热闹。然后你有的不是要布置那花吗？
1: 对，
0: 那真花假花那不也得好几千吗？
1: 是，
0: 你如果说咱们就极简，刚才那个，咱从那个咱心里的舒服程度，如果说家里能接受的话。首先你省钱，第二你省心，你不用去操心那些个什么音响还有彩排，你不用去管那些，咱们就正常，是不是也挺舒服的？
1: 是的，这真的看新人的自己的想法。
0: 对对对，
1: 因为我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听他们在聊天啊，在对流程，因为我们五点来钟，比较早嘛，他们在彩排，现在婚礼不都流行彩排一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就在旁边来听他们来介绍，比如说一会儿要怎么怎么样，一会儿谁先上，谁发言，谁讲话，
0: 哎呀，
1: 就跟一台晚会是一样的。
0: 没错，那有的那个这爸妈上去讲话，那爸妈都。哆嗦，紧张的吗？
1: 但别说，因为我看的那对新人的爸妈，一个人能讲5分钟，
0: 哎呀，
1: 就是感谢的话真的挺多的，也全程
0: 前天晚上在家背一宿呢，
1: 挺感人。有的爸妈可能平时善于言谈，他会现场加上一些临场发挥，
0: 对对对。
1: 有的爸妈可能觉得说，哎呀，子女说就行了，
0: 对对对，
1: 或者现场的婚礼主持人说就行了，这个看个人吧，反正宾客来说，能吃好喝好。就是喜庆氛围是最重
0: 要的。你像我们作为这个，我们也参加过这么多场的婚礼，我们到现场，你会印象中说，哎呀，这家这个仪式好，我好像不在乎这些，你就是给我吃的好，快点吃，别给我等到8点钟才，我都快饿死了。
1: 所以，
0: 快点吃，
1: 咱是个俗人吧，
0: 是不是？你6点我到了，你怎么知道6点7点再让我吃上吗？
1: 因为有一些地区，他的婚礼婚宴有点。比较晚，有的7点半才开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你前面等的，我那喜糖都吃完了，后面那硬菜根本就来不及吃，
1: 前面的冷盘可能都吃得干干净净了。
0: 对，
1: 啊，说得太真实了。来，我们说个更真实。
0: 都不是外人啊！
1: 啊，我们来说一个路况哈。这个 Crazy 提醒各位朋友们说，现在的马尾隧道机场高速下来往福马路方向啊，在隧道口有一个指示灯。红色的叉，4个车道都能行驶。那希望是不是应该把那个红叉啊改成绿色的箭头？
0: 哎，对对对，
1: 啊，这个我们也和有关部门来反馈一下，感谢大家发来的路况提醒。
0: 没错。咱说到关于这个十一期间结婚的特别多，还有一些就是买一些黄金饰品嘛，因为结婚难免可能就有这个刚需，然后最近呢，在那个深圳的水贝就是经营的黄金饰品的一个黄先生啊，就说。说在金价下跌再加上假期的效应，市场呢在十一期间，哎，人流量是平时的3到4倍，虽然说金价下跌了，很多人过来买嘛，那再加上节假日，大家可能到深圳觉得，哎，水贝市场的有口碑的，咱别进去买。
1: 跌了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有统计说哈，这个因为金价的克重是每一天都有变化。我们说的是10月6号那天记者调查以后发现的，这个金饰的克价跌到了1250元。
0: 这个是一些品牌的，有品牌的金饰。
1: 那水贝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深圳的一个
0: 批发，
1: 它面对全国批发，
0: 对，
1: 所以它的更便宜，1061。
0: 对。然后呢，因为商场现在那一楼楼下不都是这种吗？你难免路过就会看两眼，然后你会发现呢，这玩意儿真的是就是越好看的那价格一定是越贵的，
1: 是有的还有手工费啊，有的还有，但反正就是看的款式吧，
0: 对，还有的那个系列不一样，有的人还把那些个什么珠子那个串儿跟那个金饰结合，有的是那个金镶玉嘛，玉的相结合，那有的就更贵了。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各位如果接下来最近要买一些什么黄金的话，一定要跟现场的销售要一些折扣。我原来我不知道，我以为是
0: 能打折，是不是
1: 真的能打，就是普通店员打完以后啊，你把他们店长叫过来，店长过来打，
0: 那你看你买多少，
1: 那是一个看多少，第二个就是看
0: 对对对
1: 看你的
0: 懂不懂，
1: 还有就是你的话术了。
0: 哎呀，
2: 畅行87624节气之寒露，
3: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

0: 和白鹭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鹭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峰峰，他想点播毛不易的《家书》。峰峰将点播的这首歌送给在家日日夜夜牵挂他的家人，远行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家中的亲人，感谢遥遥千里之外不变的惦念与挂念，愿家中平安顺遂，烟火如常。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开启，一起来听车友峰峰点播的毛不易《家书》。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探路者36号对于大家的提醒，在菊园洲大桥出城方向目前呢依然是排队当中，提醒各位了，菊园洲大桥出城方向依然是排队比较严重，出现了一个等待啊，各位呢通行的时候请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稳驾慢行，感谢探路者36号。同时再来关注到淮安大桥目前往永丰枢纽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另外呢在南二环圣湖胡同往前高架的方向也是持续缓行，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直到岳峰高架的桥面双向都是缓行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啊，目前在东二环无论是鳌峰大桥啊，在下桥之后呢往这个静安区医院的方向，还是说反方向在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双向都是双向排队的过程当中，也提醒大家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公演高架西二环目前往陆庄高架桥的方向车辆也是相对较大的，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自10月10日零时起，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10月7日，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

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七天破亿，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也》。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七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

0: 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1: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步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0: 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

生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

0: 静点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

好了，时间来到9:10了，在十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问候各位了，我是天骄。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长醒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会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所以无论是有关于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自己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进行交流。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长醒876，可以留下各位的疑问，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发送来您的文字语音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保险话题是什么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来聊到的啊，其实呢，应该来说，在这段时间呢是持续不断的在跟大家来说啊，我们要说到关于长户险，也是被称为叫做我们的这个第六险。在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一个指导意见，这也是继今年3月中办国办发文明确长户险全面建制之后，国家层面首次就支付管理出台了专项文件，社保第六险正式迈入了精致的管理时代。文件重点呢是概括为4道线，首先支付范围，第二支付方式，第三支付标准，第四就是基金的监管。居家护理的服务呢，其实是以这个小时为一个付费单位的，而机构护理床是以这个一天为付费的一个单元。那长户险的一个基金是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来进行代管和代拨，所以呢，这就是对于长户险有了一个大概基础的一个收费的一个这个标准啊。当然了，还是比较这个泛泛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用比较长的篇幅来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长户险它的一个新规，以及对于失能家庭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8月26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了统一规范，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来逐步完成过渡。在支付范围方面，意见规定长护险基金原则上按照规定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评估费用、服务费用，明确区分了基本的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在支付方式方面，意见明确评估服务以按人次付费。

为主，护理服务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机构护理服务以床日为付费的单元。在支付标准方面，参保人员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统筹地区上年度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意见要求综合考量基金支撑能力、参保人基本的保障需求与护理服务供给情况，合理去确定支付标准，并且动态调整。而在监管层面，意见明确，长护险基金是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将长护险基金使用纳入到飞行检查、日常监管、社会监督、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的监管范围。针对评估造假、护理服务不达标等情形，基金呢是可以按照一定比例来进行扣除费用，直至拒付。

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到去年年末，长户县已经覆盖了全国92个地区 3.08 亿参保人次。民政部数据显示，在2025年末，长户县享受待遇人数 192.91 万人，定点服务机构超过了 1.3 万家，护理服务人员大约 40.28 万人。多名受访专家表示，长户县可以持续发展，仍然面临着筹资机制、制度统一、服务供给三大瓶颈。根据预测，在未来五年，我国照护依赖人口将会增至4000万人以上，护理员缺口超500万人，商业保险将作为补位力量，参与制度建设。

所以今天我们将跟大家重点来聊到了有关于长户险。所以今天呢，首先说到的就是关于长户险的一个支付新规，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变化呢？变化的核心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支付范围划清了该报的与不该报的。长户险基金呢，是支付三类费用：失能等级评估费用、定点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用，以及第三方机构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明确区分了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支付范围，原则上是不得重复支付。在过去试点阶段，各地支付规则差异较大，评估作假、虚构服务、那机构串通骗保等问题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这个新规呢，就划清了这个边界。第二点的变化呢，就是支付方式是更加的科学合理了。首先居家护理呢，是可以按照这个小时进行付费，机构护理按照床日进行付费，那按照小时付费的更精准，用了多少小时服务就付多少钱，避免因为一口价而造成一个不公平。同时呢，参保人员年度最高的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三就是监管更加的严格了，长户险基金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纳入飞行检查、日常监管、智能监管等常态化监管范围。针对评估造假等情形，基金呢可以拘付，每一分钱花在哪儿了都要经得起查。第四点就是三年过渡期的平稳衔接。原试点地区要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来逐步完成过渡，确保参保群众待遇稳定衔接。

有关于长护险的这个方方面面啊，大家呢还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随时来聊一聊啊，也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共同来探讨。

在微信后台大家可以来持续留言了，同时呢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有关于我们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今天要重点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对于在十一假期，哎，可能没有给自己安排很丰富的行程，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啊，那接下来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十月份，十、十一、十二，还有最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家的年假都休了吗？将带各位去到我们的山西啊，这趟行程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山西去看一看中国漫长建筑史当中被时光所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山西呢被称为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所以呢三晋文化啊，在这当中呢各位呢可以看感受到独属于我们中国建筑的这种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当然了，除了古建，这趟行程我们还会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所以整趟行程是对于我们876听友的一个定制团啊，在整个团的行程安排当中，我们也是煞费苦心啊，经过了大概两三轮的一个调整，才最终呢给各位安排到了一个纯玩的定制团，所有的吃住行的标准都比较高，而且呢经过多次的协商，我们把所有的住宿标准全部都直接给大家定到了四钻啊。所以呢六天五晚全程是安排了四钻酒店的入住，再加上呢我们基本上啊，就你能想象到的山西比较著名的一些景点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到。比如说啊，我们首先带大家会去到我们这个省会太原的板块，对不对？然后呢玩到了五台山啊，去到了大同、云冈石窟、平遥古城，还有呢山西和陕西的交界，去看看我们中国的黄河啊，我们黄河壶口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另外呢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啊，用了六天时间，可以说是第一天是早班的飞机，最后一天是晚班的飞机返回福州，没有任何的浪费。我们整个带大家会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寺以及佛教的这个寺院，还有壁画、彩塑、石刻这些特别具有山西代表性的一些精华景点呢，给大家一次性都安排齐了。所以呢，我们一趟走遍老山西。为什么叫老山西呢？因为它真的太有文化底蕴了啊！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你不知道隰县小西天是哪儿，但是呢，你一定知道黑神话悟空。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的爆火，隰县小西天呢，也是作为游戏的一个重要取景地呢，吸引了大量的玩家来去打卡。所以呢，整个这个景区也被荣登为山西最火的一个点位啊。

到这个西线小西天啊，其实呢他呢也是当时呢据说制作团队来到这里去进行取景的时候，对于整个西线小西天内部和外部进行了一个实景的扫描，并且呢将他的大雄宝殿的牌匾，还有像这个人面飞天，还有层层的楼阁，还有悬塑场景都高度还原，并且融合在了游戏当中。

以呢，当你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的这个场景就特别的打动人啊。那这趟行程呢，是一个6天5晚，我们。

整个的价格非常的诱人。先说成年人的价格，咱们呢基本上是4380块。但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自己没时间，你要给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报名，咱不想赶着这种11呀、这种黄金周节假日，寒暑假人又多，对不对？咱们就想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咱们在大概11月初的时候出行，那恰好就是人流量比较少，咱们算是一个旅游的淡季。那对于各位出去玩的，咱们既可以享受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旅行体验，同时呢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价格呢还会每个人直降555，只要3825块就可以去山西，咱们玩遍了山西全省。而且呢这个6天5晚吃住行全包，是一个纯玩团，大家感兴趣的微信后台可以直接来回复旅游。当然有关于这趟行程还有更加具体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87楼微信后台留言，直接来向我提问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

好了，时间来到9: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目前在五四路，目前往五四路往这个五四路和北二环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一个排队啊，在省体门前。目前呢，这个信号灯的队伍确实排得比较长，可能至少要在3个以上的等待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啊。因为我们看到队尾已经排到了秦湖路路口了。同时我们再往前走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817路啊，南门兜的这个信号灯处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啊，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大概在协和医院的这个周边道路，都是相对来说车辆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在学院前巷，法海路这边呢，在这个延安小学的这个门前的这个信号灯这边呢，交通压力的都是相对比较大的啊，花园路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那此时此刻呢，同样在东二环啊，依然呢是在鹤林高架，目前呢这边交通压力呢会相对会大一些些，所以提醒一下各位了。其他路段呢还是相对比较好走的，包括几座过江大桥，各位呢还有任何路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2: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1: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2: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4: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日日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3: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5: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6: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7: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8: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3: 他，
6: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节目当中了，半点之后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畅行八七六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呢，我们在上一小节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到的是关于长护险啊，也被称为叫做我们的第六险。那各位呢，长护险呢，其实在每年大家啊，或者说是这个每个月啊，各位的工资体系当中呢，可能会占的非常非常非常微小的一个比例啊。但是未来呢，说不定它真的能给你帮上大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关于长护险啊，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核心的一个变化到底是出现在哪里。那这一小节呢，我们开始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首先这位叫做 IMT 的朋友啊，他说居家护理按小时付费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那肯定是费用比较明晰比较透明吧。在我看来啊，应该说就是大家你用了多长时间，哎，你花多少钱，这就相当于是按小时付费更精准了嘛。那如果说你需要的护理时间短，那就不用为了这个打包价去多花钱了。因为如果像原先如果是一个这个打包价，那万一你没用了这么久呢，你不需要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护理呢，那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亏了呢？现在按小时付费，咱们一个小时多少钱咱就给多少钱，可能会就是有打包价，另外呢还有这种按小时付费选择会更多。那同时新规呢还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的护理服务，可以让老人尽可能的留在自己家里去进行比较舒服的一个养老。

同时这位叫荷花的朋友他说，长户险不得由第三方代管是什么意思？就以前呢，有些地方的这个长户险呢基金是由第三方机构来进行代管的，它呢确实存在一些像挪用的风险。那在新规要求，基金是直接由医保部门直接进行管理啊，就确保每一分钱都能够用在失能人员的身上了。那可能有些朋友问了，那我还买了商业型的保险，那和长户险会有没有冲突呢？到底这两个长户险和商业保险该怎么去选呢？长户险它可以理解为是社保啊，我们其实就是医保社保啊。长户险它呢为什么能够被称为叫做第六险？我们平时不是经常说吗，什么五险一金啊，五险两金啊，现在呢加上长户险我们变成六险了。所以长户险它不算是商业保险，长户险是社会保险，它呢覆盖全民保基本，而商业保险呢是商业而商业的护理险呢它属于叫做商业保险，可以说是各位自愿购买，保障更加灵活，所以这两者呢就是一个互补的关系。那长户险呢解决了各位基本的一个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一个基本费用，它有点像我们的医保，解决的是各位生病看病吃药基本的一个医疗保障。但是呢如果说你想如果购买了这种商业型的保险，那我们就可以在长户险的基础上去提供一个更高的额度，更多场景的一个保障，是不是可以让自己过得更舒服一点，更轻松一点啊？那未来真正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可能因为有保险的加持，所以呢我们不需要额外去花那么多的钱啊。所以这就是商业保险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啊。所以呢放到长户险上，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第六险的长户险的购买之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商业护理险啊，也算是这个在商业保险领域当中对于长户险的一个很好的补充。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也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啊。那对于刚刚呢我们无论是回答的问题也好，前面呢跟各位来说到的关于长户险的一个改革也好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当地长户险政策的一个落地。那原试点地区呢是有一个3年的过渡期，那我们要去关注当地的医保局来进行的这个通知，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更新啊。那了解一下你参保时间的方式。另外长户险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它是给你保基本的，不是一个全覆盖，那解决你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一个基础需求。那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一个保障，可以补充一个商业护理险。第三呢就是符合条件的是要尽快申请，不要因为不知道而错过你应得的保障啊。所以呢如果你确实有遇到需要长户险的这个帮助啊，恰好呢是在长期护理险的这个范围内，那大家呢可以去咨询，或者说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医保局有没有这个最新的一些规则啊，包括呢像付费标准呐、使用的范围啊，这些呢我们都可以进行了解的。

同样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看到任我行，看到周栓吧，哦，周刷还是什么？这朋友名字怎么念啊？都在回复旅游。咱们微信后台呢，大家可以持续来回复旅游啊，来看一看我们在这一次八七六带大家出去玩，我们将会去到哪里呢？其实是去到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为大家全新去规划的一个最新的线路，去到山西啊。山西省呢，整个省份是在地图上去看，它是一个叶子的形状啊，像是一个树叶，像是一片树叶一样，所以呢，它理解为是一个长形，算是一个像叶子一样偏长的一个形状。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玩会从南到北的去玩，把全省的主要景点都给大家来进行了一个覆盖啊。在这地儿呢，可能你会吃到的是你可能连听都没听过的一些美食啊。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姑娘，从小生长在山西太原，所以呢，对于山西的地理文化呀，包括呢美食特色呀，还有各种小店儿啊，那我真的是太了然，这个太明白了啊。包括我从小长到大的啊，因为我就是山西呢有一条街巷叫柳巷，然后呢钟楼街有一个美食街呢叫做，它就叫钟楼街的美食街啊，它有点像哪儿呢，像我们福州的东街口，然后呢在东街口的这个正中心呢有一条街专门是做美食的，而且这个美食街里面的吃的呢，真就是开了二三十年甚至更久远的一些小店儿啊，包括我现在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吃，像我们的什么凉粉啊，洋气灌肠啊，老鼠窟的元宵啊，还有呢我们的电烤羊肉串啊，牛筋串儿，羊筋串啊，应该说电烤肉筋串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个全娃子家的这个绿豆凉皮呀，对吧，还有我们的雪山冷饮厅去吃我们的这个沙棘的冰激凌呢，因为沙棘这个东西啊，像大家可能在就经常如果去一些西北的饭馆你会喝过沙棘汁，但是我从来没吃过沙棘冰激凌，我只有在我们山西太原才吃过这个地地道道的沙棘的冰激凌，特别的好吃，酸酸甜甜的。所以大家这趟行程呢，如果跟着我们八七六出去玩呢，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些美食的点儿呢，确实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啊，包括住的标准呢，也是全程达到了四星。你要说到玩到了哪些地方，那就更多了啊，包括像我们第一天，我们就会先飞到太原。到了太原之后呢，我们会就乘坐大巴直接开往大同，从大同应县木塔开始玩，然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大同的古城，然后呢去看到我们的云冈石窟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看到在悬崖峭壁之上，我们的这个悬空寺到底是怎么去建造的呢，我们也可以走在上面感受一下历史啊，这种古建筑真的让你觉得格外的神奇。除了大同之后呢，我们还会往这个隰县小西天，黄河壶口瀑布也是和山西和陕西的一个交界之处啊，过了这条黄河那就是陕西，黄河这边就是山西，它其实呢除了以太行山为分界之外呢，黄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的一个地标了。同样呢我们还会去到我们的五台山啊，五台山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非常值得一去啊，我也很多年没去过了，但是呢从小到大呢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呢也还是都会去一下的。另外呢就是去到我们的太原了，太原呢肯定除了看我们的省博啊，山西省博物馆之外呢还会去到我们的晋祠，
晋祠这个地儿啊，真的太神奇了。大家应该在某书上啊，或者说在其他的这个平台上啊，社交媒体上应该有看到啊，对于山西就会经常会有一些图片。可能当你的人站在这个中间，比如说在晋祠的某一条路上，你站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身旁的这棵树可能已经上百年快千年了，旁边的这个好像看起来有点不起眼的小小的建筑啊，这个已经2000年了，那个塔可能已经3000年了，你站在当中你就会显得特别的渺小。我们就在身处在晋祠，你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像我们西游记当中的一些取景地啊，包括那个非常火的比叶龙，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啊。所以山西这个地方呢，可以让你除了看到我们的地上很多的地上文物之外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古建之美啊。山西也被称为三晋大地，也是古建筑非常繁盛的一个省份啊。包括我们的双塔寺，可能你走在这个城市当中啊，你时不常看到的一些地标，它都是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了。所以呢，整个行程双飞六日游，吃住行以及你的所有景点的大小门票、你的机票、每天的住宿啊、你的一日三餐，通通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我们六日游全程入住的四段酒店，价格每个人只要4380啊，4380，非常划算。另外呢，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给叔叔阿姨报名的，那咱们的价格呢也只要3800多，每个人直降555块钱，因为我们把首道门票都给大家免掉了啊，所以呢这个补贴还是会返还给各位的。所以大家如果这个行程我们是一个纯玩团，不会有任何的购物项目的安排，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旅游，回复旅游来了解具体的行程。我们除了给大家有一个行程的具体安排，还做了2张海报啊，这海报当中也非常明确的给各位把这个我们的亮点呢、我们的这个小客服旅游部的小客服周周都在当中，各位呢有更加详细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来跟他直接取得联系了。我们将会在11月初出发啊，

所以呢，还剩这个半个多月的一个报名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后台回复旅游，给自己留下一个名额。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东二环此刻双向呢依旧在排队当中，主要的节点在金鸡山隧道到鹤林高架这一段哈。那再往前呢，五里亭双向呢，也在排队，不过流量没那么大哈。另外呢，我们还要来关注此刻的几个路口哈。这会儿的这个白马斗池路口啊，几个方向，包括此刻的这个工业路啊，工业路呢从白马路开始一直到西二环，那这边呢队伍排的也是比较长的哈，各位有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行驶安全了。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风险防范意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呢，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到2027年。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点04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哈，今天呢

是10月8号星期四，不知道各位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今天一早哈、就看到这个社交媒体啊，很多这个都在转发相关的内容哈、

0: 但要说到工作心态这个事儿，我今天早起看到一个帖子哈，这我本来以为呢是恶搞，后来我看当事人还发出了各种证明，他就是随手发的一个视频哈，但是因为这个事儿呢，他爆了哈，就是这个视频爆了啊。 点击量啊，这个收藏量特别高，什么内容呢？就说啊，这个他们公司哈，然后呢，这个考虑后面时间安排，他们这周五、周六、周日也放假啊。然后底下就有网友说了，嚯，我们这13天假都已经够长了，好，你这假期这长的有点过分了。 所以说这个放假呢肯定啊都是给了大家一个相对充足的休息时间，那休息好了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投入到全新的工作生活当中啊，所以说各位还是要及时调整啊，首先就是要调整这个作息啊，这两天也在看，不管是我身边那些朋友还是互联网上哈，很多人说这国庆假期啊它其实就跟过年一样哈，那除了出去玩之外呢，有些朋友没有出远门的，在家啊或者就近周边游的，那他们就有一个 共性啊，这日子过得那是日夜颠倒，都已经不知道星期几了，甚至有些啊，那真是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倒啊。奉劝各位，少熬夜啊，身体第一啊，这是最重要的。那说到出去玩这个事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呢，国庆期间啊没有出远门，或者呢有些出去了，但是啊，这人太多了，没有玩开心的啊，您可以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哈。我们这个11月份准备带着各位咱们去山西走一走，都说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它就得看山西了哈。你像山西很多地方都是我们曾经在课本上学过的，比如说这个黄河的壶口瀑布。 啊，包括呢这个雁门关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我小的时候，我不记得用的哪版教材了，好像还有这个平遥古城的一篇文章哈。而且说到山西呢，我觉得还是要给山西证明一下哈，就网上很多人说了说这个山西菜哈，这从一个影视作品当中传出来的，但其实可能 北方人吧，我还比较喜欢山西的饮食，一个是面食多哈，再一个呢，山西菜呢就是应该叫融合了很多地方特色哈，然后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见解，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有很多好吃的哈。各位感兴趣的，这会儿可以持续的回旅行哈。我们这次呢，这个行程安排还是非常好的。首先我们走得很全，你像这个太原板块、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山西的五大板块咱们一次走透，6天时间咱们都 不浪费哈。那另外呢，就是安排哈，这出去玩啊，最怕什么呢？最怕遇到比较坑的这个行程。比如说，哎，这个天天带你去买东西，这不行啊。咱们出去玩又不是出去购物的，对不对？我们这次哈，带着各位那是纯玩之旅。然后呢，因为有一点就是在福州的散客线几乎是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的，大部分会有购物店啊，或者一些车购啊，就在车上给你卖点土特产。但咱们这个独立团期，说真玩就是纯玩哈。
1: 不进店啊，车上也不卖特产，干干净净的。您如果说自己想买一些纪念品的，您自行选择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这个体验哈，我这两天刷到了很多这个抖音上，包括小红书上的帖子，说这个出去玩哪儿哪儿都好，就是这酒店啊。一方面呢，说价格虽然有涨价，但是各地呢也都在干预哈，就没有像以前涨那么夸张了哈。平常一两百，现在你高我两三千，不太有这种事儿了。但是呢，可能这有些酒店啊，它体验不是特别好啊。但我们这次出去玩，一定也得让各位休息好，给各位安排的全程四段酒店哈。您可以有更好的环境去休息，休息好了，咱们第二天才能够养精蓄锐，养足精力，好好的去玩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包括我们的餐食哈，都给各位安排特别明白。最主要的是咱们的体验品质都很重要。你像我们这个出行的航班坐的是厦航的哈，服务
0: 确实没太了解过，但是呢周边吧，比如说我回河北啊，从福州飞石家庄平峰时段哈，你说我比如说买个十一月份的机票，往返加起来可能还得1000多，往返加起来1000多，但你看我们这价格啊，机票加上其他的很多内容算下来才4000多块钱哈，所以说我觉得不管各位是您想。

0: 自己去的，包括给家里老人报名的，这个价格都很优惠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咱们11月7号带着各位一起去山西，好好的去玩一玩了。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哈，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联系我们，两波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 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线上有问题的咱们也可以一起来交流了。接下来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哈。10月6号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呢，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再来关注10月5号呢，为期5天的2026深圳国际汽车博览会暨智能网联及未来出行汽车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落幕，车展5天，总客流约42万人，预订单成交车辆14759辆，那预订成交金额呢近28个亿。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先来关注德国方面。近日呢，根据德国商报报道，有3名知情人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汽车产业达成协议哈。法国在燃油车淘汰问题上呢，向德国做出让步，作为交换呢，德国则在购买欧洲产品的要求上做出妥协。根据欧盟委员会此前修改后的提案呢，到2035年，汽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必须下降90%。那默茨和马克龙的计划呢，将进一步超越欧盟委员会的提案啊。

本田方面我们来关注哈，这个10月6号本田宣布已经成功研发出一项可在行驶过程中为电动汽车包括大卡车进行无线动态充电的技术，哎，这个厉害了哈。那并计划呢在日本的高速上开展实地测试，本田表示呢每个地面发射单元啊把逆变器和线圈集成到单一模块里啊，根据本田自身的调研呢，截至到今年9月底，这是全球首个对外公开披露的此类一体化地面单元，耐久性和性能测试将在26年底在一条新建的专用测试道路上展开哈。那公开道路实测呢计划在27年4月启动。我的理解哈，就是它可能会在一条道路上预埋很多逆变器单元，然后呢它在车里呢是有感应器的，其实就像我们手机哈，就像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啊，就桌上有那个无线充电面板，或者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有反向充电了，哎，我们两台手机都有这功能啊，打开之后 A 的手机没电了， B 的手机可以反向给它充电，那当然充电速度肯定不如插线来的快了，但如果真的能这样的话呢，第一听起来很科幻哈，就是你在路上开着都能充电，第二呢对于这种重卡补能来说，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哈。但这玩意儿要真开始推广，那投资可不小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近日呢，根据日经新闻报道，三星电机计划到2028年在韩国和越南投资近50亿美元，用于半导体基板生产哈，进一步提升越南在人工智能服务器和高性能计算关键零部件生产当中的地位哈。企业方面，我们来关注丰田哈，最近丰田这个网上的消息是满天飞哈，这个10月5号呢，一汽丰田官微发布了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有关一汽丰田不实言论的声明哈，说这个近期啊，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的广泛关注。那一汽丰田呢，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哈。目前呢，全系车型的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呢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的信任哈。针对部分网络账号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退出历史舞台啊、大降价等等不实言论呢。

保留这个司法追责权利哈。我们再来关注劳斯莱斯。近日呢，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表示，中国市场对劳斯莱斯至关重要，为服务好中国客户呢，劳斯莱斯不断在此投资哈。那他也指出呢，劳斯莱斯持续在中国投资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长期投资哈。劳斯莱斯在这里有大量客户，也有强劲的消费需求啊，这确实。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哈，说劳斯莱斯每年的总销量至少好像是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二，可能都来自于国内啊。我们再来关注哈，10月6号呢，根据未来的官方消息，2026年10月5号，未来换电单日总量达到，183664次哈，再创历史新高，平均0.47秒就有一辆未来啊乐道萤火虫完成换电。那截至目前呢，未来已经在全国累计建成9541座充换电站啊，其中呢换电站4165座，累计提供超过1.27亿次的这个换电服务哈。就其实换电这个事儿，刚开始呢，很多人包括一些汽车媒体都是持观望态度哈，保守讲叫持观望态度。但是发展到今天呢，其实你看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突然感觉换电还是很香的啊。尤其是你像这个萤火虫推出之后哈，本身车价就低，哎，相对使用起来很便捷哈。所以说嘛，就之前有人讲了，就是你看待车市或者看待汽车产品，你一定要有这个超前的眼光啊。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然后刚才说到这个萤火虫这车哈，微信平台还有这种朋友问啊，说最近在考虑想买这个车，但是呢感觉买新车预算不是特别够，想了解一下二手车。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林评估师你好。
2: 大家好。
1: 哎，这个节后第一天想先请教一下林评估师哈，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期间二手车市场大概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还好。
1: 嗯，就整体还算比较稳定，然后我们的成交量，不管是单个的还是总体，您了解的，您觉得相较于上半年来说，最近开始有增长吗？
2: 最近增长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泡水，莆田泡水的原因。
1: 哦，就是可能有一些车它流出来了，然后能接受的情况下，有些人他愿意去选购。
2: 啊，没错。
1: 哎，那说到这个泡水车，您之前跟我们科普过，就是所谓的涉水车跟泡水车的区别。那如果说要去买的话，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最好选择那些水没进地台的？
2: 涉水就是涉水泡水，这个泡水还要看一下泡到哪里呀？
1: 就是泡到哪里影响最大呢？是不是我们在视频里看的，基本上到车身一半甚至没过去了？
2: 是，
1: 明白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凯这位朋友他说想咨询您一下乐道萤火虫的这个车。他说，了解了一下新车，但是感觉手里预算稍稍差一点，想问一下这车目前20000公里以内的二手车大概什么价格？然后他反正就是自己一个人开，这车值不值得买？那同级别同类型的油车也好，电车也好，还有哪些能选购呢？
2: 这个车没什么，没什么，
1: 就是我理解这个您突然迟疑了，就是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就纯代步车是吧？
2: 是。
1: 那二手车20000公里左右的，这大概得多少钱呢？
2: 二手车20000左右的，这个市面上比较少哦。
1: 哦，可能福州车源还不多。
2: 是。
1: 那大概6-7万块钱，您觉得能拿下来吗？
2: 6-7万块钱应该可以。
1: 明白哈。那他如果说同级别的，不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还有哪些可以选呢？就一个人的小代步车。
2: 一个人的小代步车，像那个海豚，还有那个吉利的。然后扎了什么吗？
1: 然后油车反正就是飞度是吧？我能想起来的。
2: 油车的话，基本上3-4万块钱的也很多啊。
1: 就除了这个飞度之外，三厢的其实也很多了。
2: 是。
1: 明白哈。然后凯这位朋友他还有个问题，他说这个车开起来的质感怎么样？因为自己没试驾过。然后他说这车如果要去买新车的话，您觉得是一次？

0: 性买断好还是选择租店好？哎，它萤火虫能租店吗？好像不太能，我记得不能啊。
1: 是。
0: 这个它应该就不像那个蔚来那大几十万的车，它有租店的版本，它是不是都是一次买断的？
1: 它有的厂家有这个配套服务的话，应该是有。
0: 哦，明白了，这个您可能得去具体的金融政策什么的，您去新车这边去了解一下哈。明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想问一下林明姑是，24年的 A4L， 然后呢，现在公里数在30000出头。他说这个车如果要买的话，多少钱合适呢？
1: 买的话差不多在15左右。
0: 在15左右。哎，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版本重要的问题哈，就是我们说买 A4L 2驱和4驱真的差很多吗？
1: 2驱4驱会差。
0: 就是对于 A4 这台车来说，是不是说就像网上讲的说开起来都不是一回事了已经？
1: 嗯，没错。
0: 嗯，明白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凯这位朋友他还想再问您一下，他说如果5-6万的价格去买个10万公里左右的 mini， 他说值不值得？我觉得不太值得吧。
1: 是，
0: 因为这 mini 据说过了10万公里，那你可得隔3差5就得去 4S 店报个到呢，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明白哈，您自行选择。好，感谢林明姑师为我们解答的一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萤火虫这车确实，我理解刚才林明公司愣了一下哈，他肯定的点在于就是这车呢，它很好玩，或者说它的外观还是比较吸引人的。因为当年这车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它这外观像这个像那个，但你看到今天其实看顺眼了也挺好。我前段时间在路上见了几台哈，我远远一看我还挺喜欢这车的外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我没开过，我也没坐过，但是内饰设计呢，看上去也是比较简单的哈。那至于说车源呢，可能确实，本身这台车或者在福州市场呢，应该不是特别多哈。所以说，如果您想选呢，可以去找一找。那至于说这个价格买二手代步车呢，反正我是不太建议买这些豪华品牌，包括你像 MINI 这种进口车型哈。你不说别的啊，就是你有买 mini 这个心啊，这 mini 啊，你过了8万公里或者10万公里之后，你就得经常换一个东西，叫机脚垫儿哈。这东西你要不换呢，它发动机会一直抖，时间长了呢，可能还会导致发动机下沉啊。你别问为什么这么了解啊，就吃过这个亏。所以说呢，我觉得看你个人的需要哈、啊。如果说你真的只是需要一台能够遮风挡雨代步好开的车，不管是这个萤火虫也好，那当然我们说二手车哈，新车确实价格跟它这个租店这个问题我真还不太了解。二手车不管这个也好，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都有一些啊。那你要说呢油车，那就是我们总说的那几台了，你这6-7万块钱买个飞度，我觉得你都能买到很新很新的了，包括日系的那几台车哈，我觉得都可以选择。那反正我个人建议呢，就是买个省心的啊，别天天买完之后这车这儿闹毛病那儿闹毛病哈。一个是钱包得总往外掏，第二呢是闹心啊。

0: 驾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旅游哈。我们十一月份带着各位去山西哈，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古建筑之美哈。包括呢，我一直你别看河北离山西其实挺近的，我一直想去，但我没机会去看这个壶口瀑布的奔腾哈。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学两篇课文印象特别深，一个是黄果树瀑布，一个是壶口哈。两个都想去看，但是一个有点远哈，这个黄果树确实有点远，然后山西这个呢近，但是越近吧你就觉得说哎呀改天再去改天再去啊，这么多年也没机会去。所以说呢，各位感兴趣的哈，咱们这次你像壶口瀑布啊、雁门关啊、云冈石窟啊、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带着各位好好的去逛一逛，全程无购物，各位可以持续回复旅游来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哈，这过了一个假期，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新车方面有哪些是值得各位接下来可以关注或者期待的啊。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新的领克900哈，最近呢，我在网上哈，那天正好看这个汽车的相关内容，看到了有网友发了领克900的一个谍照哈。那根据相关的爆料信息显示呢，这次可能就是中期改款哈，主要的重心呢在前脸造型哈。虽然说这车又是谍照又是黑车衣哈，但是呢，看上去这前脸造型确实好像不太一样了哈。那从谍照来看呢，现款的这个900呢，它是日行灯在上面啊，我记得是远近光在下面，它是这种分体大灯。那这次呢，从谍照上来看，它是被合在一起了。然后呢，上半部分呢新增了一块黑色的饰板哈，整体的这种一体性质感是有一个提升的。那我看也有。

有人推测哈，说这个饰板是不是保留了现在的这个自定义灯语的交互显示区，我觉得应该是，看它的这个造型包括遮的这么严实，大概率会是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发动机金线是更明显了哈，那下包围呢换成了这种亮黑的材质哈，就车头看上去是更厚重的哈。那相比于现款那种未来感的设计呢，这个新的前脸呢，它就比较像那种大型的传统豪华 SUV 去靠拢了啊。那尾部跟侧面呢，看上去倒是没什么太大变化哈。那现款车型轴距3160哈，那有6座、5座两种布局哈，我估计车身规格还是会延续哈，毕竟只是中期改款，不至于全都给你推倒重来哈。那结合这个谍照和其他的一些信息呢，内饰方面应该是有一个调整哈，那会用到这个座舱设计的一个全新表现哈，12.66的一个液晶仪表，30英寸的天气屏和95英寸的一个巨大的一个 HUD 台显哈。那至于说有没有新的配置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哈。那这车呢什么时候上市哈，暂时官方还没公布，不过我觉得测试车已经出来之后，可能也就是今年年底或者明年的事儿了哈。因为现在这个新车啊，就一个字儿叫赶啊，就赶工期啊，倒不是说像网上有人讲的所谓速成车的这种说法，而是现在呢各家车企啊它都很拼啊，因为你要是但凡落后一点儿，那友商产品它可就拿出来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啊，这个各家车企它就很焦虑哈，就车企，你别说买车的了，车企它也很焦虑啊。车企焦虑的点在于呢，第一就是整个市场推动着他们再往前走哈，就你自己更新不快啊，那没关系，那友商呢，那可是动作快得很，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情况，你还是老款车型，那友商新款都出来了，而且新技术都已经用上了。那再一个呢，就是市场啊，就现在啊，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也变得挑剔了，当然我觉得站在消费者角度是应该挑剔的哈。那对于好的产品呢，大家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这时候你如果不拿出好产品来啊，那肯定就满足不了消费者的胃口了。

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就是你要考虑的这台车后续有没有一个新的动作啊？如果说已经明确的知道它有新款的消息了，那你就别急啊，要么你就选择啊，换车啊，换其他车型，要么你就等一等，就你明知道它要出新款，老款还没降价的情况下，这会儿就不好入手了哈。那说完这台车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虽然今天已经星期四了，但我们也得看看这周会有哪些车跟各位见面啊，不管是已经这个跟各位见面的，还是接下来这一两天的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哈，那早在10月6号呢，捷豹的一台新车首发了哈，但是呢这车热度不是特别高哈， Type 01哈。那在10月10号呢，这个也就是周六哈，捷途旅行者7，包括新的别克君越和吉利的银河战舰700哈，三台车会同天上市哈。那11号呢，这个远程星享的 M7E， 这是一个面包车啊，就我们讲工具车属性偏多。还有呢，宝马的这个 M 新时代的概念车，包括阿维塔的 T09 啊，这两台车是首发。那11号这三台车里呢，也就 T09 离我们近一点了哈，剩下两台车，一台呢，偏向于工具属性，那另一台就纯概念车了。啊，首先我们说这个阿维塔 T09 哈，这车呢。之前我看到官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这换设计师了吗？它跟以前的这种设计语言是完全不一样。阿维塔以前的全系车型呢，都是很科幻的这种感觉哈，就辨识度非常高。但是这次呢，我第一开始没看到车标的时候，我说，鸿蒙智行又出新车了，哈哈，就长得很像啊，就是这种设计语言是不一样了，是偏方整的。车头呢有激光雷达，而且呢是用到了双拼色的一个设计，看上去就很商务啊。轴距呢3150啊，6座布局啊，这个我。

我觉得应该是打破了阿维塔以往的一个造车理念的哈。那整车呢还是用到了华为 ADS5 的一个支架系统哈。那动力方面呢用到全新的一个混动哈，有两套插混，一个是 2.0T 加三电机啊，一个是 1.5T 加双电机。电池方面呢，其实1.24千瓦的宁德时代的逍遥增混电池哈。那工信部申报的这个纯电续航呢，分别是300、320、330啊，三个不同的版本。就这台车呢，其实你听它名字也就知道了哈 ，T09，这也是一台九系产品哈。但不得不说呢，动作刚才我们讲了啊，有点慢啊，这个九系市场都快被瓜分完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吉利银河战舰的700哈，这车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哈，价格跨度还是比较大的，从19万到38万哈。那外观方面呢，就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设计哈。那底盘呢，主动悬架啊 ，CCD 的减震和预瞄魔毯等等哈。那这车呢，其实是一台轻度铺装越野加上方盒子造型情绪价值的这么一台产品哈。其实说到这个越野，我这两天也刷到一些新闻，包括一些车友发的视频哈，在网上就有很多人开着自己的这个打引号的越野车啊。为什么打引号呢？各位心里有数。然后呢，真的去啊上山下河或者去走一些炮弹坑，结果呢？坑是没过去啊，自己被坑了。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这台车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哈，就是你这车它能不能走，能不能走什么样的路，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听厂商宣传哈，他宣传是他的，你开的是你的，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了啊。就我们讲，一个是确实驾驶技术，它也决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路面的通过性，以及你的这台车和它测试的那台车一样不一样哈。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大部分的这个轻度越野车哈，最多呢也就是走一些非铺装路面哈，你千万不敢开着这个车真的去走什么这个炮弹坑啊，尝试着测一测交叉轴啊等等这些，那到最后你这车又得进 4S 店了。说句题外话啊，就前两天正好刷到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台就是在市场上活跃了很久的全新的君越哈。那这车呢，依旧是家族式设计，就是虽然说换了车标、换了造型，但你依旧能在它的身上看到当年的风采哈。那轴距呢，2905也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表现。但是别克的车呢，乘坐空间和乘坐体验一般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哈。那这次呢，也是终于科技上了啊，终于科技上了。这个大尺寸的一个悬浮式中控屏幕啊，然后呢，全液晶仪表啊，其他配置你像这个单侧无线充啊，121色的氛围灯啊，前排的通风加热按摩啊，也都有哈。就我们讲这个美系车和德系车哈，一直以来在这个内饰上呢，它不是不想干，它也不是干不了。很多人说了，哎呀，是不是这个日系车、美系车、德系车不具备在内饰上这个下文章的功夫？怎么可能没有这功夫呢？只是他一直觉得哈，消费者到底看不看重啊？包括他自己的成本啊。这现在啊，确实有一点好，就是我们国产的这些品牌把他们逼没招了哈。那你就像这个座椅按摩，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啊，那以前油车的时候，你这车不过百，你不太能有这个功能啊。你看现在都有了哈，这也是一个进步。那关于这个新的君越呢，动力方面啊，2.0的一个 LVR 的发动机哈，那最大功率呢174千瓦。那整备质量呢，要看哈，1570版本的油耗是7.4，然后呢1600的这个整备质量1600的这个版本呢，综合油耗是7.6哈。所以说呢，这车很多人说了，说会不会在销售上也能够有当时的那个数据？我觉得客观讲哈，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太能有当年的那个数据了，因为以前可选择性不是很多。那现在呢，同价位你真的是轿车都给你能给拉出一长串的清单来。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人去钟情于它，不管是曾经的老车主，还是想选择一台这个相对稳定的车型的哈，我觉得都还算是一个不错的考虑了。你看哈，有新车发布就有老车停产哈，比如说奔驰，最近有报道啊，说奔驰呢计划对他们产品阵营进行一个瘦身啊，就削减产品线嘛，其中就包括了奔驰的 EQE 啊，就奔驰 EQ 系列呀，当。

年推出的时候，网上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很多人呢就不是很看好。那事实上呢，大家的观点其实有的时候也都对哈。你看奔驰的 EQ 系列，这个 EQC、EQE 包括 EQS， 这推出的时间掐指一算，三四年也得有了吧？啊，那你这么来看呢，咱们就说最现实一点，销售数据和市面上的可见率啊，可见率，EQC 我小区有一台啊，这个车主呢还正好就住我们这个单元啊。我之前呢跟这个大姐啊简单聊过两句，她说这车呢是当时基于种种原因选择的，她说开起来确实还挺好啊，但是她说呢这个车可能关注度认可度不是特别高哈，她之前也有了解过想置换，但是呢这个价格至少她自己是不满意的哈。我们不是说这车保值不保值，是她自己不太满意。那至于说这个 EQS 呢，我在路上也见了一台哈，确实很优雅很漂亮，但是呢你说销量吧，因为车企只关注销量哈。那这次据说要瘦身的是 EQE 的系列车型，比如说普通版和 AMG 啊，包括除了 EQE 之外呢还有 AMG 的 S63， 这可是一代神车啊，这车是又优雅啊又有动力又暴躁，但是呢它价格太贵啊。包括呢还有这个 EQS 的 SUV， 这几台车呢都在27年会面临停产哈。那另外呢这个奔驰还会精简他们现在的一些配置版本哈。然后说到这个 EQ 系列呢，当时之所以能火也是因为这个外观哈比较独特，和他们的燃油车型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化啊。你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EQE 和 EQ 和这个奔驰 E 级哈，那现在呢这个思路是不一样了。你看奔驰这两年的产品 CLA 和 GLC 的纯电版，它基本上跟普通燃油车型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因为你别说大家现在接受程度高，但是有些车型你给它换个面孔只是配合了它这车标，大家还不太认可哈。那现在哈，其实至少到今天，这个 EQS 和 EQS 的 SUV 呢还是在售的，但是奔驰肯定是要遵循他们全新的思路的啊。那至于说 AMG 的这个 S63 呢，奔驰可能会放弃当前的插混哈，重新推出这个 V8 的发动机啊，就是燃油版的。但是呢，这玩意儿你说要性能的，可能有些人啊就会选择其他产品。那你说纯商务的啊，这车它也不太合适。所以说不管是奔驰的这个 AMG 的 S63 还是 S65 哈，都是时代的产物。你放到今天来看呢，它确实这个就有点夹缝求生的意思了。虽然它离我们普通人还是比较遥远啊，但我依旧觉得它是一个夹缝求生的产品啊。

0: 说完奔驰，我们肯定就得说一说宝马了哈。这个宝马呢也有新动作哈。那最近呢，宝马在资本市场上披露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一个产品规划图啊。那其中呢，涉及到了2027年要在这个国内发布的几款新车哈。你比如说2026年啊，咱们先说近的，2026年4季度，首先就这个 i3 的长轴版啊。那2027年1季度呢，这个 i3 的长轴版包括宝马七系 i7 和全新的 X5 和 iX5 哈。那据说呢，明年的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还会有4款车型哈。不过呢，涉及保密啊，宝马并没有明面上说这4款车是什么。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3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2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

0: 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你看刚才说到这宝马，肯定就得让各位再听点宝马的内容了啊。那我们继续来说，那刚才呢说到了这个明年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我看到一个消息哈，说可能会针对这个 M-Power 系列有一些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技术哈。那当然这东西呢也没准儿哈，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 M-Power 系列一定会有动静的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新一代的 iX1 啊，全球标准版的 NB5 车型呢2027年会推出，然后呢这个加长版的 NB6 啊，有望呢在同期会登陆咱们国内市场。这俩车呢都是严格意义上的换代车型哈，全切到纯电平台了，后驱布局哈，第六代电驱和这个圆柱电芯的电池啊，能耗表现呢肯定会有很大的提升。那另外呢，还有一台所谓的叫神秘车辆啊，猜都猜出来了，就是这个三系的长轴版哈。因为呢，宝马刚刚发布了 G50 的三代啊，那个三系啊，国内市场呢肯定会有加长的版本的 G58。那燃油车呢肯定会和这个纯电的 i3 同平台销售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中期改款的长轴距的5系 i5 哈，也会在规划当中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年底到明年的宝马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动作。那说到这个动作呢，很多人就特别关注了，说这个外观啊，外观呢这个双肾式进气格栅啊也别挑啊，大的时候呢有人说人家，小的时候呢也有人说人家，这其实想想设计师也挺难的哈。就我们总讲嘛，众口难调这四个字它适用在各行各业啊。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缓行路段哈，还是有两个地方要说一说，一个是南二环，目前在高盖山公园一段，车流量稍显得多了那么一些，一路往这个泽徐大道的方向。另外呢，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桥，一路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哈，需要各位稍微的踩一踩刹车。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过去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奔现游、非遗体验、赏秋特色旅游等都很火热，比如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秋天的大兴安岭，云南德宏的木脑纵歌都吸引了大量游客。出行热、人气旺、体验风、消费火，共同演绎出假日市场的活力四重奏。针对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湖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署整改工作，目前已全面停止牛奶湖一切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日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拆除清理工作。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7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昨天，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陆战3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晋级8强。
4: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5: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4: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7: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4: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9: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

0: 合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1: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2: 这是我的理想。
3: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

0: 守护生命。
1: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0: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4: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4: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4: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4: 警民直通车。
6: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 Echo。 怎么样，今天回归到工作当中，各位还习惯吗？休息了七天啊，国庆长假啊，好多朋友估计都已经是放飞的心突然回到工作当中来了啊。刚刚过去的2026年国庆黄金周，咱们福州呢，那也是迎来了一波超强的文旅热潮，古厝迎新，闽江焕新，烟火回归，三方七巷、烟台山、上下行、古岭等热门景区是持续刷屏了，八方游客齐聚蓉城，感受有福之州的独特魅力。那像我呢，今年我也没有出远门，就在我们福州以及周边溜达溜达。在热闹繁华的背后啊，也是一组实打实的交通大数据，见证着我们福州这座城市的超高人气，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汇报一下。整个国庆期间呢，我们福州全市高速口累计车流量总量是642.95万辆，进出中心城区的车流是292.7万辆，外地来福州的车辆47.3万辆，车流量、人流量双高峰叠加，道路保畅通、保安全、保秩序，那也是有非常大的压力。但是今年国庆啊，很多市民游客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车哎，好像也不是特别堵，人多但是不乱，很有秩序，热闹哈，也很欢乐，出行很舒心。那么百万车流之下，我们福州依然井然有序，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游客点赞福州、信赖福州呢？今天这一期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带大家来深度解读642万车流背后福州交警的全维度守护。同时呢，我们也将重点复盘一下国庆假期啊酒驾、醉驾的整治情况，曝光一些典型的违法案例，破除大众常见的酒驾误区，为节后日常出行也敲响一个安全警钟啦。

我先来说一下我自己的整个感受哈。我在这个国庆假期，我是带家里人一起到了长乐，也去了闽侯，另外呢，也去到了这个岐山那边，同时呢，我还走了一下 City Walk， 就是很多朋友哈就觉得，特别是一些外地的朋友来福州一定要打卡的地方是哪儿呢？烟台山。因为我就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外地的从成都来的朋友还问我来着，哎呀，他就来个两天的时间哈，带他去哪儿玩呢？然后我说烟台山呢，去逛一逛。他说烟台山不能去，不能去，那个地方就车子太多了，一个是不好停车，第二个人也特别多，那哪能去呢？他就是自己那这样的一个固有的印象，但是我没有赞同他，那我用行动啊来表示了。我大概是在六号的晚上啊，我到了烟台山。我到烟台山之后，感受最深的就是非常的有秩序。那针对烟台山周边，包括解放大桥啊那周边的一个人。

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状况，福州交警呢也是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措施，就是进行了一个道路的临时的一个分流，包括就是在从三线洲大桥桥底下一直持续到整个梅屋路那一片都是出现一个大流量嘛，他们也采取了一个临时的分流措施，就是禁止车子驶入，只有行人可以在里面走，包括一些非机动车是可以在里头走的，就是四个轮子的在里面是基本看不到的。而且呢交警也特别的热心，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这地方怎么不能走了，那怎么办呢？交警也会告诉他你这个车可以从哪儿哪哪儿开过去如果你要停车，你停在哪儿比较方便如果是一些外地的朋友，他也会给他耐心的解释，因为外地的朋友他问的就比较多嘛，他就会告诉他如果说你想停最近的停车场可以停到哪里包括有一些路边的停车场可以停的也都会指引。而且整个的这个烟台山道路周边都是民警警力也都配备的比较齐全。我就看到有一些带孩子的家长的，也有一些带外地的自己的亲朋好友来烟台山 City Walk 的，包括呢还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到那儿去打卡的，真的那个地方真的很棒啊。其实呢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人流量车流量也是一个高峰，对于交警来说就是一场高强度高压力高标准的一场大考百姓过节，警察站岗早已经是福州交警多年不变的坚守和传统了。那为了确保2026年国庆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最大限度的保障市民游客的出行体验，福州交警在节前就已经是提前部署了，节中全域管控，全程精准施策，围绕人车路企是企业的企还有天气场景六大核心要素，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地毯式的隐患大排查。在节前的一个筹备阶段呢，全市交警系统是累计排查整改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59处，深入走访高风险运输企业17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查源头管理漏洞，消除运输行业的安全盲区。同时呢，市局组建专项指导小组，下沉全市13个县市区，点对点的帮扶，面对面指导，统一管控标准，统一执法尺度，统一勤务模式，实现全市交通安保工作一盘棋，一体化，全覆盖。在节假日期间呢，也是启动了最高等级的路面管控模式，全市11个固定执法站全面启用了，全警上岗，全员在位，全线布防。国庆假期日，日均投入路面警力1600余人次，巡逻频次也是加密，岗点密度提升，重点路段死守，关键节点严控，针对像货运车辆营运车辆面包车、危化品车、老旧车辆等重点车辆，严格落实四必查管控措施，严查超员、超载、疲劳驾驶、无证驾驶、逾期未检、违法载人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呢，也联合属地派出所开展熔顿专项夜查行动另外呢，在今年国庆，福州交通保障的非常大的一个亮点是什么呢？那就是科技赋能、智慧控堵。面对超600万的巨大的车流压力单纯靠人力疏导，当然力量也是有局限的。那我们福州交警呢，也是充分依托了大数据、云平台、智能研判系统，实现了提前预判、精准调度、动态治理、快速疏堵。交警部门提前分析研判，城区有8条进出城的主通道，各大景区、商圈、过江桥梁、快速路的高峰规律，精准摸排了全市31处的易堵节点、瓶颈路段、人流密集点位，提前制定了一点一策、一路一方案。同时呢，也打通了支队、大队、中队、岗点4级指挥调度链路，实现指令秒传、路况秒看、堵情秒处、警力秒调，全市交通勤务调度更加的高效、精准和闭环。那依托福州智慧交通的大数据平台，假期全程动态优化红绿灯信号配时

0: 信号灯的配时，根据车流变化实时远程控制，自动适配高峰车流，最大化的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也针对广大市民出行最担心的像一点点小事故出现一个大排队大拥堵的问题呢，交警也建立了轻微事故处置快速处置机制。那么针对像刮擦呀、小碰擦呀、无人员伤亡的简易事故，做到快撤快处快赔，避免车辆滞留、占道拥堵，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主干道的通行。同时呢，也深化高速城区高地联动机制，全面保障了全市65个高速出入口进出的畅通，重点优化了所有高速下匝道进城第一路口信号灯配时，解决以往下高速堵、进城慢的一个痛点。哎，这次我也开了高速公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方便，因为我是昨天晚上7号，按道理来说7号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节点呢，你怎么7号的时候还敢开高速呢？我说今年好像情况有点不一样，没想到，哎，真的，我大概是晚上8、9点，然后呢进城的，而整个的高速进城口是非常非常顺畅的，我是从福州东进来的啊。所以整个国庆假期啊，那福州交警也是累计高效处置了各类堵情突发路况615起，用科技效率、专业速度守住了百万车流的平安底线。说到安全是底线，那温度呢就是底色。福州交警也让无数的外地游客感受到了有福之州的善意、包容与温情。我知道很多朋友也都体验了，首先就是我们福州的公交和地铁，那整个的十一假期是全免费的啊，我就体验到了这福州地铁，那真的就是特别的棒啊，整个的十一假期只要你去愿意坐地铁，那交通一个是方便，还有一个就是不收费呀。进一步优化游客的出行体验，展示福州文明城市的形象，在不影响道路通行安全、不引发交通乱象的前提下，福州交警对外地来容车辆的6类轻微交通违法行为实行首违警告、教育劝导、不予处罚的柔性执法举措。那整个假期呢，累计柔性免罚1.1万起，这1万多次的善意放行，不是放松管理，而是宽严相济、法理相容的城市治理温度。对无心轻微过错包容劝导，对严重违法那也是绝不姑息，让规则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执法有尺度。那依托智慧交管马上行的服务平台啊，整合汇聚13个热门景区、6大核心商圈、火车南北站实时路况、停车指引、拥堵提示、绕行方案，精准累计服务群众出行35万人次，让游客出行更聪明、更省心、更高效。假期呢，交警机关警力是下沉一线、支援一线，121名机关民警全员增援3方7向，上下杭、烟台山、闽江沿岸等一些客流的核心区域。那也是依托全市19个数字智慧岗亭，全部设立国庆便民服务站，为游客提供问路指引、停车咨询、紧急求助、失物帮助、秩序疏导等一些便民服务，累计服务群众超1万人次。一声声耐心的指引，一次次举手疏导，一回回暖心帮扶，让外地游客也是看得见守护，感受得到安心，体会得到温情。古厝灯火璀璨，闽江晚风温柔，满城烟火祥和，背后呢，真的是我们福州交警日夜不休的默默坚守。
1: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24节气之寒露。
3: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4: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5: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6: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7: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8: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9: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6: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0: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6: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

0: 现在的人都喜欢用微信。
1: 什么年代了还打电话，发个微信给我。
0: 现在的人都喜欢刷微博。
1: 足不出户知天下。
0: 当然了，还少不了一直在线的。
2: 请离开冰冷的机器，家人和朋友，跳动的心和温暖的手才是最好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整个

0: 城区交通状况非常的良好，稍显得有一些车流量的就是这会儿的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到黎明高架桥一段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0: 羊角这里好臭啊。
1: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2: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3: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0: 爸爸，
3: 他，
1: 妈妈，
3: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4: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6: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6: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6: 警民直通车。
8: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十一假期热热闹闹啊，欢聚的时刻，同时那也是酒驾醉驾违法行为的高发易发的多发时段。像节日聚餐呢，亲友小聚，夜间休闲，有不少的驾驶员都心存侥幸，认为假期，哎呀，可能交警们也都放假了吧，假期管得松一些吧，深夜查得少一些吧，我就开短途这么一点点路没关系的吧。但是福州交警明确告诉所有的朋友啊，国庆严查不打烊，整治力度不减弱，查处标准不降低。整个长假期间，福州交警全天24小时不间断巡逻，常态化设卡，全天候夜查，警灯亮在最热闹的路段，防线设在人流车流最密集的区域，全力遏制酒醉驾肇事肇祸风险。全市各辖区交警全时段布控，白天严查重点车辆违法，夜间就专攻酒醉驾、炸街飙车、非法改装、无证驾驶等突出违法。苍山交警全线布控，全域严查，实施一车多查。鼓楼交警呢，在城区主干道、商圈周边重点设卡夜查，各县市区同步联动，全域整治，实现无空档、无死角、无盲区。交警警力呢，是深入到沿街的餐饮、夜市、排档、酒馆等涉酒场所，张贴警示海报，摆放提示牌，现场口头劝导，前移安全防线，提前提醒市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从源头上减少酒驾的冲动。但是呢，国庆期间啊，也是查处了不少的这种典型的酒醉驾违法行为。比如说陈某啊，他是在鼓楼区五四路被查获，血检100毫升有185毫克，这属于严重醉驾。玉某，鼓楼区五四路被查，血检100毫升171毫克，也是属于醉驾。在 G32 国道福昆县闽后段，有一个白某，100毫升血检是147毫克，也是属于醉驾了。苍山区的杨奇路张某渊啊，血检是100毫升84毫克，是醉驾。孙某猛啊，是在静安区东三环被查的，100毫升血检87毫克，属于醉驾。明某李在静安区北三环路啊，吹气100毫升60毫克，属于酒驾。还有这谢某光啊，静安区北三环路吹气100毫升59毫克，属于酒驾。这些车牌里呢，有外省的，有福建省的，有福州的，也有外地的。你看啊，查出来的有豫 Q， 这是河南的吧？闽

0: C 啊，很多朋友都知道哪里，泉州闽 A， 福州的闽 H， 对不对？也是我们福建省的啊，但是是福州外地的。那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假期呢仍然是有部分驾驶员漠视法规，以身试险呢。其中多名驾驶员的酒精含量远超了醉驾标准，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啊，侥幸心理严重。那酒醉驾一旦肇事，往往就是重伤、死亡、倾家荡产、刑事追责的严重后果，代价巨大，遗憾终生啊。今天节目呢，也是结合这个十一假期啊，查处的这个大量的一些案例，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的酒驾违法都是来自于一个认知的误区、侥幸心理和错误常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一次科普一下啊，逐一来破除啊这些错误的认知。误区一是什么呢？隔夜酒、隔餐酒，那这就不算酒驾了吧？很多人觉得哈，就我中午喝的酒，我下午睡一觉，我好好休息一下，我到了晚上了就应该没事了吧。还有就是昨天晚上喝的酒，我早上睡一觉起来都这么久的时间了，清醒了就可以开车了。其实呢，我们跟大家说，法律标准是不是酒驾和醉驾，只看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100毫升20毫克，那就是酒驾了；大于等于100毫升80毫克，那就是属于醉驾。酒精的代谢啊，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睡眠呢、饮酒量啊不同，差异那也是非常大。像隔夜酒驾、隔餐酒驾，照样违法，照样处罚，照样入刑。所以说法律啊是没有距离限制，没有速度限制，只要是酒后驾车上道路行驶，也就是构成了酒驾违法。你哪怕是啊100米、几十米，你就上车把车子挪个位儿、挪个位置，同样也是属于违法啊。误区三是什么呢？啊，就是酒后骑摩托车。有人说，那我不开四个轮的，我就骑个摩托车两个轮的，这个就不算酒驾了吧？其实摩托车呢，它也是属于机动车哈，你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你才能够骑它呀，对吧？像二轮摩托、三轮摩托全部都纳入到了酒驾的管理处罚标准，和小汽车呢那是完全一致的，醉驾同样追究刑事责任。另外呢，还有一种啊误区四的侥幸心理，就是喝水呀、嚼口香糖啊，我抽根烟啊，多抽几根就可以稀释酒精了。要跟大家说，这种几种行为那是完全无效的。酒驾检测的核心是什么？之前也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身体里头的血液的酒精浓度。像口腔清洁是没有办法改变你体内血液当中酒精含量的，切记啊，不要自欺欺人。假期有终点，但是安全无终点啊，朋友们。国庆黄金周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但是福州交警的道路巡查、隐患排查、酒驾夜查、秩序整治仍然在持续当中。那这一次呢，整个国庆假期642万辆车流见证的是我们福州的热度，日夜坚守的警灯守护的是大家的平安，从严整治消除隐患是守护城市的底线，柔性执法暖心服务彰显我们福州有容乃大的城市温度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一次提醒所有的驾驶人，牢牢紧绷的一根弦，那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遵规守法，文明出行。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好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要跟大家说说出门去玩的了。虽然说十一假期刚刚结束，但是我也知道啊，有不少的朋友这个十一假期没有出远门，给自己安排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对吧？在福州待着呢，在家里面待着呢，七天时间都没有出远门。那十一假期之后，哎，比如说还有年假的啊，有想出去玩一玩的，金秋时节，秋高气爽，很好到外面去走一走，见识一下地大物博，我们国家的美好的山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山西独立团，我们八七又带着大家去山西玩了，双飞品质六日游。说到去山西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团呢，品质体现在哪儿？首先是我们的线路，我们的整个线路安排呢，包括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五大板块，一次走透了六天的时间，从山西的南走到北，把古建筑啊、遗址啊、佛教寺院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帮各位一次都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哈，就是玩过黑神话悟空，如果你没有玩过，你听也应该听过，当时啊，这一个游戏推出来的时候，哇，万象空前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火，有不少的朋友就因为这一个游戏去买了 PS5， 或者是呢去更新了家里的电脑啊，对吧？所以呢，不少的朋友呢都会冲着这个游戏爆火了之后呢，他的这个采景点叫独家席小西天啊，作为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吸引了非常多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啊，这个地方呢，也是荣登了山西最火的旅游景点。黑神话悟空在制作的时候呢，啊，相应的制作团队就到了这个小西天这边实地取景，进行了扫描，将大雄宝殿的牌匾啊、人面飞天、层层阁楼这些啊悬塑场景高度还原，并融入到了游戏当中。游戏开篇的祭见未来为何不败的震撼场景，就是复刻了小西天，这也是实现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媒介的双向奔赴。咱们八七六这一趟行程也给各位安排上啦。其实说到这个黑神话悟空啊，这部游戏创下了历史，一个是它的收入，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这个游戏啊，不知道还有朋友在玩吗？我们家呢，这个都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更关注的就是这一次我们山西游，价格多少呢？60岁以下的成人只要4380，60周岁的以上老人呢是3820元，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航班，去和回都是厦门航空的航班啊。我要跟大家啊非常非常的推荐，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哈，无论是国内的还有国际航线的航班，我体验的非常棒的真的就是厦门航空，他们的服务、他们的餐食非常的棒啊。所以呢，大家还犹豫什么呢？直接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吧。我是 Echo，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连江双拥文化园开园，俄官方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内地 IP 登陆港美股账户有变，多家在港券商仅允许卖出，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开园，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莲湖公园，毗邻玉泉山公园与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生态景致与红色文化深度交融，园区整体是采用5+1建设布局，以一条红色记忆路串联起六大特色功能节点。相较于传统的展馆，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最大的亮点就是让双拥文化走出展厅，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那近日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电站是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那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10月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公职于该国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经是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在过去的10天里，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无传染病的发病报告。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该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者的检测当中也未发现高危血病原体。九月以来，多家在港中资券商陆续通知内地客户按监管要求调整相关服务，自内地 IP 登陆香港证券账户的境内存量投资者将无法进行买入或开仓交易，也无法向账户内转入资金，但卖出平仓、账户查询以及资金转出是不受影响的。从各家的通知来看，落地时间存在先后。国都香港自9月1号起执行，星证国际呢是自9月7号起实施，国泰君安国际于9月26号启动，东吴证券国际及期货自9月30号起调整，东方金控安排在10月份。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8-7-6现在已经是给大家上架了山西独立团的双飞品质六日游。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景风华。很多人都说啊，去过山西再去看别的风景都差那么点意思。别人旅游是看山水，来山西旅游呢，就是读半部华夏史书了。在山西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只有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其实如果你有去过山西啊，很多去过游客呢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山西它其实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宝藏省份，越逛会越震撼，越了解就越敬畏。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呢就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在这个月过完11月7号啊，8-7-6呢就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一下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这次我们是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总共是6天5晚的时间，15人就可以成团了。满20人呢，8-7-6的工作人员还会带队，25人满团。而且这次呢，是从咱们福州直飞山西啊，这个省去了周转车啊，或者是中转的这些麻烦。纯玩漫游团全程都是高品质服务，也是带各位沉浸式的解锁一下唐风禁运，探秘千年古建和山河秘境。真的，你只有自己亲自到了山西啊，才会觉得哎呀，看到那个悬空寺啊，知道什么是危楼高百尺，凌空悬于山崖是千年不倒。而五台山的云海禅意扑面而来，你整个人瞬间心境就放松了。一座座古殿还有壁画，课本里的历史全部都立体的出现在你的眼前，震撼到失语。而且去过山西，或者是你身边有山西人啊，这个老家是山西的朋友哈，你会发现你这些山西人朋友都特别的热情，很厚道，包括你去到当地，司机啊、店家、本地人也都是非常真诚的，全程的消费透明，没有任何套路，不宰客，吃住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这次呢，我们这个6天5晚的行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的酒店哈，2个成人一间房间。如果是有单人的话，想要自己住的话，也可以去补差价，这个都是可以哈，具体的细节进行沟通的。全程是5晚4钻的酒店，然后包含了5天的早餐，8次的正餐。最重要的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哈，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3825元。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次的线路我们走的真的蛮全的哈，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五大板块，一次性的带你走透。6天的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山西最具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然后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嘛，应该说很火的那个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也就是独家席县的小西天，我们也会去带大家逛到玩到。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也都有安排，反正这一趟行程呢就是真正的纯玩之旅了。我觉得在福州的散客线路，据我了解几乎不行啊。如果你就是很烦那种不断的跟你推销啊，或者是让你形成了一些购物压力的，来果断选择畅行8-7-6。这次山西团是一个纯玩无强制性消费的团，一个双飞品质6日游的团，咱们从福州直飞山西太原。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这2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每

一天的行程安排了啊，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0591-874-00876。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沈以诚的这一首《超喜欢你》，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后关村栾树迎来最佳观赏期，乒协将建赛场进入名单制度，高铁坐过站该怎么办呢？可以免费坐回去。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上街镇后关村的栾树迎来了盛花期，带来秋日别样的美丽景致。栾花呢是属于无患子科栾树属植物栾树的花，那花心是带有紫褐色纹路，凑近能够闻到淡淡的清香。眼下正是后关村栾树的最佳观赏期了，那枝头黄花还没有落完，一串串灯笼状的硕果已经是成熟了，颜色呢是从浅粉慢慢转为艳红，和斑斓秋叶一旁的茉莉花田还有古厝民居是相映成趣。沿着村道成片生长的栾树，不用特意巡景就能够邂逅这份秋日的美丽风光。昨天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外出游玩探亲的旅客是集中返程，福州车站是迎来了出发和到达双向客流高峰。据客流数据统计，那当日呢，福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50,000人次，到达旅客约200,000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福州车站精准对接热门出行方向、高峰时段以及重点区间，动态加开旅客列车，持续加大运力投放。10月7号，福州站共计开行旅客列车203对，福州南站共计开行旅客列车182.5对。同时，针对返程客流大幅回升的态势，车站对部分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最大限度的去扩充运输的运力，那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顺畅。中国乒乓球协会7号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呢，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声明表示，近期呢，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下一步，协会还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那加强现场的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假期出行高峰，旅客乘车途当中路途当中啊，是难免会遇到一些小状况，比如说一不留神高铁坐过站了，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车站对于本站发现或者是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到站，或者是原票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送回车票到站，或者是原票的乘车站，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到站或者是原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那客运值班员表示发现坐过站之后呢，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呢，发生误乘或者是误降的时候，旅客应当及时向站车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之后才提出的，车站就不予受理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刷新一下微信公众的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哈。可以看到这个旅游回完之后呢，我们整个十一月即将出发的啊，畅行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了，6天5晚的时间，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而且这一趟行程的啊一大亮点呢，就是我们是早上从福州啊飞往山西，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刚好是晚间到达，就是整个行程给大家拉满了。然后呢6天5晚的这个时间也是会让大家一次性的走遍山西的一些精华景点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次6天5晚的行程费用，各位听好，60周岁以下的成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元。4380元是6天5晚整个行程的这个费用哈。那我们是一个纯玩团，是绝对没有一些隐性的消费或者是强制的车购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大家放100个心跟着我们畅行876，说是纯玩团它就是纯玩团。

那么去过山西的小伙伴呢，应该都知道哈，山西这个地方真的是被严重低估的宝藏省份，越逛会越震撼，越了解会越敬畏。它的这个古建是真的会说话，当课本里的历史全部立体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真的会震撼到失语。比如说悬空寺，比如说五台山的那种云海禅意。另外，我们整个行程的节奏很治愈啊，我们是告别那种赶场式的旅游的。跟过大团的游客都会说哈，山西是真的太适合慢慢逛细细品了，什么古建啊、大院啊、古城啊，每一处都值得驻足。但我们的独立小团，因为25人我们就是满团了，15人我们就可以成团了。这种独立小团呢，我们是不赶路、不拖沓，拍照、听讲、发呆、闲逛时间都非常的充足，是真正放松的这么一个度假。而且山西啊，如果你去过的话，你会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后劲儿超大的。你看完山西的古建，审美直接就被拉高了。山西旅行是一场很治愈又长见识的文化洗礼，它不是网红打卡的流水线，它是那种越品味越有味道啊，回去还能够久久回味的深度旅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11月7号周六我们会出发，带着大家6天5晚的时间，从福州飞太原的航班是早上的那个航班，直飞没有经停。从太原回到我们福州的呢，是晚上的航班，大概是在10点多不到11点，我们到福州也是直飞无经停的航班。而且这次的航班我们也会优选厦门航空出行，行李额呢是每个人有托运的20公斤和手提的5公斤，最重要的就是费用了。6天5晚的费用是4380元，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3825元。这个价格也是真的非常给力了哈。走的是5大板块：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和五台山板块。山西的5大板块会带你一次性的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这些古建啊、遗址啊、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啊，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了，特别适合你带着自己的闺蜜啊、兄弟，或者是带着家里的长辈一起出游的一个地方。感兴趣的话，别忘了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进行报名了，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李健懂得，我们稍后回来。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几座过江大桥方面，时速也可以达到20公里以上，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

0: 母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32，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秋果上市，福州市民果篮子丰盈；安踏集团完成收购彪马29.06%的股权，正式成为最大股东；125年不停发钱，诺贝尔奖的这个钱为什么是越发越多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福州水果市场迎来新一轮换季，果品储备充足，货源结构稳定。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日均到货量是稳定在2300吨左右，货源覆盖省内及云南、辽宁、山东、新疆等全国优质产区。国产水果之外呢，还有进口的精品水果，在售品类超200种。今年秋季水果价格同比下降约20%，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充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的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昨天，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宣布，已完成以15.055亿欧元现金对价向Pinot 家族的投资公司收购全球标志性运动品牌彪马所属公司29.06%股权的交易，并已经获得所有相关监管机构批准及满足惯例交割条件。那安踏集团正式成为了彪马的第一大股东。日本零售业巨头公司6号发布声明说，旗下的这个连锁便利店品牌7-Eleven 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呢，都已经是关闭了。日本媒体称7-Eleven 的便利店呢，因不敌当地竞争对手而退出印度市场。公司在声明中确认，印度企业信实零售公司是于9月30号关闭了在印度孟买和普纳经营的全部31家 7-Eleven 便利店，获得相关特许经营权之后，信实零售公司2021年10月在孟买开设了印度的首家 7-Eleven 便利店。发展最好的时候呢，在印度共开店约60家。公司在声明中表示，仍计划探索长期内进军印度市场的其他可能性。10月5号到7号，今年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揭晓了，单项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802万元人民币。那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呢，诺贝尔奖已经是走过了125年的历程，颁发给了1000多名的得主。当年诺贝尔本人捐出的奖金本金是大约3100万瑞典克朗。那为什么奖金会越发越多呢？幸运的是哈，诺贝尔基金会在1946年获得了瑞典政府授予的免税资格。分析人士认为，强大的外部管理人团队和诺贝尔基金会的治理框架以及免税政策的叠加，这三大原因就使诺贝尔基金会在120多年持续派发奖金的同时，仍能够让这个资产稳步增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走遍千山万水，难忘三晋风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在11月7号，我们畅行876会带着大家去往山西双飞品质6日游。6天5晚的时间，我们去看一看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这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别人旅游可能是去看山水啊，去山西旅游的话是读半部华夏史书。因为在山西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有的只是沉淀千年的古建文脉、禅意和烟火。我大学的同学是有山西人哈，你会发现山西人真的很热情厚道，然后你去到当地你也感受一下，他们的司机啊、店家、本地人都是非常真诚的，旅游体验是那种安心踏实的，非常适合老人啊、家庭啊、好友结伴漫游的这么一座城。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6天5晚的详细行程了。这一次呢，我们是从福州直飞太原吴京亭哈，直飞的，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从太原直飞福州。而且有一个亮点是什么呢，我们这一次哈时间完全不浪费，市场上其实有很多产品是什么呢，就是6天头尾它是没有行程的，也就是相当于说你只有4天的时间在游玩。那我们的这个独立团呢，这次安排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这么一个航班，这样就把头尾2天的时间都给用起来了，都安排了景点参观，我们这个时间不浪费。但是你发现了哦，这个精品团我们不是赶时间的团哈，也是会让你慢慢的有一个治愈之旅的。而且其他市场路线基本上安排的是廉价航空啊，我们没有什么服务可言，行李额度也比较少，也没有含餐食。这一次我们的山西之旅安排的是下航出行，航班服务好，含餐食，早去晚回。整个6天5晚的行程我们的费用呢是4380元，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呢是3825元，全程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性消费。所以各位放心的选择我们畅行876的品质团进行出游就可以了。而且5晚呢都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如果你之前也想去山西又担心团的这个品质不够，那么畅行876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独立团就是你的最优选了。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问，然后有任何的疑问呢，夏天我在节目当中可以给大家解答的就给大家解答。如果呢你还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详情要咨询的，也可以拨打0591874-00876这个热线电话，0591874-00876，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这次的行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条吧。这一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持续释放热力，2026国庆档票房11.65亿元，冷冻面食也有保质期，超过这个时间风险大增。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秋荣城海风送仙，自9月24号启幕以来，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以线上线下联动的丰富玩法，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持续掀起了全民海鲜消费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0月1号至6号，这个鼓楼全区海鲜火锅相关门店接待消费者超9万人次，营业额突破1500万元，为金秋经济添上了一抹鲜活的海味亮色。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平均票价是36.41元。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经达到了307.46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呢，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是突破了4800亿元。国内市场热度高涨的同时，中国电影出海步伐持续提速，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是要全球上映，更多的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中国电影正在完成一场从内容到场景，从票房到生态，从国内到全球的全链升级。AI 算力租赁商 CallWeave 正在继续在这个亚洲扩张，将在印度建立它的首批数据中心，这是与综合企业阿达尼集团合作项目的一部分。 AI 算力租赁商将使用位于新孟买园区的240兆瓦容量，并将有权把这个容量翻倍。那该项目的生命周期内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数10亿美元，首批数据中心计划于2028年中期上线。专家介绍啊，黄曲霉素啊，这个最主要的来源是发霉的粮食、谷物和坚果。一旦发现有地方发霉了，那就是因为菌丝或者是霉素哈，不仅是存在于食品的表面，还会深入内部。就算是食物去掉发霉的地方，也不要吃了。新鲜面食是需要长期存放的，可以放在冷冻的环境当中，食用之前要加热，并在3个月内吃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来吧，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看到哦，已经给大家发去了这一次我们876山西独立团的链接了。6天5晚的时间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山西这座城，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这是我们畅行876专属的山西独立双飞品质团，拒绝那些走马观花，拒绝大团的拥挤。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嘛，浓缩

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的中国古韵。那么这一次的宝藏省份山西，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是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6天5晚的时间，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全程呢还包含了5早加8正餐，正餐的餐标是40元。那中间的小交通方面呢，安排的是当地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当中肯定是保证你一人一正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从福州直飞太原的航班是在11月7号早上的航班，直飞吴京亭，回来的那趟航班呢，太原直接飞福州，也是直飞吴京亭的，回来的时候刚好是11月12号周四的晚间。那么我们优选的航班航空公司就是厦门航空出行，它的行李额度啊，包括它的这个服务啊，也都是那些廉价航空不能比的。最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和强制购物，大家可以放心给我们一起出行。总之就是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自理之外，其余的全部餐食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出去了大家就不用头疼说哎，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了，只有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是自理的。那这一次的行程呢，各位听好，活动的价格是60周岁以下的成人4380元，6天5晚的时间哦，60周岁以上的老人更便宜一些，3825人。我觉得这一趟的行程都特别适合带着你的家人，带着你的朋友，特别是家里的老年朋友一起出游的。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74-00876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地铁行李寄存服务实力圈粉，性价比拉满，多航线国庆后机票比高铁还便宜，高铁一次性座椅套卖出了10万多件，医生明确回应座椅套到底有没有用。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这个国庆假期，福州地铁行李寄存寄送服务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好评，不少网友直呼福州这波服务上大分。为了方便来蓉游客轻装游玩，福州地铁站在站点设置了行李临时寄存区。国庆假期期间呢，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给行李贴上对应的编号标签，安排专人看管，游客寄存时可以自行拍下行李照片，那取件的时候出示照片核对编号即可取件，多重核验有效避免错拿。据了解呢，国庆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都提供了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和贴编号。日前，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开园，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莲湖公园、毗邻玉泉山公园和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生态景致与红色文化深度交融。园区整体采用5+1建设布局，以一条红色记忆路串联起6大特色功能节点。相较于传统展馆，连江县居民情双拥文化园最大的亮点，就是让双拥文化走出展厅，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国庆长假落幕，国内民航出行客流锐减，那机票价格就迎来了大幅回落，开启了错峰低价的这个模式哈。多条航线的票价跌破高铁的票价，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数据显示，10月9号至31号，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的航线均价环比降低约200元。11月，多个城市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除了国内航线之外，出境机票同样迎来价格跳水。近期呢，多条跨境航线低价在售，北京飞首尔是最低518元，成都飞曼谷仅286元。为错峰出境游提供了绝佳契机。有商家称啊，高铁座椅180天才清洁一次。那据了解呢，座套的这个价格从1元多到10几元不等，部分商铺的一次性座椅套已经是售卖了10万余件。给座位套一次性的这个座位套哈，是不是有用？感染科主任医师表示，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确实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是真菌，但 HPV 在环境当中相对脆弱，尤其是在干燥物体表面存活时间很短，像座椅啊、针织物等表面是很难有活病毒的。 HPV 基本上是通过性接触或皮肤密切接触感染的，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极低。一次性座椅套这些做法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的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的做法是用创可贴或者是无菌纱布遮挡，避免接触环境当中的细菌真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间呢是11月7号周六，回来的时间呢是11月12号周四，15人成团，满20人畅行八街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一起哈带队出发，25人就满团了，是精致精品小团来的。都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浓缩了千年华夏文明，藏着大半中国古韵。我们这次的行程是拒绝走马观花，拒绝大团的拥挤，专属于山西独立双飞品质团。我们在11月17号出发哈，11月7号如果各位正好有这个年假的话，不妨跟着畅行876来一个六天五晚的全程精华游玩。这次呢是福州直飞太原啊，省去了中转的折腾，省心出行。而且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独立团是一个纯玩团，纯玩独立啊，无强制的购物，没有隐形的消费，大家就放心跟着畅行876去游玩就对了。生根呢是山西本地的路线，打卡经典的地标，解锁小众秘境。继续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六天五晚行程，每人4380元，60周岁以上的长者每人是3825元，老少同游都有专属的福利，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每一天的这个详细的行程哈。另外呢就是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91874-00876 0591874-00876。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畅行876，24节气之寒露。
5: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

0: 季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国庆长假最后一日，福州车站迎来出发返程双向客流高峰；39岁梅西正式结束21年国家队生涯；每天睡7.1小时身体最不虚，黄金睡眠时长火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外出游玩探亲的旅客集中返程，福州车站迎来出发到达双向客流高峰。据客流数据统计，当日福州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150,000人次，到达旅客约200,000人次。为全力保障旅客返程出行需求，福州车站精准对接热门出行方向、高峰时段及重点区间，动态加开旅客列车，持续加大运力投放。10月7号，福州站共计开行旅客列车203对，福州南站共计开行旅客列车182.5对。同时，针对返程客流大幅回升的态势，那车站对于部分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运行，最大的限度是扩充运输运力，全力保障旅客的返程顺畅。10月7号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自8月11号暑期档上映以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至今近2个月的时间，在今年国庆档期间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至10月7号发稿时，《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是超过23.56亿，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第二名，也就是年度亚军的位置，仅次于44.2亿的《飞驰人生三》。昨天，阿根廷队以3-0战胜贝宁队。那39岁的阿根廷队长梅西贡献1球2助攻，以完美表现完成了国家队告别战，正式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身披蓝白战袍21年，梅西斩获了无数的纪录：208次出场阿根廷队史最多，世界杯出场34次历史最多，世界杯制造33球历史最多。此外，还有世界杯胜场王、MVP 历史最多等等一大批的世界杯纪录。梅西表示：“这件球衣一直是我的骄傲，我从未停止过拼搏和战斗。”如今越来越多人重视睡眠健康，买了运动手表、健康手环，用来追踪监测自己每晚的睡眠质量。可戴了一段时间，却发现啊，自己每天的睡眠时长总在7小时左右徘徊，距离大家公认的8小时睡眠始终差那么一点点，很多人就开始有点焦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啊，保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未来的衰弱风险更低，抗衰老效果更好，全因死亡风险也更低。睡眠不足，睡眠质量差，很多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体虚弱。2026年9月，国际期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时长过短或过长都会增加身体衰弱的风险，而睡眠时长在7.1小时左右，身体的衰弱风险就最低。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畅行876山西独立船双飞品质六日游已经给大家上架了。我们会在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总共是六天五晚的时间。目前的早鸟票价大家听好哈，是4380元。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3825人，这可是六天五晚的行程。我们是从福州直飞太原，直飞就是吴京亭啊。那另外呢，返程的时候也是太原直飞福州，优先选择厦门航空出行，服务更周到。行李额方面，每人可以托运20公斤，手提是5公斤。整个线路呢，我们走的还是很全的啊，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湖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性走透，六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还有石刻等等山西最具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都给大家安排上，一趟走遍老山西。另外就是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当中爆火的隰县小西天啊，作为这个游戏的重要取景地，其实早就已经吸引了大量的玩家和游客寻迹打卡。那这次呢，这个隰县小西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安排上。另外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也都有安排，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特色客栈，晚上呢是可以逛夜景的。最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趟的六天五晚的行程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其实在福州的散客线路啊，几乎没有真纯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可能会有购物店啊，或者是各种擦边的购物车购啊。畅行876这次安排的独立团，说真纯玩就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非常的放心出行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你有去了解一下从福州飞山西就是的一些旅游线路，全程是三钻酒店的住宿，再加上一天晚上的升级四钻酒店，但是这次畅行876给大家安排的全程都是四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其实我个人啊，出去玩的话，我是很注重酒店还有就是餐饮这两方面啊，就是你只有睡好了，对不对？吃好了，你对那边的那个这个心情啊，看到的风景啊，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全程给大家安排四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休息之余，缓解这种旅途的疲惫，睡好觉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不是吗？那安排的几乎就是全餐了。为什么说是几乎两个字呢？就是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要自理，就是头尾两天的晚餐大家自理之外，其余的全部餐食都给大家安排出去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每天头疼说，哎呀，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是不是？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如果正好有这个年假的时间，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六天五晚的山西品质团，直接回复的是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874-00876。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周深和光同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

0: 从上海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8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毫无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3:32，您就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在畅行8768，今天福州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气温20到2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渤海海底世界惊奇闭馆改造，用无人机配送免税品，海南离岛免税5天狂卖6.48亿， 125年不停罚钱，诺贝尔奖的钱为何越发越多呢？ 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提升游览体验，已经运营31年的渤海海底世界于今天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预计春节前焕新亮相。闭馆期间呢，渤海摩天轮旋转木马是照常营业的。此次改造当中，50米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玻璃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
3: 略显空荡的电教馆将变身潜水艇船舱，那游客可以隔着展钢和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本次改造呢是一场面向馆区的全域升级改造，除了前述核心场景改造之外，渤海海底世界还将完成全馆的软装翻新和设备体制工作，对展馆的布局、灯光氛围、展陈设备、游客服务等配套开展系统化的优秀 有系统性的优化，营造全新的一个深海秘境。国庆假期呢，福州水果市场是迎来新一轮的换季了。果品储备充足，货源结构稳定，福州海峡果品批发市场日均到货量稳定是在2300吨左右，覆盖的这个货源呢是有省内的，还有云南的、辽宁的、山东的、新疆的等等全国优质产区。国产水果之外，还有进口精品水果，在售的品类呢是超过200种。 今年秋季水果价格是同比下降约20%，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充分满足了市民节日期间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国庆假期正值消费旺季，离岛免税购也是非常的火热。海口海关10月6号发布统计数据，为加速释放离岛免税购活力，海南创新优化了配送模式，支持离岛免税经营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 免税品低空配送，打造低空物流加智慧监管新模式，将部分场景的配送时长压缩到了1小时以内。同时，海口海关充分运用离岛免税集中加自动审单模式，安排专人开展集中审单，加紧审核首发首秀免税品商品备案信息，提高免税品物流周转效率，保障热销免税品首发首秀免税品及时的上架。 10月5号到7号，今年诺贝尔生物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揭晓，单项奖金为1200万瑞典克朗奖金，约合802万元人民币。那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诺贝尔奖已经是走过了125年的历程，颁发给了1000多名的得主。当诺贝尔本人呢，就是捐出的奖金，本金大概是3100万。 瑞典克朗，那为什么奖金是越发越多了呢？幸运的是啊，诺贝尔基金会在1946年获得了瑞典政府授予的免税资格。分析人士认为，强大的外部管理人团队和诺贝尔基金会的治理框架，以及免税政策的叠加，这三大原因就是诺贝尔基金会在120多年持续派发奖金的同时，仍能让资产稳步增长。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发送旅游的各位小伙伴，对我们这一次畅行876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游的这个详情都有所了解了吗？这一次呢，我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这个单品已经上架了。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就看山西。其实，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那么876呢，这一次就会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去感受独属于咱们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当然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还可以看到雄踞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6天5晚的行程是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就直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的这次行程费用是每人4380元，那么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是3825元。6天5晚的时间，住的全程都是4钻酒店包含的是5早加8正餐，景点的首道大门票和必销景交，我们都是包含在这个团费当中的。当地持证导游的服务，还赠送你这个旅游意外险、旅行社的责任险。来吧，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又或者可以拨打0591874-00876。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连江粉雾海上线， DeepSeek 新一轮融资逼近1000亿，购票加速包或变减速器，12306提醒旅客不要中招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眼下连江西滨公园的这个粉黛乱子草啊，是迎来了盛花期，宛若粉雾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步入连江西滨公园，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肆意铺展，花穗如丝，蓬松似絮，风一吹呢，就荡起了层层叠叠的粉色波浪。市民游客三三两两，或闲庭信步，或打卡拍照。为持续拓宽两岸中医药产业合作，中医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近日是在福建医药集团产业园上线运行。该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中医药产业提质升级，标志着闽台中医药融合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据了解，此次上线的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覆盖中药材种植、饮片加工、仓储流通全链条。截止到目前呢，平台已经是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接入中药材基地731个，种植面积超113万亩，上线品种137种。产业园展厅集中是展示了72个核心中药品种的溯源信息，现场扫码就可以查看从种植到质检的全流程数据，为中药材GAP 基地建设提供了质量支撑。日前据媒体报道，杭州深度求索人工智能基础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已经接近锁定最新一轮至少8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最终规模按已签署条款清单可逼近1000亿元，远超公司最初约500亿元募资目标。此前有报道称 DeepSeek 呢本轮目标估值是约5000亿元人民币，但未言明投前或投后估值，本轮融资规模或近1000亿元，意味着 DeepSeek 实际估值水平并未较此前完成的首轮有明显提升。消息指出呢，以上融资程序接近收官，宁德时代与腾讯

控股或成为承诺出资金额最高的投资方，而且所筹资金将为公司 IPO 铺路。节假日出行呢，有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的购票平台购买火车票。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啊，在短视频平台有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吸引其搜索第三方平台关键词来购买火车票。那么真的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铁路12306提醒啊，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套路，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专业人士表示，第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那无论是否购买加速包，均需通过12306系统排队购票。如果第三方平台的抢票行为被12306系统识别为异常访问，会被加入慢速队列，或者是拒绝出票，反而会更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来吧，各位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一下这一次我们畅行876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6天5晚的时间。我们这一次呢是精品团来的，15人就可以成团，满20人咱们畅行876的工作人员会带队，25人满团。这次我们是从福州直飞太原，没有这个经停哈，没有这个中转。回来的航程呢，也是这个太原直飞福州的航班。6天5晚的山西游，成人价格是4380元，如果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要3825元。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们的出行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啊，因为在福州的一些散客路线几乎是没有真纯玩的山西路线的哈，大部分会有一些购物商店啊，以及各种擦边的购物或者是车购。那876安排的独立团说是真纯玩就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所以说大家就可以放心出行了。我觉得给自己的父母报这个团也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一次我们的住宿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每天晚上都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其实是市场上有很多线路，它是全程是3钻的住宿，然后再加上升级一晚4钻的酒店哈。我们不需要所谓的升级，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安排4钻酒店，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休息，缓解这种旅途当中的疲惫，睡好觉才能有更好的精力投入到更美的风景当中。那除了头尾2天的晚餐需要大家自理之外，这个团费呢是包含了全部的餐食的啊，除了头尾2天的晚餐大家需要自理，所以出去了大家就不用头疼啊，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了。而且市场上很多就是去山西的产品，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6天头尾是没有行程的，就是说你去的那一天没有行程，回来的那天没有行程。假设你是6天，那其实你只是玩了4天。那我们的独立团这次安排的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的航班，这样呢我们就把头尾2天的时间也利用起来了，安排景点参观，时间我们不浪费。来吧，如果你感兴趣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详情了。或者呢，你可以直接拨打0591874-00876。当然，这一次我们走的也是非常全的，像是太原板块啊、大同板块、平遥板块、湖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山西的五大板块，会带你一次走透。6天的时间嘛，从南往北，把这个山西的古建呢、遗址啊、佛教寺院呢、壁画呀、彩塑啊、石刻这种最具代表性的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其实如果哈、你有去过山西或者是曾经去山西出过差的各位小伙伴啊，你会知道其实山西人他们那边真的是很热情的啊，不管是那边的司机也好，还是当地的这个商店的一些老板也好，

这次我们的行程就是全程消费非常的透明啊，没有任何的套路，不宰客，吃住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你到了那边去看到那个古建是真的会说话，就是悬空寺你亲眼所见才知道什么叫做危楼高百尺，然后它就是那种凌空悬于山崖千年不倒的那种，五台山的云海禅意也会扑面而来，整个人看到之后就是静心放松的，一座座古殿啊还有壁画呀，课本里的历史就全部立体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了，震撼到失语。而且你看完山西的古建啊，你的审美是直接被拉高了。山西的旅行它就是一场治愈又很长见识的文化洗礼，它不是那种网红打卡流水线，是越品越有味道，回去呢你还能够久久回味的深度旅程。六天五晚的时间，各位直接回复的是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解更多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874-00876。这档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阿斯和郭采洁的这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是夏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连江双拥文化园开园，俄官方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名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内地 IP 登陆港美股账户有变，多家在港券商仅允许卖出。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廉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开园，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廉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莲湖公园，毗邻玉泉山公园与廉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生态景致与红色文化深度交融。园区整体采用了5+1建设布局，以一条红色记忆线路串联起6大特色功能节点。肖像于传统的展馆，廉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最大的亮点是让双拥文化走出展厅，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交易与发票无缝衔接。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包括购买第三方交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的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管局10月6日在其官网发布通告说，供职于该国与远东防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因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时间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措施，目前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在过去的10天，该研究工作人员无传染发病的报告。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该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该患者接触的检测中也未发现高威胁的病原体。9月以来，多家在港中资券商陆续通知内地客户，将按照监管要求调整相关的业务。自内地 IP 登陆香港证券账户的境内存量投资者将无法进行买入或开仓交易，也无法向账户内转入资金，但卖出平仓、账户查询及资金转出不受影响。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山西就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结构博物馆。11月7号，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除了古建，像这趟神奇之旅还能看到雁门关、黄河壶口瀑布以及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大家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加油站新规要来了，11月1号起实施。涉嫌价格垄断，日本四大啤酒企业被查。高铁一次性座椅套卖出10万多件，医生明确回应，座椅套有用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这个国庆假期，福州地铁行李寄存寄送服务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好评，不少网友直呼福州这波服务上大分了。为了方便来蓉游客轻装游玩，福州地铁在站点设置了行李临时寄存区。国庆假期期间，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会给行李贴上对应的编号标签，安排专人看管。游客寄存时间可以自行拿下行李拍照，取出时出示照片核对编号即可，多重核验有效避免拿错。据了解，国庆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的车站提供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和贴编号。今年11月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根据多家日媒报道，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10月7号对朝日啤酒、麒麟啤酒、札幌啤酒和三得利四家日本大型的啤酒企业实施了强制调查。四家公司涉嫌事先协商啤酒类的产品涨价幅度和时间，形成价格垄断联盟，违反了日本反垄断法。根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家相关公司的负责人涉嫌在行业组织会议后私下聚集商讨啤酒、发泡等产品的涨价方案。有商家表示，高铁座椅180天才清洁一次。据了解，座套的价格从一元多到十几元不等，部分商铺的一次性座套已经售卖了10万余件。给座套套一次性的座套有用吗？感染科主任医师表示，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椅、小桌板上可能残留大量的细菌甚至真菌，但 HPV 在环境中相对脆弱，尤其在干燥物体的表面存活时间短，像座椅、针织物等表面很难有活病毒。 HPV 基本上是通过性接触或皮肤接触感染的，经环境物品传播的概率较低，一次性座椅套这些做法更是心理作用，对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作用，但对降低 HPV 感染风险非常微弱。如果皮肤有伤口，正确做法是用创可贴或无菌纱布进行遮挡，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真菌。

11月7号，朋友们，876品质团将开赴山西，循着历史的年轮去触摸那些古建筑，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建筑。雁门关、壶口瀑布、王家大院、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纯玩零购物啊，纯玩零购物。11月7号出发，避免了高峰期。国庆有没有出去？是不是看到的都是攒动的人头啊？大家都出去玩，这种呢旅行的感受可能稍微的差一点。但是11月7号我们避开了高峰期，山西双飞六天，太原进出，平遥古城、悬空寺、五台山、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全程无购物啊。可以发送旅行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平时特别好的关系，一起旅个游就彻底变样了？都说想看清一段关系，一起旅个游就知道了。因为旅行本身充满了高压力、高不确定性，每天要面对频繁的决策，各种突发状况，很容易暴露人性，激化冲突。这背后通常有三个原因：一，长时间共处更容易激化矛盾，旅行压缩了彼此的独处空间，负面情绪没有了缓冲的余地，只能正面碰撞，小别扭很容易就演变成大冲突。二，暴露彼此面

0: 面对困境的方式，遇到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包容度、责任感和共情力。三，暴露一个人真实的人品。到了陌生的旅行环境，脱离了熟人圈子和身份约束，人很容易卸下平时维持的社交体面。一个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容易暴露出他真实的人品。当然，旅游是关系的试金石，但未必是关系的判决书。不适合一起旅游的人，不代表不能继续维系日常。比起急着否定彼此，更重要的是借着这次摩擦，看清你们的边界在哪，适合怎样相处。把不合适的旅伴留在风景里，把懂你的人带回日常，才是成年人对关系最清醒的温柔。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奥斯卡，保时捷将削减9000个岗位，高铁坐过站怎么办，可以免费坐回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眼下，闽后上街镇后关村的栾树迎来了盛花期，带来秋日别样的每日景观。栾花属于无患子科栾树属直属栾树的花，花心带有紫褐色的纹路，凑近能闻到淡淡的清香。眼下正是后关村栾树的最佳观赏时段，枝头黄花还没落完，一串串灯笼状的素果已经成熟，颜色从浅粉慢慢的转为艳红，和斑斓秋叶一旁的茉莉花田、古厝民居相映成趣。沿着村道成片的栾树，不用特意寻景，就能邂逅这份秋日的风光。10月7号上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宣布，该片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自8月11号暑期档上映以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至今已近2个月，在今年国庆档期间也取得不错的成绩。截至10月7号发稿时，《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超过23.56亿，位列2026年票房榜第二名，仅次于44.2亿的《飞驰人生三》。在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与价格战的双重压力下，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选择以主动收缩的姿态，重新定义了面向未来的增长。昨天，保时捷股份公司举行了资本市场上正式发布聚焦中期的目标战略，核心是围绕品牌、产品与组织三个维度进降降本增效，将盈利重心从销量转向单车的价值创造。作为这一战略的开端，保时捷延续了近年来的聚焦与收缩动作，包括已就员工代表就未来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以负责任的方式削减9000个岗位，同时承诺保障核心员工队伍岗位至2035年，完成出售股权、签署出售 MHP 咨询子公司协议等一系列的聚焦核心业务的举措。假期出行高峰，旅客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小情况，比如一不留神呢，高铁坐过了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车站发现或者说移交的误客误降旅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车票或者原票的乘车站。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天没有列车能够回车票或者到站或者原票乘车站时，经旅客同意，也可以送至车票或者到站或原车票乘车站的同乘车站。客运值班员表示，发现坐过站后，不要自己出站再返回车站办理免费返程。按照规定，发生误乘误降时，旅客应当及时的向车站工作人员提出，对出站后提出的车站不予受理。

十月七号，八七六将带着大家走遍山西精华的景点，纯玩不购物，高标准的吃住行。我们是十一月七号出发，十一月十二号周四返程啊，一共是六天五晚的时间。六十周岁以下的成人4380，六十周岁。

上的老人是3825，真正的纯玩之旅啊。朋友们，此时此刻您可以发送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多云转晴，气温20到27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郑钦文晋级中网女单八强，不敌当地竞争对手711便利店退出印度。原来土豆还有神仙用途，福建鱼丸和宁夏土豆梦幻联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了提升游览体验，已运营31年的左海海底世界于今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预计春节前焕新亮相。闭馆期间，左海摩天轮旋转木马照常营业。此次改造中50米的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玻璃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略显空荡的电教馆将变成潜水舱、船舱，游客可以隔着展缸与海洋生物对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的水母空间。本次改造是一场面向馆区的全域升级改造，除了前述的核心场景外，左海海底世界还将完成全馆的软件翻新与设备提升工作，对展馆布局、灯光氛围、展陈设备、游客服务等配套开展系统化的优化，营造全新的深海秘境。在7号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的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八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克娃晋级女双八强。郑钦文在10月8号迎来24岁生日，将在9号的八强赛对阵6号种子乌克兰选手。日本零售业巨头6号发布声明表示，其旗下的连锁便利店的品牌 7-11 位于印度的所有门店均已关闭。日本媒体说， 7-11 的便利店因为不敌当地的竞争对手而退出印度市场。公司在声明中说，印度企业诚信零售公司于9月30号关闭了印度在孟买和普纳经营的全部31家 7-11 便利店，获得了相关特许经营权后，信实零售公司2021年10月在孟买开设了首家 7-11 便利店，发展最好的时候在印度共开60家。公司在声明中说，仍计划探索长期进军印度市场的其他可能性。宁夏西吉因为日照充足、气候凉爽以及土质独特，成为适宜土豆生长的沃土。这个其貌不扬的土疙瘩曾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海故人，也成为宁夏与福建特殊情缘的见证。如今借助闽宁协作，西宁土豆提炼的淀粉远赴福建，既用作鳗鱼养殖饲料，打破国外垄断，也融入连江鱼丸，打造出高品质的山海鱼丸，成为两地百姓增收的金疙瘩。11月7号，876将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触摸一些不用铁钉却屹立千年的木建筑。关键我们是纯玩不够武，11月7号出发，都是高标准的。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

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上线，亚马逊开始新一轮的裁员，主要集中在零售部门。购票加速包或变减速器，12306提醒旅客不要中招。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金秋荣城海风送签，自9月24号启幕以来，八闽美食嘉年华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以线上线下联动的丰富玩法，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模式，持续掀起全民海鲜的消费热潮。根据不完全统计，10月1号至6号，鼓楼全区海鲜火锅相关的门店接待消费者超9万人次，营业额突破1500万元，为金秋经济贴上了一抹鲜活的海味亮色。为了持续拓宽两岸中医药产业合作，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数据平台近日在福建医药集团产业园上线运行。该平台以数字化赋能中医药产业的提质升级，标志着闽台中医药融合发展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据了解，此次上线的中药全产业链质量可追溯平台覆盖中药材的种植、饮片加工、仓储流通全链条。截至目前，平台已上线了137个品种，产业园集中展示72个核心中药品种的溯源信息，现场扫码即可查看从种植到质检的全流程数据，为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提供质量支撑。据报道，亚马逊已经裁减了少量岗位，主要集中在其负责主要电商网站的零售部门。此次零售部门的裁员恰逢亚马逊最大的购物日之一，该促销活动于周2启动，持续至周3，提供不同幅度的折扣。此次裁员自去年开始并持续至今年1月的一轮大规模裁员以来，一系列小规模裁员中的最新一次。报道说，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亚马逊裁减了不到1000名白领员工。节假日出行，不少旅客会选择第三方的购票平台购买火车票。近期有旅客向铁路12306反映，在短视频平台有短视频以特价、便宜、隐藏福利、免费兑换为卖点，吸引其搜索第三方平台关键词购买火车票。那么真的有所谓的隐秘方法抢票吗？铁路12306提醒，以上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所谓的抢票攻略，旅客购票要擦亮眼睛，理性避坑。专业人士表示，第三方平台宣称的实时监控余票，实际上是利用从12306平台爬取的信息进行再次展示，并不存在所谓的技术优势实现秒杀。

朋友们，过了国庆假期，旅游的体验感一下子就上来了。11月7号，876的品质团即将前往山西。当然，我们是纯玩零购物啊。您记好了，纯玩不购物的，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都是高标准的餐食，包括飞机都是往返太原的厦航的经济舱。当然，在这儿提醒大家，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官微了解详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0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左海海底世界八号起闭馆改造，阳澄湖大闸蟹国庆假期上新，秋季误采误食毒蘑菇风险上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陪伴福州人走过31个春秋的左海海底世界将于今天起闭馆，进行为期4个月的升级改造。此次改造中，50米海底隧道是重头戏，隧道波

理将全部更换，内部造景重新布置，电教馆将变身潜水艇舱馆，新增的球形水母缸将营造梦幻水母空间。闭馆期间，祖海摩天轮旋转木马照常营业，300多个品种、近5000尾海洋生物已转移至后场暂养池，与未施工展区合并饲养。曾因为场外开展馆借出去的红氏环企鹅将于明年春节回归。2027年新春，完成全域提质的祖海海底世界将与市民见面。眼下，连江西江滨公园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盛花期，宛若粉雾海，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步入连江西滨公园，成片的粉黛乱子草肆意铺展，花卉如丝，蓬松似絮，风一吹便荡起了层层叠叠的粉色波浪。市民游客三三两两，或闲庭信步，或打卡拍照。饭后带着孩子来这里散散步，一起走进公园就被这片粉色惊艳到了，没想到会这么美。居民陈女士对我们激动地说。国庆假期，阳澄湖大闸蟹在福州上新，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负责人介绍，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总产量预计约10.01万吨，相当一部分来自于福州的商超订走，出水24小时内就送到福州市场。永辉超市今年在阳澄湖的采购量达到了75万只。普普、沃尔玛、美团等渠道同步上新。秋季野生蘑菇生长旺盛，加之节日期间进山游玩、采摘、聚餐活动增多，误食误采毒蘑菇的风险上升。今年以来，我省已发生多起野生毒蘑菇中毒事件，数量较往年同期增多。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不采摘、不购买、不贩卖、不食用野生菌的蘑菇，误食后一旦出现不适，立即就医。专家介绍，我省毒蘑菇中毒以胃肠炎和精神类的中毒为主，常见毒蘑菇有大青异散等，误食后超90%患者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剧毒的蘑菇中毒还可能引起急性的肝损害、肾衰竭，严重者甚至死亡，目前尚无特效解药。在微信平台啊，好多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回复了旅行二字。是的，11月7号，876带着大家走进山西啊，纯玩不购物，高标准的吃住行，一次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大家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在烟台山遇见中西合璧的福州。管好血压，控好糖脂。国庆档电影票房破11亿，多部影片官宣海外上映计划。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国庆假期，烟台山历史风貌区又添了一批新体验。昨天一早，乐群转路个弯儿，一堵青石墙横在眼前，尖拱门、石砌外墙，这是石厝教堂。福州话里“厝”是房子，石厝就是石头砌的房子。160多年前，旅居福州的外国侨民集资筹建，请香港工程师设计，本地工建施工，如今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州开埠后，烟台山因地势高，望得见闽江航道，先后有17个国家在此设领事馆，得名万国建筑博物馆。国庆假期迎来了收官，连日来永泰文旅市场热力十足。节前，永泰提前启动了宣传营销，举办2026年永泰民宿生活季活动，创新推出29.9元的早鸟包。国庆假期，永泰多家特色民宿全线客满，游客可以泡温泉、体验手作、采摘啊、制茶，从打卡即走变成了住下来玩起来。永泰还以骑行活动聚人气，哈雷机车永泰行17辆机车，30余名骑手驶向同安镇。夜间，啤酒音乐嘉年华、乡村音乐会等活动轮番上演。今天是全国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医学上常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同时出现称为代谢综合症，三者会形成恶性循环。研究显示，超过60%的糖尿病患者同时伴有高血压或血脂异常。控血压第一药物是限盐，每天食盐不超过5克，还要当心酱油、咸菜、加工肉等隐形盐的大户。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庆影片构成了档期主力，多部影片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其中《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专家崔道直的先生为世纪蓝本，《重生二》、《活生色香》等多部影片也与观众见面。中国电影加速出海。

多部国庆档的影片官宣全球上映。《神探之痕迹》10月15号登陆新加坡、德国，10月进驻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新院等。《重生2》10月23号在美国、加拿大公映，《什么意思夫妇》也将在北美、澳新市场上映。

朋友们，你去过山西吗？你感受过山西地上文物的这种奇特吗？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中，其实是山西不可缺的一部分啊。被誉为木结构博物馆就是在山西呀、啊。众多的建筑你都可以看得到。当然，11月7号，我们纯玩零购物876品质团，带着大家一起高标准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走遍山西精华景点。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儿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持续释放活力。10月10号起，中国内地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短碳减肥，小心越减越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国庆假期，福州海鲜餐饮市场热度持续高涨。自9月24号启幕以来，八米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鼓楼专场以线上线下联动的丰富玩法持续掀起消费热潮。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鼓楼全区海鲜火锅相关门店接待消费者超9万人次，营业额突破1500万元。线上9月24号鼓楼全平日专场海鲜直播累计观看人次约22万，成交金额达552万元。活动还打造福州首部城市海鲜主题 AI 漫剧，线下东街口三方机巷周边的海鲜火锅客流不断，有门店日均破千，营业额比平日增长40%。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连江县军民情双拥文化园已在凤城镇莲湖公园正式开园。文化园毗邻玉泉山公园与连江县革命烈士陵园，生态景致与红色文化深度交融，整体采用了5+1建设布局，以一条红色记忆路串联起6大特色功能节点，通过开放式、沉浸式、场景化的呈现，让市民在休闲漫步中感悟军民同心。自10月10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9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了解，对比现行的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将上调20元。不吃米饭面条断碳减饮食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健康潮流。专家介绍，不吃碳水化合物不仅难以达到减肥效果，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断碳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大众将精致碳水与碳水化合物混为一谈。碳水化合物本身是人体最重要的能量来源，主食是最主要的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能量的50%至65%。极低碳水初期的饮食体重快速下降，主要是糖原被消耗，水分大量流失，并非真正减掉脂肪。正确的解法是优化结构，用全谷物、杂豆、薯类等优质碳水替代部分的精致米面。

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呢要看山西啊。山西被誉为中国的木构博物馆，像什么悬空寺啊，对不对？包括呢这个黑神话悟空的这个选址，很多地方都在山西啊。把山西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山西最具备精华景点我们都走遍，关键我们是纯玩零购物，一趟走遍老山西，高标准吃住行，跟着我们876的品质团绝对没错。您可以回复旅行二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绝大部分路段呢都在一个畅通的状态下了。看到的是国货路从817路往51路这一小段哈，在红绿灯口的位置稍有排灯。同时呢，工业路高架桥从西往东的方向，在宝龙广场前方这个位置哈，也有一小段的缓行。总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0度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地铁国庆行李寄存服务获赞。中国乒协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假日出行折射深度漫游新风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国庆假期，福州地铁暖心的行李寄存、行李寄送服务在社交平台收获大量好评。为方便来蓉游客轻装游玩，福州地铁在站点设置行李临时寄存区。在东街口地铁站看到，工作人员正给行李贴上对应的编号标签，一一配对，专人看管。旅客在寄存时可以自行拍下行李照片，取件时出示照片核对编号取件，多重核验有效避免错拿。国庆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均提供免费临时行李寄存服务，并为行李贴编号。除人工临时寄存之外，地铁还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游客可以直接办理行李寄送，不用拖着行李箱打卡游玩。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中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在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福州积极践行大实务观，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根据统计，全市已经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建数量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稳居全国第一，水产品产量稳居全国第二。中国乒乓球协会于昨天发布关于抵制低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声明说，近期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今年中秋节与国庆节时间相近，不少游客拼出了13天长假在远方度过，体验一门非遗手艺，学做一道特色菜，在古村落里放空，在热带雨林里飞跃，拥有新奇的体验又不失惬意的深度漫游，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飞猪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古村游热度较高，预订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90%，兴趣驱动型旅游正在成为重要的风向标。游客不再只看必去清单，而是在社交平台找到一个兴趣点，再反向规划目的地。多家旅行社表示，传统大团占比持续收缩，1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半自由行订单占比接近50%。

这一次的中秋和国庆，虽然有很多朋友拼出了13天的大长假，但是呢也有不少的朋友提前预估到了人山人海的场景，所以呢决定放弃这一次的出游。如果大家想来一个错峰出行的话，给大家推荐下个月我们出发去山西的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呢，山西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构博物馆。 11月7号，8、76将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山西，去触摸，去亲眼看一看那些屹立千年的古建筑。注意了，他们可是不用一根铁钉就能屹立千年哦，单纯的依靠的就是榫卯结构。同时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与人文情怀。除了古建呢，这趟山西之旅还去雁门关，还去黄河的壶口瀑布，还去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 高标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带大家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我们呢是6天5晚的行程，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咱们的价格60周岁以下成人每人4380块钱，60周岁以上的。

游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热线8740-0876，8740-0876就可以喽。山西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看头的哈，因为呢，他们不光是有，怎么说呢？有它的建筑遗址，还有佛教寺院壁画、石刻这些山批山西非常经典的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以及这两年红起来的哈，随着《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红起来的，隰县小西天。啊，想去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旅游啊，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看一看您是否需要这样的一趟山西之旅呢？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的车友海阔天空，他说：亮亮你好，我想点一首张远的《野蔷薇》，祝福你和收听876的朋友们开甲第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无论生长环境如何都能一样向阳而生。是的，这首《野蔷薇》呢也会为大家送上，但是呢，我刚才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搜了半天哈，没有找到张远的版本，那我选择到的呢是戴佩妮 Penny 和摩登兄弟刘宇宁合作的版本，我们来分享这首歌吧，送给我们的微信车友海阔天空，也谢谢他为大家点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分享好歌吧。

0: 星八七六，二十四节气之寒露。
1: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步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超500万人次国庆假期福建铁路发送旅客创新高。养老服务消费券如何推进音享尽享？国庆假期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庆假期，南铁发送旅客约1061万人次，其中福建发送旅客509.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七号铁路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江西、福建两地客流同步高位运行，长途返程与短途持续客流增加，整体呈现出了集中回流、多点并发的特点。南铁加开赣闽两省前往北京、湖南、广东、江苏、上海等热门长途方向，以及省内主要城市间短途旅客列车460列，并加开南昌、福州、厦门前往上海、广州、深圳等方向夜间高铁22列，最大限度释放运能，让旅客从容返程。在福清龙江花园外滩，3.4万株的醉蝶花迎风绽放，粉白、浅粉、玫红、紫红交相辉映，沿江铺开，成为国庆假期里市民休闲赏花、拍照打卡的好去处。蝶蝶花花期长，醉蝶花花期长，一花多色，观赏性强。福清市园林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片花海的盛花期预计从9月底持续到10月下旬。养老服务消费券是国家给失能老年人办的消费红包，财政出资补贴，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时，可以凭券在额度内按比例抵钱。截止到昨天，这一项针对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项目已经惠及超过了246万人。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申领可以通过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手机应用完成，也可以用子女亲属、村社区的工作人员代办。需要提醒的是，消费券当月核发，当月使用，次月自动生效，使用范围覆盖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养老服务、日托服务等。昨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当天19点，全国交通总体平稳有序，除局部时段路段车辆缓行之外，没有接到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全国普遍迎来大客流、大车流，交通安全风险突出。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聚焦防事故、护安全、保畅通，全力确保全国主干公路通行顺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长假即将结束，未来几天仍有部分的返程流量，驾车返程一定要遵规守法，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朋友们，这一次的双节假期您去哪里玩了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哈。那当然了，我相信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不喜欢假期人挤人的状态，对吧？所以说呢，大家可能在这个假期里呀，也并没有说真的出去旅行，而是在福州市区或周边来闲散的休闲的玩一玩，等到客流高峰过了，你看这个国庆再加上中秋这一波之后，我觉得接下来的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应该是个淡季中的淡季吧。毕竟呢，十几天的假期过后哈，很多朋友呢应该是暂时要歇一下了。如果大家没有安排行程，十一月七号跟着我们一起去山西吧，地下文物看陕西，地

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呢就像是一个木构的博物馆哈，在这里你可以感觉到那一些屹立千年的木建筑，他们之所以厉害的地方是没有用一根铁钉却能够屹立千年，这就是老祖宗的智慧，榫卯结构的魅力所在。咱们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也就是说呢6天5晚的行程，大家请假的话呢是请4个工作日就够了。咱们这次走的也比较全面，像太原、大同、平遥、壶口、五台山5大板块一次给大家走透，用6天的时间从南一直逛到北，山西特色的古建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非常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一趟就能走遍老山西。这两年呢，随着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大红，所以呢，西线小西天在这儿进行实际扫描的一个游戏场景，也带火了西线的一个实地旅行，喜欢这款游戏的可以去看。平遥古城王家大院也有安排，还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晚上大家可以逛一逛夜景。我们继续是给大家带一个纯玩团哈，我觉得咱们现在给大家推的线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纯玩的线路，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哎呦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走进一些购物点或者关在什么店里面哈，这个出不来，没有啊，咱们绝对没有纯玩路线。福州的散客线路几乎没有真正纯玩的山西线路，大部分都会有购物店以及各种这个擦边购物或者车购。876安排的独立团是真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哈都不卖特产，非常的干净。市面上其他的线路呢，很多都是全程3钻，升级一晚4钻，我们全程都是4钻，给大家在酒店的享受啊，就是累了一天回去，在酒店里能够非常好的舒适的休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到这样的一种安排哈。行吧，那我们可以在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了解详细的情况。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可以看到，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呢，依旧还是一个畅通的状态了。个别路段，比如说连攀高架桥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南二环从龙台大道过来，这个匝道想要左拐去南二环，下了匝道之后的这一小段哈，汇流处也会有些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0到28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乐享静安草地音乐会收官。从太空行李箱看中国航天70年。海关提醒，这些伴手礼别带回国。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假期最后一

一天，牛岗山公园的草坪上再次响起了悠扬的国乐。昨天晚上，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草地音乐会在牛岗山公园温情上演。本次演出由福建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奏，十多首器乐表演让一首首动漫金曲在秋夜的草坪上绽放光彩。我爱北京天安门唤起家长的记忆，就是哪吒大鱼奇迹再现，经过明月的重新演绎，狮子王冰雪奇缘等海外动画配乐的明月版，二胡独奏的 Let It Go 将气氛推向高潮。该音乐会呢，是品牌持续将舞台搬进城市公园的又一次尝试，为这一次国庆节做了一个很好的收官。秋日时节，岷江口狼旗岛上秋景宜人，红旬公社十多亩的洛神花亭迎来了盛花期，成片的红花缀满田野，成为秋日乡村一道独特的风景。走进花田，满目通透热烈的绯红、淡黄、乳白的花瓣轻盈舒展，簇拥着花心一抹别致的胭脂红，植株上紫红饱满的花萼色泽温润透亮。根据了解，本次洛神花采摘季将会持续到11月上旬。红旬公社社长陈红说，这片洛神花不往外卖，整个采收季只要是来红旬公社吃饭住宿的游客都可以免费入园采摘。洛神花带回家之后，最简单的吃法是洗净加上冰糖熬煮，也可以熬成洛神花酱、风景玻璃罐。日前，奥地利维也纳联合总部一份来自月球背面的特殊礼物亮相，中国向联合国捐赠的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将在这里永久展出。今年10月8号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回望1956年10月8号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苍穹，如今天舟飞船奔赴中国空间站，嫦娥六号取回的月壤样品研究持续产出新成果，越来越多国际载荷搭载中国航天器奔赴深空，太空行李箱见证着中国航天自主创新的能力跨越。近日，北京海关在一名进境游客的行李箱中查获冻肉11公斤，深圳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箱中查获藏匿在奶粉罐中的燕窝423克，大连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的行李中查获柿子2.67公斤。上述动植物产品来源不明，可能携带非洲猪瘟病毒、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等动物病原体，以及大洋豚纹粉介、地中海石蝇等植物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一旦携带入境，极易引发重大的动植物疫情。海关提醒，未经审批禁止携带寄递肉类、燕窝、新鲜水果等物品出境，如有携带应主动向海关申报，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朋友们去过山西吗？如果还没有去过的话呢，跟着我们走，11月7号出发，11月12号返程啊。如果是更按照工作日请假的话，只需要请4个工作日的一个假就可以了。福州往返太原，我们坐厦航，安排当地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用车保证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座啊，并且全程5晚都是4钻酒店，咱们这个酒店住的是绝对 OK 的，包含5早8正餐，正餐的餐标是每人40，咱们就是一个纯玩团，没有其他您需要交的一些费用了。巴西六独立团，我们除了不好安排的头尾2天的晚餐大家自理之外呢，其余的全部餐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出去大家不用头疼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其他市场线路呢，基本上都是安排廉价航空出行，没有什么服务可言，行李额度也少，也没有含餐食。而咱们的山西之旅安排的是厦航，厦航的服务好，含餐食，早去晚回，时间上也不浪费。很多呢这个前两的头尾2天是没有行程的哈，我们是安排早上出发，最后一天晚上回来，头尾2天的时间也全部都利用起来了，安排了景点参观，时间上不浪费，走上更多的景点，5大板块全部都给大家走到，而且呢还有去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对吧，还有去隰县小西天，这些热门的该有的我们全部都帮大家包含在里边了。想去山西的朋友，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旅游，在畅行876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假期晴好收尾，气温回升，昼夜温差明显，罗源大黄鱼丰收，丰富百姓餐桌，露寒凝秋燥，肠润养肺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国庆假期，福州天气经历先雨后晴的转折，假期最后一天阳光全面上线，全市的晴好天气为公众的返程出行提供了便利。未来几天，蓉城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回升，但昼夜温差依旧明显。公众返程复工返校期间出行需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连日晴朗导致空气湿度下降，森林火象气象等级较高，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户外活动及时补水，做好防晒。 今天的沿海仍由较强的东北阵风，海上作业和滨海旅游休闲叠加的出行高峰，在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的统筹调度之下，广大交通人坚守一线，一号到七号福州公交交通实行免费乘车，地铁全线网以及六城区一票制两元及以下公交线路实行全民免费乘坐。三坊西巷、烟台山等热门景区周边客流明显增长，围绕热门景点市交通运输局对途经熊猫世界等景区的110多条公交线路加密运营 趟次，开通地铁罗汉山站至森林公园临时接驳专线，200辆巡游出租车驻点火车站、火车南站，晚间8:30起循环。

兜底，累计安全运输旅客3700人次。国庆假期，罗源县建江镇井水村的海边是一番繁忙的景象。今年春天，建江镇累计投放大黄鱼苗2.7亿尾，如今迎来了丰收季。20点左右，井水码头热闹起来，从海上牧场来的船只装满了大黄鱼，作业渔民均配备特制红光手电筒，在微弱的红光之下，将大黄鱼迅速分装入桶，经码头传送带直接送入活鲜运输车。车间里刚建成的两条加工流水线飞速运转，同样采用微弱红色灯光照明，以最大程度保留大黄鱼金灿灿的品相。大黄鱼从码头上装车到进入车间只需要10分钟，之后运往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等地批发市场。今天当太阳达到黄金195度，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寒露。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标志着气候从凉爽向寒冷过渡。寒露前后正值农历9月，漫山菊花盛放，农历9月也因此得名菊月。北京中医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陈平介绍，寒露的核心气候特点是燥邪更甚，肩胛寒邪，秋燥渐转为凉燥，最易伤肺胃之阴，因此养生重在滋阴润肺、温阳健脾，饮食以温润为主，可以适当多吃梨、银耳、百合、山药。另一方面呢，护住阳气，不可以再贪凉，千万不要赤脚，防止寒从足生。

朋友们，如果大家今年的年假还没有用掉的话，要不要在下个月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山西呢？876自组的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10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请假的话呢，请4个工作日就可以了。60以下的成年人呢是每人4380，60以上的老人每人3825块钱。咱们这个团呢非常的特别，咱们是第一天一大早出发，最后一天的晚上才回，头尾这2天我们都安排了行程，不会浪费在路面上，所以呢性价比非常高，含金量也很高，并且呢山西的5大板块：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全部一次走透，把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山西最有代表性的精华景点都给大家安排上，含金量非常高。那市面上的很多线路呢是全程3钻酒店加升级一晚4钻，而我们是全程4钻。其他的航线呢，其他的市场线路可能安排廉价航空，我们安排的是厦航。总之呢，咱们这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纯玩品质团，绝对是纯玩加品质。有兴趣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咱们是双飞6天，太原进出，壶口瀑布、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景点全都有。你喜欢山西或者从未去过山西的朋友跟着我们去没错的啊！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次山西之旅的详细安排吧。好了，稍后大家要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畅行876的声音，稍后呢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的快乐回家节目，一会儿呢有任何路面上的情况交给大家，有任何想要跟两位帅哥聊一聊的话题，大家可以稍安勿躁，稍事休息，一会儿呢继续收听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晚上好，节后的第一天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到呢，这会儿在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变道口的位置已经开始出现了一段轻微的排队了。各位在这儿咱们遵守交通规则，注意一下连盘高架出来之后是实线到这个到虚线位置咱们再选择变道哈。其余的路段目前来看整体还是通行不错的。三环上的淮安半岛下桥之后，从淮安大桥刚下桥淮安半岛匝道口的位置呢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去了通行，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迎来寒露节气，这是一年当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进入寒露，冷空气愈发的活跃，气温快速下降，北方昼夜温差可达15度，局地20度以上，早出晚归，注意保暖。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6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在7号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决赛当中，16强赛当中，中国名将郑钦文是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8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国际档是以 11.64

0: 亿元总票房正式收官，单日票房连续七天破亿。档期内票房前三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以及《生化危机爆发夜》。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嗨，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啦！
0: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郑楠。
0: 相信各位。
15: 我不
0: 在七天出去玩什么什么什么，在福州接待啥啥啥啥啥，花了不老少钱、所以今天啊，开场的时候就让大家算一笔账
15: 啊、
0: 在这七天的国庆长假当中，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福州待着，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谁花的钱最多。
15: 我觉得应该轮到我，咱们车友这个消费能力是相当相当强，
0: 真的有很多出去玩，包括在福州做接待的话，其实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开销和开支。
15: 我前三天

0: 真的一分钱没有花，就加了个油嘛。前三天的时候带我对象一块回他娘家，然后就在家里边一分钱都不用花，然后
1: 他们花钱，
0: 对，然后别人还各种各样请你吃饭啊，然后干嘛呀，带你出去玩啊，就一分钱没有花，就加了个油。
1: 重点是后面几天你花了多少钱？
0: 四天，我的天哪！有朋友过来，然后你做接待，然后我们玩的又比较多嘛，然后各种各样的去玩，各种各样的约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吃，
1: 总共花了多少？
0: 五位数，我今天中午刚刚统计的，一点不夸张。
1: 你五位数。

0: 他是之前在福州
1: 来了好几波是吗？
0: 对，好几波。然后这个朋友是关系非常非常要好的那种。最先开始我女朋友跟他一起，两个人都是龙岩人嘛，然后一个小女生，然后刚来福州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合租，一起在同一家公司，
1: 关系还不错。
0: 对，然后一起合租了大概得有4年5年的时间。然后后来慢慢的这个女生她就去了浙江，然后我们虽然现在还有一定的往来，但是她就不经常再回来福州了。这个假期他们本来，
1: 所以你女朋友也是花钱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大部分是他花的钱。
1: 你说，哎呀，何奈囊中羞涩啊！来，你花了10000，是不是？10000出个头？
0: 对，10000出个头。
1: 练练，这一次国庆长假是有出去旅游，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你有算了一下，总共你花了多少钱吗？
0: 亮亮好开心，好省哦，因为亮亮是去
1: 3位数，300。3000，
0: 3000块钱，
1: 就吃住行全包，住不用花钱。
0: 对，
1: 我的天，
0: 都是同学包的。
1: 哎呀，
0: 所以
1: 都是同学包，你还得花3000，你这同学关系一般般呐。
0: 所以我发现了一个点哈，就是想在中秋国庆这种大节的时候想要出去玩，你必须要去找你的同学。
1: 就想要省钱，你就要花个机票钱去当地
0: 找
1: 你朋友，
0: 让
1: 他们
0: 花
1: 钱。
0: 他们不好意思说不好好招待。
1: 重点是你那个当地啊，还得有好几位朋友，不同波的。这样的话呢，这个请一顿待一天，那个待一天，你看这个全包了，多好。
0: 还真是这样。当然，我女朋友她就是那种比较豪爽一点的性格，就出来之后真不愿意让别人买单的，
1: 是吧？那我们在福州也多约约嘛。
0: 他们见了，他们一起见了曾经他们的同事，然后同事还分了一波两波，然后又单独见了那个女生之后一份工作的同事，又见了我们这边的几个曾经都一块共过事的同事。我的天哪，每天不是在吃就是在吃的路上。我这两天啊，
1: 也没发现你胖啊。
0: 胖它是有滞后性的，一周之后你看一下我的体重。
1: 我突然间你一说你胖的时候，我眼睛一下瞄到你的那个胸肌那个位置去了，哎，有点下垂。
0: 下垂。我这两天
1: 开玩笑，开玩笑啊，
0: 一天上2次厕所，而且就排气特别有味道。
1: 来，这个周南啊，他花了10000多，因为在福州基本上前3天都在老家，基本没花钱。后面4天呢，因为回福州有很多外地的一些朋友啊，
0: 招待
1: 朋友啊，同事之类的，
0: 然后去各种各样旅游的地方啊，
1: 总共花了10000多。亮亮呢花了3000块钱，基本上呢就来回的路费花了2000，然后自己呢5天就花了1000块钱。
0: 哇，好省，
1: 算是比较省的，
0: 非常省的了。5天1000块钱，一天平均下来200块，你在福州过也就这样了。
1: 然后呢，接下来说一下我吧哈。我跟各位说，我这国庆节真的非常的丰富，带了父母还有婶婶一起去玩了一趟，然后呢整个过程啊，当天我们自己去开车去，然后呢在那边吃啊喝啊玩啥的，包括门票啊景点啥的，哎，再加晚上的晚饭回来的时候一起吃了，总共你知道花多少钱吗？
0: 多少？
1: 300块。
0: 你等一会儿，这么多人一块吃饭花了300，
1: 4个人。
0: 你们吃的什么9号吗？
1: 没有，我们吃的那个，本来我说要么就省点钱，咱们就回家吃饺子了。然后呢，最后呢，我妈特别爱吃那个半天腰，然后呢，我们就去吃了半天腰
0: 烤鱼。
1: 对，然后呢，门票的话呢，我爸是不用花钱的门票，然后我妈也不用花钱，因为他们是64周岁，64岁以上好像有些景点就不用花钱。
0: 是。
1: 那我婶婶的话呢，就半价，哎。基本上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买了
0: 个
1: 全
0: 票，
1: 对，然后基本上是300块钱左右吧，就搞定了。
0: 熊亮啊，我们的记者证可以免拼。为什么你就没有去拿出来这个呢？
1: 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贡献的。了解啊，了解。然后呢，基本上别的时间都在福州。我这个人吧，跟你讲，什么朋不朋友、友谊啊，什么什么的，先放一边。
0: 哦，
1: 啊，我呢。很忙，别人约我忙没空，
0: 忙着干嘛呢？忙着家里边喝茶。
1: 对，然后就跟朋友喝喝咖啡，家里边泡茶，运动还是没有不间断的，家里边运动40分钟左右的卷腹，然后还有去健身房，包括呢没事的时候呢，朋友就约在一起嘛，就整整。就怕马槽，
0: 怕怕马槽，
1: 马槽讲的标准吗？马槽，对，
0: 非常标准。
1: 然后就玩一下，就这样就过了。然后呢，我觉得说，说实话，就是国庆啊，或者说那种小长假之类的，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出去旅游。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内容啊，说的是什么呢？他吐槽，说跟朋友就是两对情侣一起约了去另外一个城市去旅游，重点来了。 另外一对情侣呢，属于那种体

0: 力特别好，对世界充满好奇，
1: 高精力人群，
0: 对，高精力人群。然后他就说了，我以后绝绝子不会跟高精力人群出去旅游。他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晚上呢就出去逛逛，到晚上回酒店呢就是大概十一二点，早上九点多出发，又开始逛逛逛走走走。他说有很多的景点是好玩的啊，热门的都去，他连冷门的评价不高的，他说来都来了，咱们还是去一下吧，
1: 也要走一下，就那种大学生特种兵式旅行，
0: 就
1: 所有景点我都要打
0: 对
1: 拍照。
0: 所以他形容了一句话说，这个旅游啊，我还不如上班呢。
1: 真有这样的体验。我这次这个朋友过来，她也是一个女生，但是也是非常高精力人群。我有三天晚上都是四点多才睡，然后早上八点多又开始第二波应酬。
0: 真的假的？八点钟起床去爬山吗？爬古山？
1: 没有，因为他有一些朋友，他是需要过去九点的时候跟人一起见个面，先聊一聊事情，然后中午大家一起吃个饭。
0: 商务局，
1: 有一点点商务局，
0: 半商务那种。
1: 我就全程就是一个司机的一个角色，别人都在喝，然后我又不能，我就拿可乐去敬，然后敬的又很没有意思。然后有两天晚上，反正我待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就像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不是去那儿去嗨了一下吗？然后全程我就一口酒都没有喝，然后我就在那儿坐着，我就感觉没有玩尽兴。
0: 那你跟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这种，比如说我去酒吧玩，我可以不喝酒，但是呢，我看我身边朋友醉，比如说他们有七分醉意，我基本上呢也有六分醉意的那种感觉。
1: 哎，你还能跟得上？
0: 对，我会自己演出我很醉的感觉。
1: 醉人人自醉。
0: 重点在哪？重点是我又觉得我自己醉了，还不让人劝酒啊！我说你们喝吧，你们既然出来了，你们就喝，没事儿。
1: 哎，
0: 但是
1: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感觉高精力人群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些优势，
0: 是吧？
1: 很多很多的优势，就是高精力人群他可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更多一点，因为他可以把自己的精力分配到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事情上，然后七个事情他还可以串联在一起。
0: 你觉得我是个高精力人群吗？
1: 我觉得熊亮应该是属于高精力人群，但我真的我不属于高精力人群，
0: 对，
1: 我就得跟着别人去跑，我没有办法做这个领
0: 导。你跟着觉得很累？
1: 跟我都不会觉得很累，就是了。
0: 跟着玩不累吗？昨天晚上
1: 跟着玩其实还好，但是我今天回去之后补觉，我补了很久。我本来我是说第二天早上能不能打个车去送他，但是你想想人家过来，然后打车送人去高铁站好像也不合适，
0: 对，
1: 得自己去
0: 送，开车去。
1: 所以我就干脆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喝酒了。他是昨天晚上玩到四点钟，玩到四点钟之后，第二天早上七点三十五分的高铁回杭州。我说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高精力人群真的很厉害。
1: 对，我说都四点半了，回去哈。他说没关系，南哥你先睡。然后他跟我女朋友俩人卸妆洗澡，哦，
0: 天就亮了，得出发了。
1: 对啊，四点多还有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夸张。
0: 来，我们问问大家，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节假期，大家总共从一号到七号，不管你是出去旅游了，短途、长途自驾，还是说在福州待着的朋友。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咱们算一算，你总共这七天花了多少钱？周南花了一万多，因为有接待部分。六娘出去旅游，有朋友接待，自己花了三千。我呢，带父母出去玩一下，花了三百。大家来看一看啊，海阔天空他说，他吃住花了一千五。
1: 这是去哪玩的呀？吃住一千五。他说他跟他朋友都是这样，主打就是一个休闲游，每天睡到自然醒再出门，所以就很舒服。
0: 对，
1: 那你这样的话，其实完全都没有必要出去。我个人感觉
0: 是吧？他说他很愿意出这笔钱，因为呢，也是相当于是招待啊，因为特别好的兄弟有三年没有见面了，所以这一次好像就一起玩了一下。
1: 其实这样算下来，等于说花了四千来块钱，因为他还说了
0: 机票
1: 还花了
0: 两
1: 千，
0: 值得
1: 都要算进去的。我是觉得这笔钱花的肯定是值得的，能够见一些好朋友，然后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啊，改善一下自己的心情，真的挺好的。
0: Vera 老朋友，很久不见了啊，确实很久不见，你最近都带娃带的老辛苦了啊，你才是真正的牛妈。
1: 这几年第一次啊，没有出去玩，在家里边带娃，七天一共就花了三位数。
0: 那你花的可能比我多，我才三百多块钱，你应该花了九百多吧？
1: 熊亮啊，这现在我一直以为我在外是靠父母救济的，熊亮现在才是标准的靠父母救济的，他所有的吃饭全部都是父母全包的。
0: 没有，我每天就去我晚饭的时候是我妈做饭，我就不用花钱，但我没事给我妈转告。
1: 但是熊亮没有吃早饭和午饭的习惯。
0: 我有，
1: 一天就两顿饭，
0: 燕麦加鸡蛋冲开水嘛。
1: 一个鸡蛋给你算一块然后一份燕麦给你算两块五大概就这样，一天三块多，然后晚上就开始吃妈的。
0: 所以我最近的体脂率降了非常多你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你去刷一下，我的体脂率降到，我跟你讲现在身上真的叫都是肌肉。一会儿呢进广告。

0: 我让你摸一下我那八块腹肌，
1: 不摸，
0: 我收费啊，我就打个八折嘛，你我知道你
1: 收费免费我都没有，
0: 我就怕你，你就是怕花钱，我给你打个折。
1: 行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说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假期的时候，你一共花了多少钱，给这些钱做了多少的贡献？这次我看了一下，说国庆假期其实消费还是蛮高的，
0: 当然，
1: 而且所有的这一种，不管是机票也好，还是动车票也好，全部都创了历史新高，所有的人都在来回跑、来回走，然后大家都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到别人生活的地方，然后去体验、去玩，
0: 在自己待腻的城市去别人单一的城市。
1: 但是其实国庆假期也有一个比较头疼的一个点是什么呢？2026所有的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结束了。
0: 没关系、啊、
1: 全部结束了。各位，你知道要去下一个假期在什么时候吗？下一个假期是2027年的元旦，目前还有85天你才可以多休这么一天。
0: 你看周南在表达这一段
1: 85天，
0: 周南在表达这一段的时候，他情绪是什么样的哈、啊？就，哎，朋友们，这个国庆过完之后，你知道下个假期要多久吗？还得要3个月才有假期。然后我完全不同，我管他假期有没有，咱们都有周末，朋友们，每工作5天有2天休息，挺好。
1: 这次工作3天只有1天休息。
0: 对，所以
1: 我有时候我今天我在想一个非常哲学的一个问题啊。
0: 你问我就对了，我很爱讨论哲学方面的。
1: 来，谁告诉你今天是10月8号的？
0: 我们跟着历史的长河。
1: 跟着历史的长河，你分明是跟着日历在走。日历说今天10月8号就10月8号吗？
0: 是的。
1: 没有，我觉得今天是9月30号，明天我们开始放假放8天。我有很多的见证听友，有多少听友认为今天是9月30号的举手。
0: 你有本事明天就跟我放假休息去，连续7天，你敢不敢？我跟你讲，
1: 我今天是年假，不知道领导还能不能批下来。
0: 那批不了一点，咱们得提前1周还是10天。
1: 提前半个月要申请啊。但是这次这个假放的真的感觉过得比以往的11都要充实很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11给自己安排得很满。
0: 对，因为也快要结婚了嘛，所以呢就可能要走亲访友一下，以后那个红包啊可以多收一些。
1: 先见一见，先把关系打一打，
0: 打理打理。
1: 我3号晚上为什么就3号就回来了呢？3号晚上参加了一个我同学的婚礼，在
0: 重点不在，重点是你看你表达就不对了，重点是我4号早上有节目啊，然后顺带啊参加一下朋友的婚礼。
1: 有节目是工作，这个婚礼真的是我不一样的婚礼。我参加的这个呀，还不是在长乐，就是以前参加的那种在宾馆里边的，参加了一个就是在自己家摆酒席的。他们村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类似于祠堂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儿去摆酒席。哇，第一次见到了喜娘，她有多大的威力，全程下来都一直在讲福州话，虽然我听不懂，但是她那个嘴就没有停过，1个多小时一桌一桌一桌的走，然后给你说各种各样的顺口溜，然后如果到时候你掏的红包少了，你就会觉得不好意思。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在套套。
0: 有没有在那种时刻就觉得好像自己啊都不如他们，老厉害了，真的有这种感觉。
1: 术业有专攻，这
0: 他们真
1: 的，
0: 他们那个词啊，真的叫口吐莲花，就是各种词可以不断的堆砌在一起。说实话，我要背啊，我都背不下来。
1: 是，而且我这次我也是见到了长乐的豪气，然后好几桌就是直接拿出来2万、3万、4万，就是这种哈，他不是4万，但是3万8888888啊。就
0: 如果单身的话，想不想找一下那边的女朋友？
1: 都想过，
0: 你倒是没机会了。有好的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体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好豪气，然后。本来哈，本来咱们在上酒席的时候，桌面上可能就是先给你放一点这种冷吃的一些海鲜小盘儿，像什么海蜇皮呀、啊，然后就类似于就这种花生米啊，然后让你坐这儿不干嘴，对吧？他们那边不一样，上来直接就是冷泡的鲍鱼，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红鲟啊什么的，对半切好的就放在桌上，你到了就可以直接吃。然后所有的这种佛跳墙就是每桌人手一份，都已经给你摆好了，你只要往那儿一坐，然后酒精灯一点，你就可以开吃了。我说我的天哪，长乐这么豪气吗？一下给我做的，我就觉得哎呀。
0: 你有收到红包吗？
1: 我这
0: 1000块钱
1: 的礼我掏的有点不亏。
0: 去那个长乐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啊，他们那边你就吃酒席的时候，他们都给你发红包。
1: 这次我同学的倒没有，但是
0: 那还不够豪气啊！
1: 他是1分钱礼都没有收我
0: 啊，没收啊。
1: 对，我们3桌就是新郎新娘的这个高中同学，然后到大学同学嘛，关系比较不错的一些发小。我们这3桌，然后到了之后，他又跟喜娘说啊，这边没有，这边没有，然后就带着去下一桌了。
0: 对，要是我的话，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就不会收那个叫
1: 同段不收礼嘛。
0: 对，不收礼，因为我也

0: 办酒席。
1: 就现在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习惯这种
0: 旅游型结婚，
1: 对，就简单一点的
0: 结婚。他们说，这些我看到有一对新人，他们的观点大概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我现在呢，其实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然后他也不想说要别人来随份子钱，自己以前花出去也就花出去了。嗯，如果真心说要办个酒席的话呢，其实你要花很多钱，然后说不定呢，有可能。你花出去的钱还没有你收到的红包多，那你还不如把这个花这个酒席的钱拿去旅游，旅游完他其实花不了很多，嗯，再把这些钱省下来，为了以后的生活去进行一个支配。那身边朋友好的或者说亲戚知道的，这种该给你发红包的，他还其实会给你发红包，然后再回来之后呢，就一两桌就吃个饭啊，大家见个面。感受一下这种真正的祝福的这种感觉。
1: 是，但是这一次，嗯，他其实在结婚之前就有在跟我在说，然后他本来是不想办的，但他父母觉得不行啊，他家父母的兄弟姐妹比较多，给的最多的也就是这种关系比较铁的亲戚嘛。
0: 是，
1: 然后他父母光随礼随出一十多万了，他说如果他不办的话他又感觉很亏。所以就父母那边就强烈要求去办，所以在我们同学这桌他又没有收礼，然后其他地方就有去收
0: 啊。行，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问问大家啊，这国庆期天的时间当中，大家总共有花了多少钱？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福州待着的朋友，
1: 嗯，
0: 目前中南第一名，我最后一名，我300左右，300多，中南呢10000多。
1: 我最主要就是接待了，因为啊，嗯，吃喝，我就觉得真的吃放第一位，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的。光吃饭我们大概花了得有5000-6000，玩的话可能才花了3000-4000。
0: 没关系啊，马上下一个，你现在赶紧存点钱，
1: 嗯，
0: 下一个节日。你刚刚说到是2027年1月1日嘛，那个时候可以再花一笔钱了。
1: 你不是一直邀请我去你家尝尝你妈做的手艺吗？我直接去你家，让你来招待，花你的钱。
0: 可以，但是他们都说了，就去朋友家里的时候呢，
1: 不能空着手，拎点水果，200块钱的事儿吗？
0: 不用，那太重了，我们轻一点的好不好？
1: 嗯，
0: 300多克就好了。
1: 干爆吗
0: ？iPhone 18，300多克。
1: 好了，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参与互动哈。这个假期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同时来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古平路在省教育厅旁边的北往南的方向有公交车呀，是抛锚在那边了，停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

0: AI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现在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但东二环已经开始繁忙了。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东太和的方向轻微的排队，还有呢这会儿的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以及南二环齐安高架的双向现在都已经进入到缓慢油车河当中了。北园高架往齐安高架的方向车流量汇流处的位置时速也相对较慢。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古平路省教育厅旁的北往南方向公交车抛锚在了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3828-6666。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

0: 书吧。
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4: 快乐回家了。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之类的啊，大家车相对比较多的有感受到，来跟我们说一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时不时的啊，就打断节目内容，跟大家说出一些路况。再说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4: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熊总啊，微信公众平台有人提醒你了，说长乐女朋友啊，那个彩礼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你不能只看到这个你收了它，你要知道你彩礼钱你要出那么多的。
7: 我这个人啊，爱情至上。咱们裸婚行不行啊？
4: 你女朋友同意吗？上来就裸婚，女朋友同意，家人同意吗？
7: 但是可以有方式和方法的。
4: 什么样的？牵欠条吗？打白条啊？
7: 就比如说啊，你要不要跟我好好过日子？你对我是不是真爱？
4: 是。
7: 如果相互确认心意的情况之下，咱们不要
4: 背这些。是你的不愿意给我出这个彩礼吗？
7: 咱们这就不要以那种世俗的一些标准来衡量。该有的我会给，
4: 是该有的是多少？他们那边该的是多少？
7: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啊，那个叫回礼多少啊？是吧？说实话，现在呢，这个社会哦，确实我觉得它很多元，大家的容纳度还有接容度、包容度都会非常高。
4: 是，
7: 但是呢，我这个人就为啥就一直也没有就是找对象啊、结婚啥的，就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我觉得爱情是很纯洁的，所以呢，我的要求就是必须是真爱且是唯一，我才选择你。反正我这个人呢，我是不可能会辜负你的，除非你辜负我，那咱们就拜拜。
4: 行，熊亮，你还有什么借口？
7: 我说这么漂亮，
4: 你还有什么借口？
7: 是不是啊？这个两个人有两个人
4: 都是借口，我告诉你，
7: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好，但你还真别说，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啊，单身其实很多人都老羡慕了。晚上几点回家没人管。不用住，大家就是开学了啊，在带娃，你们还得要去给他整作业啊什么，就被气个半死，对吧？然后我想吃啥，我也就自己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就行，不用去考虑太多家人和朋友。 想跟家人聚会的时候随时去我弟弟家。你看这
4: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呀，就是说话这件事儿啊就是你必须得给搂住了。昨天的时候我不是之前在跟女朋友说，然后过年的时候她说哎是不是该送我个金镯子了，就给我开玩笑，她说哎你看我这手上好像很空啊。
7: 对，你怎么回答完了
4: 金色不灵不灵，我说
7: 我想看你怎么回答，你是你保证不是高情商回答。
4: 没有，我当时说哎现在金价比较贵啊，咱们等着金价稍微降之后再买。然后这次去的时候他说哎这两天金价还行。有点拦不住，我说今年年底高低给你安排一个。
7: 完了你看
4: 咋了，
7: 你这就情商不高。
4: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7: 要是我是你的话呢，
4: 嗯，
7: 因为第一你跟你对象吧两个人很确定要结婚这个事儿、
4: 嗯、
7: 对吧。第二
4: 就顶三金吗，
7: 对方已经有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这个钱你赖不掉吧，
4: 赖不掉
7: 早晚都得要买，要我立马先答应没问题啊宝宝。
4: 嗯，
7: 你叫什么，
4: 我当时我就是这样啊，我喊蜜姐
7: 啊，蜜姐没问题，你要几斤呢、
4: 嗯、
7: 啊要几斤呢，他那也不用那么重啊，
4: 他说我要一斤就行。
7: 那行，
4: 金黄金，
7: 那我家不是靠蜜姐吗，蜜姐带我挣钱、啊、这个不用你的吗，是不是、啊、那咱们先买一个小一点的，咱们50克够不够，不够100多克。
4: 熊总好像对黄金没有什么概念，
7: 我懂，
4: 对，就50克，
7: 五十克也才
4: 一
7: 万多，
4: 五万多块钱嘛，一克1000块啊，熊总，
7: 啊这么高，
4: 上来之后张嘴就50克，你知道我哎呀什么概念吗？一条金项链才13克多一点点，
7: 不好意思啊，我活在10年前哈、啊，
4: 五万多块钱，你的高情商就给我赎出去了，你这句高情商还不如不要呢，直接张嘴不买。
7: 是50克够不够，然后他说你有这么多钱吗，他一定会这么问你啊。
4: 嗯，
7: 那不是我蜜姐喜欢吗，我当牛做马我都得去给你整啊，那咱们就给我点时间、啊、给我点时间行不行蜜姐。
4: 嗯，
7: 你看这感觉
4: 完美，
7: 有没有完美，
4: 非常完美，然后俩人就完美的一拍即合，一拍即散，
7: 反正早晚都要花这个钱，咱们缓缓是不是，既表达真诚
4: 是
7: 啊，然后呢又把现实咱们现在目前的阶段的状态又跟大家讲得很隐晦。
4: 就是囊中羞涩这个事儿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7: 啊、对是不是，各位说我这回答好不好、啊、
4: 但是今天啊在热门上面有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嗯、叫做情商越高的人越爱用表情包。
7: 我很少，但是我会，我就每一次跟别人说话，基本上我后面会放一个表情。如果我一直都是放表情，对方都没有放，也没有句号、逗号的时候，我去把我这表情去掉。
4: 啊？
7: 对，
4: 你还要去迎合他？
7: 不叫迎合，是我觉得说对方太没有礼貌了吧？我干嘛要这样子对他？
4: 我跟熊亮，我们两个真的都是特别爱放表情包的人。我觉得我那些稀奇古怪表情包也特别多，我很喜欢用表情包。它这个是什么呢？它是发表在了一个叫做《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一项研究报告里边说呀，情商越高的人，聊天的时候使用的表情符号次数越多。研究表明呢，说情商高和安全型的依恋的人，他通常会使用表情符号，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属于后者、嗯、安全型依恋的人、嗯、然后他说其中呢安全型依恋表现其在幼年的时候得到的照养者的积极回应和关爱比较足，就是原生家庭条件给的爱比较多、
7: 嗯、
4: 那这样的话他就更容易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7: 是，
4: 另外呢女性可能比男性使用的表情符号会更多一点，但是仅限于亲友之间的互动，密友之间的互动。
7: 对，这个我觉得就我是这么认为啊，这段话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还蛮认同的。
4: 嗯，
7: 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就你小的时候是那种稍微比较在爱的家庭里面
4: 长
7: 大的孩子，他的包容性会变得很大，
4: 嗯，
7: 而且他对世界的认知也会变得更加的友善，这个是真的，因为他会觉得世界都是美好的，人接触起来都是 OK 的。但当然呢这个不是说就很傻啊，老是被欺负老是被骗，那不是，他只是更包容世界，在没有确定的具象化的事件代表对方伤害了你的情况之下的话，他会以为都是友好的，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爱往外去传播。
4: 对，我觉得这种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而且聊天的时候你真的加一些表情包的话，尤其是一些稀奇古怪表情包、嗯、对我来说的话、嗯、它又特别符合我当下的感觉，
7: 而且我觉得会让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当然呢，如果说比如说我经常给你发表情包，然后你每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都不会有表情也不会有表情包，那我就觉得说也不会有逗号句号之类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我们的关系可能
4: 咱们是在聊工作，
7: 对，咱们这个关系呢可能就到这个位置了，那我呢不能够打扰人家了，
4: 是
7: 别人没有跟你要进一步的说关系更近的话，那咱们干嘛要这样子呢，我们也就逗号句号嘛，然后慢慢的你就别聊天了嘛。
4: 我觉得这会儿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每人发送一个你最常用的表情包、
7: 没有

0: 啊，你没有吗？最常用的表情包，
1: 如果说表情的话，我有就捂脸，我是我最多的
0: 啊，这是你用最多的。如果
1: 最多的是捂脸这样子，
0: 对，单纯说微信表情，我用的最多的应该是狗头那个表情
1: 啊，
0: 还有那个笑流泪了那个表情、啊，这两个表情是我用的比较多一点点。
1: 看来你很开心，你看我的捂脸，哎，不好意思，哎，不好意思，
0: 我一般进来都狗头或者直接笑扯了，就这个表情。所以各位，你们最常用的表情包是哪一个呢？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分享一下，同时呢，也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聊一聊，说这七天啊，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看一下梧桐，他就说了，我这七天大概是花了什么呢？他大概花了
1: 3500，
0: 给我们发了好多，
1: 他发了好长啊。
0: 对，他说3500，2号到6号，然后漳州加上潮州三大一小，
1: 可以啊，我觉得
0: 就直接住在家里了。
1: 2、3、4、3天花3500块钱，就一家人去，
0: 哎、二号到
1: 三大一小，
0: 怎么2、3、4？
1: 2、3、4、5、6，5天。
0: 熊总，你脑子还在放假吧？
1: 啊，是啊，3500块钱5天，1天300块钱，可以啊，跟我差不多啊，我们俩有的一拼啊，我也出去玩了一天，带着。爸爸妈妈还有我婶婶去，我花了300块钱左右啊。
0: 潮州好玩吗？我到现在
1: 吃的好吃，
0: 去过潮州，
1: 吃的好吃呀、啊。
0: 我就一直想要去自驾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潮汕附近，然后第二个就是景德镇，然后这两个地方
1: 你怎么跟我去？
0: 一直都没有去。
1: 你怎么跟我有这么共同的爱好啊？这两个地点是我一直要去的，一直没去成。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带你？
1: 反正你会开车啊，我会坐车。
0: 我已经不想再开了，我这几天光开车，我开的那个行程一会儿给你。
1: 如果我们一起出去玩，开车的话呢？你一定要我开也可以，你求我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很讨厌开车的人、但是在家里又没有办法，家里边那个一直考不上驾照、我觉得他真的他就不要再考驾照了，他是属于那种出了事故一定先捂脸的，而且他可以打着转向灯，打着右转转向灯往左走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不考上驾照我也一点都不带催他。
1: 小白哥他说，真的呀，那个国庆还没聊完，这就要下班了待会儿啊。是啊，差不多、今天我跟你说这一整期基本上呢就跟这个国庆啊就脱不了干系了，毕竟回来得好好的分享分享，是不是？
0: 我觉得国庆这个事情啊，就是它并不是在前期等待的时候有多么的开心，而是在事后你去复盘的时候，你永远记得说我这七天过得有多么的快乐。我一直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在期待的时候，我对它没有任何的期待值。我知道这个假期，我期待不期待，它都是要过的，它都是要来的。但是这七天如果里边给我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小精彩、一些小花絮，那我就会一直记着它。
1: 你知道我生活。这七天的国庆对于我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然后呢跟我平时生活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我特别的平静。
0: 你没有见到我难道你没有觉得很开心？
1: 我见到你就觉得上班啦，
0: 又爱又恨的角色。
1: 对，然后就我特别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会分享说，哇，我这假期不管是国庆也好什么时候，我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放松什么的。我一听到类似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我心里面会默默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伤感的
0: 感
1: 觉，就觉得好像天哪，你平时生活中过的都是有多么的累，多么的辛苦吗？一定就是说三天七天你有这么的放松，让你有这么大的一个感慨。那其实当然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太一样啊，像我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波澜，但是呢我对于我爸妈来说很开心，你知道为啥吗？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啊，我这个不旅游且不懂旅游的人带着爸妈出去玩啊，还是这么近的地方，我妈老开心了。
0: 哎，你跟爸妈吃饭的时候你也有一些技巧你知道吗？跟长辈吃饭啊，首先你一定要记得要学会端菜，在家里边吃饭一定要学会端菜。
1: 哦，我们没有。哎，
0: 就是别人炒好了之后你要负责端
1: 啊。有的时候会，
0: 对，这样你可以把自己爱吃的端到自己面前。
1: 哦，我跟你说，那我爸妈就不太一样了。我爸妈都是我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去，他一定是我坐下之后，他一定会调整一下我最喜欢的菜放到我面前。
0: 哦，
1: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不要这样子。我妈真的这样，你一讲我突然想起来，然后我每一次跟我妈说，我说你我够得着，你不用，我爸也在这个地方吃啊，然后呢什么什么的。
0: 再教你一招哈，桌上放鱼的时候，鱼头一定要对长辈。
1: 对。
0: 啊，因为鱼头位置没有肉啊，你要在鱼腹的位置。
1: 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个事儿啊，我就想到了小时候一个故事，说，一个母亲，然后呢，就家里边比较穷苦，但是呢，每一次家里边只要有鱼这个事情的时候，她都会跟她的儿子或女儿说，孩子说妈妈不喜欢吃鱼肉，喜欢吃鱼头，所以呢，她每一次她孩子就会真的认为说，妈妈特别喜欢吃鱼头，所以呢，都把别的地方吃掉，把鱼头送给妈妈。那没想到。

0: 然后长大之后发现说，其实妈妈不是因为喜欢吃鱼头，是喜欢把这个肉给你吃。哦，我的天！小时候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是泪流满面，对，泪流满面的感觉。所以妈妈说话你不一定要相信她。
1: 但是我个人是现在觉得哈，就这些故事其实杜撰的可能性也会相对比较多一点点。那家长
0: 在外面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1: 家长
0: 有些故事的话，
1: 最好的都留给你。
0: 对，
1: 这个心我是理解的，但是故事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觉得要打一个问号。
0: 是这样的啊，就这种故事它一定有，但它并不是说所有家庭都一样。像包括我昨天晚上呢，有刷到一个视频内容，我真的看哭了，在家里边泡茶的时候，这样子，我待会跟大家说，大家先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再跟大家点一下，好不好？就是国庆节七天，大家总共有花了多少钱？是吧？周南花了10000多了，他最有钱，像目前为止啊，最有钱。
1: 我是要招待呀。
0: 啊，对。然后亮亮花了3000多，3000块钱，我花了300多块钱。然后呢，咱们还有听友花1500的，有花3500的，有各种哈。
1: 西河说国庆啊，狠狠在家带了个娃
0: 啊，只需200不到，那这个可以。那你们家吃的有点少啊，200块钱你买个肉买个啥的，其实很快七天，一天平均才30块钱，你这是啊？
1: 你要说的话，这么来说的话，你要看娃多大呀？他光喝奶粉可能都不止200呀，
0: 是吧？
1: 是吧？所以得看一下怎么花。Crazy 说了，去平潭啊，去完一天500，全部花在了吃上了，充电40，
0: 500块还可以。
1: 现在真的吃一定是占所有的旅游当中的一个大头。我一直以为以前旅游的时候，咱们最大头是
0: 住
1: 我觉得都还好了，因为贵有贵的住法，便宜有便宜的住法。像我跟熊亮，我们
0: 那你吃不也有吃的吃便宜的路边摊吗？像路边摊
1: 不
0: 便宜。
1: 我到了之后，我肯定我是要吃一些当地的一些特色的
0: 啊，
1: 而且吃真的不是一个小头。以前总觉得路费啊，出一个大交通，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对，
0: 因为你爱吃。
1: 对，
0: 像我这种不爱吃的人，我吃啥都一样。
1: 到当地不品尝一些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就很亏啊。
0: 我随便啊，因为我的朋友花钱，就他带我去吃啥，我吃啥了。对，我去外地都找朋友啊。
1: 好狠，
0: 这老狠了。我跟
1: 你
0: 讲，
1: 说
0: 你
1: 的朋友真的好累，还得提前准备一部分给你吃。
0: Crazy 还说，他说财富自由的人
1: 说话就
0: 是不
1: 一样。
0: 我刚说哪一段了？你觉得好像？
1: 嗯，我也没有理解。
0: 是不是说你？你家密姐的那个，
1: 我觉得可能是那50000块钱的黄金，50000什么概念
0: 啊？对哈，我不懂什么叫财富自由，反正我现在还挺自由。
1: 来吧，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好多车友都已经开始在这留言了，咱们一起来。
0: 所以说啊，在国庆节七天当中，大家各位花了多少钱？不管是你在福州待着，还是说出去旅游了，对吧？
1: 然后
0: 说一说，分享一下。
1: 补充了一下，他说从邵安窑一路去吃到潮州，然后潮州的那个
0: 臭头猫仔粥是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哎。
0: 啊，
1: 猫仔粥是我理解的那个猫。
0: 那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啊。
1: 他说价格非常的友好，说文旅交代老板一定要提前营业。然后潮州呢，他是住民宿，然后租用了老板的摩托车，很方便哦。特别想要买一辆摩托车。然后他说整体呢，大人、老人、小孩儿哈、都玩得非常的开心。还有那个舞狮啊、莺歌的表演，还有一些美食啊，豆花太好吃了。
0: 你这个真的花得非常值啊，3000多块钱，然后呢玩了
1: 2个地方，玩了5天。
0: 哇，可以啊。不过说到这的话呢，跟大家
1: 潮州开车过去要多久啊？
0: 也不远的，不远的，坐动车过去也很近啊，
1: 4-5个小时应该差不多。
0: 坐动车好像不用那么久吧？
1: 400多公里，如果没记错，400多公里应该就4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0: 对，反正就挺快的。不过说到这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就关于就国庆节期间大家总共花了多少钱，不管是招待也好，自己花也好，在福州还是出去旅游，来分享分享。目前征南第一名，我最后一名，好不好？他10000多。我300多块钱，不过现在如果你还想这一次没有出去旅游的朋友啊，在11月份的时候，哎，可以看一看，了解一下，跟着咱们876去一下山西去旅行，在11月7号，也就周六，11月7号那天是周六啊，出发在11月12号，6天5晚的一个旅行山西，4000多块钱，如果说。就是你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呢，只要30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大家可以回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啊。
1: 是山西，其实有一句话叫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因为山西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古建，而且这些古建呢，大部分都是木质的榫卯结构，没有一根铁钉，但是它屹立千年。
0: 你还真别说，这一次的这个山西的这条线啊，其实我觉得 蛮丰富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回关键词旅游来了解一下。

0: 它有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
1: 如果光说这几个城市你可能没什么概念，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些景点真的原来都出现在我们的这些课本上，出现在各大平台的旅游推荐榜上。
0: 对，
1: 你比如说山西的雄
0: 建筑，
1: 对，雄踞塞北的雁门关，
0: 哦，
1: 肯定有听说过。然后还有奔腾而下的黄河的壶口瀑布，壶口瀑布这个点基本上每年的时候到这个黄河水涨上来的时候，你去看这个瀑布都非常壮观。还有晋商往事，我妈原来就很喜欢看这种什么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应该叫年代剧吧，然后里面有很多晋商的故事。王家大院也是曾经拍过电视剧的，平遥古城就更不用说了，
0: 是
1: 它被称为，就很多网友叫它北方第一古城，所以这些地方真的值得各位去。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去的，团费很便宜，4380，老人3825。回复一下旅游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纯玩团跟着我们一块走。
0: 行，那这个消息讲完之后呢，大家也别忘了给大家一些时间，然后呢参与一下今天的话题讨论，就是分享嘛。啊，看你是有钱人还是有钱人，花了多少钱在这个国庆七天当中。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保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先来看西二环目前的象山隧道出来的车流量，要到工业高架才能逐渐的缓解一些。反方向的话，这会儿由西周下桥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过了陆庄高架，通行能逐渐得到恢复。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金尖隧道出来的车辆呢，目前都是大排长队，尤其是隧道出口变道位置这边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前方呢也是一直排到了龙腰高架的上桥处。东二环目前双向看起来车流量都在逐渐的增多当中，尤其各位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已经是连成了一条线，反方向从鳌峰大桥上桥处开始排，过了五里亭之后稍稍恢复一点。南二环老堵点这会儿双湖互通这一段三个方向目前都不是特别好走，还有北园高架往前高架方向时速相对较慢。三环上整体今天来看的话，只有淮安半岛的位置这边有一些排队，永丰枢纽匝道口的位置稍微排一点，上了桥之后恢复一些好转，但是下了桥淮安半岛要往红塘大桥方向时速大概30公里左右。市区内呢，工业杨桥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右侧的两个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
6: 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以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根据央视财经消息，自10月10号零时起，出票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6个月保持在3.4万亿美元以上。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

0: 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4: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嗨，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郑楠，
0: 今天一起来曝光一下自己，在这国庆七天当中，各位你们花了多少钱？不管是你是出去旅游啊、自驾呀、周边游，还是就在福州待着，咱们就来看一看今天的排名前三名和最后倒数三名是谁。
9: 哎呀，倒数三名真的有下不封顶啊！你看微信公众平台200-300的都很多呀。
0: 就一个200块左右，第一名啊，我是倒数第二。

0: 万米，我花了300多块钱，因为我就出去一天嘛，去平潭。
1: 嗯，
0: 然后中南呢，是因为有接待，所以呢，在福州，基本上呢花了10000多块钱。
1: 对，
0: 亮亮花了3000块，出去旅游花了3000块，为啥呢？因为外地朋友有招待，他就花一个基本上呢就车马费啥的。
1: 是
0: 啊，
1: 所以今天这
0: 节目也不用花钱，
1: 大家也就知道了，以后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一定要去找朋友，
0: 对，
1: 花钱不能
0: 所以
1: 花钱。
0: 平时啊，外地的朋友大家就要保持联系，别到时候快放假那个时候联系人家。

0: 七天国庆节大家总共花了多少钱呢？如果需要匿名的话也行，这还需要匿名吗？不需要吧、啊、
1: 也不需要匿名，我觉得大家花
0: 买礼物也算呢，
1: 买礼物这能算到
0: 当然算了，因为你是在这七天当中花的。有些人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七天当中刚好我女朋友或我老公我老婆生日，
1: 嗯，
0: 我朋友生日啊，像这种的话
1: 不过这七天你这钱也得花，我觉得买礼物钱不能算进来，
0: 不能算呢。
1: 对，那我要这样的话我这七天还买个房呢，我这也算
0: 那算啊，那你就第一名了是不是？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是来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啊，七天假期你一共花了多少钱，看一下为这七天的 GDP 做了多少的贡献啊。
0: 对，不过说实话说到花钱啊，这两天我刚刚还在广告的时候呢跟征南说，我说你就放眼望去啊，这个图片里边这些小钱就是20多块钱30多块钱80多块钱的，类似这种你一放眼望去觉得都小钱，
1: 嗯，
0: 你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一看它大概多少钱，就正常情况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就觉得说大概就500左右吧，差不多吧。
1: 嗯，
0: 因为我看一下，有大概有两个是100多块钱的嘛，其他都是几十块钱的那种。
1: 3个100多。
0: 没想到这几个加在一起就是1000块钱。
1: 很多人应该都刷到了，就是说1000块钱到底有多不精花，就随便几个小小的数字往那儿一放，后来你发现加起来确实是1000。但我
0: 接下来我到时候就跟我弟一定要说，把这个图片给他看，因为他。他老婆是比较喜欢就买一些小东西啊这那的
1: 小钱一点一点，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聊天说，哎呀买买买，我就好会买买买哦，就挺好的哈，这个东西挺好看的买的、
1: 嗯、
0: 他说哎呀他也就这点爱好就花点小钱，
1: 就像我家那个冰箱贴嘛、
0: 哎、对，
1: 觉得30-50块钱一个冰箱贴这有多少，后来发现冰箱贴比冰箱都贵。
0: 很可怕的是你每一个小钱一加在一起哦，我的天，他真的就大钱了。
1: 嗯
0: 啊，所以花钱这个事情有的时候还真的要控制一下。
1: 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这张图你不要去想着花钱这么难花，其实你会发现1000块也真的好挣。你就今天挣个30-50，明天挣个100-200，然后这1000块立马就挣回来了。
0: 你知道这个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在哪哈？咱们花钱是随时随地可以花钱，你挣钱不是1天有50，明天有30的。我跟你讲，
1: 确实也是，
0: 是不是？
1: 世界上最难办到的两件事分别是什么？第一件事是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脑袋里、第二件事情是把别人的钱包装到你的口袋里。
0: 嗯，就像我身边有个朋友啊，去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有去开那个叫用自己的车去开
1: 滴滴
0: 滴滴，对，
1: 嗯，
0: 然后他说就有的时候就跟我炫耀，哇，我今天挣了好多，挣了大几百块钱，今天跑了几个场，然后呢后面几天就说，哎呀不行，今天没单，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挣钱这个事情还真的，你需要有一个可以源源不断的稳定的收入，然后呢再有一些别的部分的组成，有可能经济状态呢会好很多。
1: 是源源不断的一个稳定的收入很重要，所以很多人都选择考嘛，往上考嘛，
0: 或者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呢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啊，当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想说如果我没有这个稳定的工作来绑住我的话，可能我在别的领域当中可能还会挣点钱，这也整整那也整整。对，当你没有稳定工作的人，他又很羡慕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说哇，你每天真的毫无压力，你看每个月上个班，还有周末还有休息，你看钱还拿到手多好。
1: 就是
0: 所以人真的有的时候啊不能比啊，
1: 很奇怪，就是总觉得自己拿到的不是最好的剧本、实际上你拿到的已经是你当下为止几乎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有可能别人给你剧本演你还演得没别人好。所以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啊，我们经常前一段时间也经常有一句话说，就人不能既要又要还要，
1: 嗯，
0: 但是呢在某些点上的时候，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既要又要还要，像我，
1: 嗯，
0: 我既要又要还要，我既要我身材的维度，又要它的厚度，又要它的宽度，身材才好。是吧，有的时候
1: 要的就一样东西，肌肉。
0: 对，养肌防老，我这两天还在跟朋友在说这个事情，就特别是我说的一些内容，他说人一旦过了40岁之后就要开始养你的肌肉了啊，有肌肉的人看起来跟没有肌肉的人他的衰老速度会慢非常多，
1: 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所以等我40岁我再健身。
0: 嗯，你也就一年了吧。
1: 就一年，还有好多年不用他跟我说这么老。
0: 开玩笑、啊、
1: 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小白哥说、嗯、国庆啊在家光点外卖花了500，那你这外
0: 卖这么多
1: 品质还挺好的，他说国庆都没有出去玩，准备错峰出行，哪里都感觉很挤、
0: 嗯、
1: 4号早上的时候还跟正南互动了一下，对，15号还去上海迪士尼玩。哦，你想15号去迪士尼哦、
0: 啊、
1: 那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错峰了，我
0: 对、啊。

0: 其实觉得旅游最好的时段是什么？三四月份是很好的旅游时段，
1: 但这个时候要看那个旅游的那个城市，
0: 不会太差，
1: 它的气候，
0: 只要五一旅游好的地方，三四月份都不会差在哪。
1: 是你去漠河试试，
0: 然后三四月份是旅游很好的时间，还有九到十月，就中间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前面不招暑假，后面不招十一。然后这个时间段真的非常好，还有一个就是十一月、十二月之前你出去旅游，一到十二月之后，它
1: 是冷了，
0: 季节性就很明显。
1: 对，
0: 你就不适合去一些其他的地方。
1: 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团呢，去山西，大家可以回一下旅游去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啊。
0: 对，山西还是蛮值得各位去体验一下的。第一是那边的古城，它跟咱们这种江南水乡的这种古式风格还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应该怎么说？
1: 我没去过
0: 内地的那种古城的那种氛围感，
1: 就还有很多遗址，那边好像是
0: 大唐不夜城的就那种体验感，
1: 像壁画呀、石刻这些，对，都好像也挺多的哈。
0: 对，非常多。而且
1: 山西啥最出名？
0: 山西最出名的是啥？我告诉你，山西刀削面最出名，
1: 是吧？
0: 对吧？你只要听到刀削面，永远都是山西刀削面啊。
1: 兰州最出名的是拉面，山西刀削面啊，都是我喜欢的。
0: 真的要去体验一下，它的刀削面非常的劲道，而且就加一个那个羊肉卤子或者那个牛肉卤子，哇，上面撒上
1: 再来两个蛋呢？
0: 蛋没有，正宗的刀削面我们
1: 是吧？
0: 加蛋，
1: 没加蛋呢，
0: 就是煎蛋可能会加上的米粉，然后撒上一把那个小小的香菜，真的是点缀，
1: 绝子，好吃。
0: 把香菜埋在那个肉炉里面，然后你让它稍微泡一泡，然后再吃那个香菜。
1: 多少钱？在当地多少钱一碗？
0: 当地9块11，
1: 这么便宜啊？
0: 对，
1: 比咱们福州便宜好多。
0: 前两年刚去，哎呦，北方城市你要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真的
1: 钱很精华。
0: 不要跟福州比，你跟福州比，除了外滩之外，我真的不知道哪里能比。
1: 对，所以十一月份如果这一次国庆大家没有出去玩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在11月7号出发，12号回来，大概是6天5夜的一个行程，就4380块钱一个人。那如果说是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话，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只要3825块钱就可以搞定了。
0: 是，而且我们这次呢，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并且呢，这一趟行程咱们全程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唯独跟以前不太一样的是，这次没有2+1的头等舱大巴车，因为山西那边它本来就没有。头等舱大巴车一般情况下都是去这种像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啊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山西这边我们也是尽可能给各位安排豪华大巴车了，所以您跟着我们去玩绝对没有问题的。
1: 是，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啊，自己去了解，或者呢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来看一下 Crazy， 他说自己的车不能开滴滴，
0: 违法。对，
1: 不是。他那个叫开啥呢？不叫滴滴，那个叫啥？他有些叫办证的，
0: 对，他
1: 有
0: 注册的，
1: 他们有注册，然后呢，什么什么就是什么，反正就一些那个流程要得弄好。
0: 是，你的车要改成这个营运车辆的，
1: 那就不是滴滴，那个叫啥？还有啥啥？
0: 还有啥？我不知道。
1: 代驾还有啥？
0: 代驾是可以的。
1: 对，那还有啥？哎呀，我也忘了。哎，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哎，不过，说到这儿的话，我昨天。说到一个内容，是不是有发给你？特别温暖那个。
0: 哪一个？你给我发东西老多
1: 了。那个的士司机，然后呢，载了一个盲人。那个视频爆火，包括呢人民日报啊、新华社什么都有点赞转发。
0: 你确定你发给我了？
1: 那可能就我发给别的朋友了。啊，朋友不止你一个，你以为我分享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呐？哎呀，又不回消息，不延时，回表情。
0: 回表情怎么了？回表情怎么了？就
1: 他那个内容，我觉得我昨天看了之后特别有感触。他是一个的士司机，然后呢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他只是来体验生活，然后呢就有固定时段，然后呢去开的士司机，然后他在平台里面接了一个单，然后呢说的是盲人，所以呢他就会有一些服务，比如说下车去接啊，然后干嘛干嘛的。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因为就在路上开车嘛，他就随口问了一句说他应该叫欧大哥吧，好像是说欧大哥，那个你眼睛是连光都看不见吗？他说对，就连光都没有，
0: 就全盲，
1: 全盲。后面呢他过了一会儿又再问了一个，他说他不该问那个，就因为问了那句话之后他就破防，他说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看不见的？然后那个欧大哥说他一岁之后他的眼睛就完全看不见了，他所以一岁你想想他还没有任何的记忆，他连光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你知道那位大哥他说了一下那个

0: 岁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司机就看了一眼那个欧大哥，然后呢又默默的问了一下说，那你这么多年都是怎么生活，身边应该有人陪伴吧、嗯、然后欧大哥他回答说，他没有啊，我都是一个人。这一句话一出来之后呢，那个司机就默默的就边开车边把窗户给关起来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情绪有点崩溃，就开始要流泪，因为你知道男人嘛，有的时候你就很怕说你开车的时候干嘛流眼泪啊，被别人看到。
1: 是，
0: 对，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后面呢，那个盲人他说他很丑，他说自己很丑，然后呢，这个司机就说你不丑啊，你真的一点都不丑。而且呢，你一个人能够48年都这样生活，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他有很强大的一个共情，你能够感受到。重点来了，然后呢，后面他们两个呢，他要给他说，因为你说了这句话，所以呢，我再给你多加20块钱，就是说那个
1: 车费，
0: 对对，车费再给你加20块钱。这一下，那位司机完全绷不住，他说。不好意思啊，大哥，我情绪上来了，就他一下就特别有那种就是共情，然后他说我不会收你的钱，然后呢他说给他转100块钱，如果你不收的话呢，我就给你充值，我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因为他们想说我认你做朋友嘛，
1: 哇，
0: 因为两个人就感觉好像还蛮谈得来的，因为都是感性，都是好人，然后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加了，他说大哥不行，你不能给我，你要给我充值的话，或者说你再用任何方式把这些钱给到我，那我呢就不会。我会立马把你的微信删掉，
1: 嗯，
0: 我们就不做朋友了、嗯、然后他们从此就结缘之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人生经历在某一刻你我们很难理解会有这样的对话，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际遇，但是他生活中真的有存在。
1: 其实我有去注册这个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公众号叫志愿者服务、嗯、然后你们可以去进去走、嗯、是这个名字吗，我一会儿再确认一下，反正就是志愿者服务平台、嗯、然后你去注册一下，然后你输入了你所在的城市和你空闲的时间段，然后你可以免费成为志愿者。
0: 对，
1: 如果刚好这个时间段然后有这种特殊人群需要帮助的、嗯、然后他可以在上面点击去预约的，但是可能这个平台相对于啊，就是找女生的可能比较多、
0: 嗯、
1: 我在上面我只接过一次，但是那个大哥呢也就是让我把他从这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全程陪伴，就是送过去，然后就这样就算完成了一次志愿者服务。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
1: 的这个平台
0: 在刷一些短视频或看一些内容的时候，你真的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呢会被触动到，虽然说他这个故事很简单、
1: 嗯、
0: 是吧，你剧本都不会这么写的，但是他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刚刚好那一刻又被记录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用手机都记录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是挺好的。你看孙山白就是我了，他说他也看到这一条视频，他看的时候呢就手机那头跟着司机一起咕咕的流泪。对，我看的时候我昨天边泡茶，而且我看了好几遍，
1: 嗯，
0: 我还去翻了不同的版本，因为他有中间有一些剪辑嘛，我想说他有没有更长的完整版。对，他最长也就5分多钟那条视频，我看了之后真的我觉得世界有很多的好人，大家要好好的去感受生活，
1: 嗯，
0: 对，你用真诚去对待对方的时候，你的回报一定是好的。
1: 是，
0: 生活就是一个回旋键呢、啊，你给出去的是什么，你回来的也是什么。
1: 对，我最近我其实也是在追类似于就这样的一些让人感动的博主、嗯、一个是自己开了一个麻辣烫小店，
0: 嗯，
1: 然后就有一只小狗每天蹲在门口，然后他有一次给他那个小狗，
0: 高子是我给你看的那个吗？
1: 不是，吃了麻辣烫，他给那个小狗吃了麻辣烫、嗯、然后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小狗天天来，还带上了他的同伴，他就为了这个小狗然后自己开了一个租了一个小庄园、
0: 嗯、
1: 然后就收养了60多只小狗，就这个视频我就觉得很暖、嗯、还有一个是东北的一个大哥在早市上碰到了一对老夫妻在那卖菜，他说哎，这老夫妻不容易，我多给一些吧，结果那老夫妻说什么要多给他塞一些东西，后面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老夫妻啊，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丧子，就两个人生活，然后这个大哥就开始给这对老夫妻改善生活，给他们翻新家呀做什么的，然后这对老夫妻也非常的知恩图报，院子里面种的这些瓜果蔬菜凡是他的朋友过来都是随便摘随便拿，我就觉得哇，这种双向奔赴的感情让你看完了之后内心觉得非常的洗涤。
0: 是因为现在互联网时代嘛，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流量很好的是真实的也好、嗯，剧本也罢，演绎也好，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1: 哦、重要，我不喜欢剧本，
0: 你知道，就是在我眼里真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
1: 嗯、
0: 真的你会去感受它的时候呢，你心中有阳光，你真的满眼都是星光，所以人有的时候我不管这个真的是真的事件还是假的事件，只要我看了有触动的时候呢，我就会有感觉，
1: 这就是你跟我分享很多 AI 生成视频的原因吗？熊亮跟我分享
0: 我跟你分享的

0: 而至少得有三个是 AI 生成，
1: 因为我觉得它重点在利益，你看立马上升，就这个内容在利益，而不是说它是 AI 还是真人还是演员。
0: 我现在都想怀疑熊亮他是辨别不出来什么是 AI， 你甚至连底下那条友情提示你都不看，该视频疑似
1: AI
0: 生成，对，我感觉你这个你都不去看。
1: 但疑似 AI 它不一定是 AI， 它如果是 AI， 它会直接告诉你说它是 AI 这样子，
0: 哦，
1: 不是吗？
0: 不是，它一定是 AI，
1: 是这样。
0: 对，
1: 咱们聊多了，赶快关注一下路况进广告啦！我的天，
0: 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在杨桥西路西红路的小学旁边的东往西方向有事故车停留在了黄网线区域最右侧的车辆。哎，怎么会发生在黄网线上？这个地方是不允许停车的哈。还有一个五一北路福新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右侧第二车道。各位，以上事故咱们提前注意避让。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24节气之寒露。
5: 秋风渐深，寒露到来，很多人分不清寒露和白露到底差在哪儿。其实体感上差别特别大，白露只是早晚凉快，白天依旧暖和，但一到寒露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换季降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突然拉大，白天出太阳体感舒适，一旦太阳落山风立刻变凉，晚上清晨的寒意非常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到寒露就容易莫名感冒，嗓子干，鼻炎复发。老话常说寒露脚不露，这真的不是老话空谈，是非常实用的秋冬养生细节。过了寒露，尽量不要再穿露脚踝的裤子、单鞋，脚部一旦受凉，整个人的循环都会变差，更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睡眠变差、晨起乏力的情况。另外，大家最近应该都发现了皮肤、嘴巴、鼻腔特别干，寒露是典型的燥寒，和初秋的燥热不一样，现在的干是凉燥。很多人以为多喝水就够了，其实更关键的是少喝冰水、少熬夜，饮食稍微清淡一点，多吃一点梨、银耳、萝卜这一类润燥的食物，皮肤再多面膜都管用。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小细节，寒露之后不适合剧烈大汗运动，秋天主收敛，大汗淋漓会透支身体阳气，日常散步、慢走、拉伸刚刚好，过度运动反而容易疲惫体虚。从生活节奏上来说，寒露也是在提醒我们夏天的燥热彻底退场，真正安稳沉静的深秋来了。不用焦虑换季的忙碌，顺应天气好好照顾自己，添衣保暖，早睡养神，润燥护嗓。愿大家在这个深秋时节身体舒服，心绪安稳，好好迎接接下来的秋暖与冬安。

0: 节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这会儿的西二环全线从象山隧道往游西洲大桥方向已经连成了一条线，反方向的话游西洲上桥处交通稍微拥堵一些，还有呢在下了桥之后工业高架这一段呢通行时速也会相对较慢一点。来关注一下北二环金鸡山隧道，现在前方排队排到了四二亭高架下桥处的位置，东二环双向环行，南二环北园高架往吉安高架方向平均通行时速快不过30公里，反方向从双湖互通过来的车辆呢目前也是要到了北园高架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古山大桥今天压力也特别大哈，目前看到的古山大桥是从国货互通要往东部办公区的方向，桥中段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后方影响到了一点国货互通的通行时速，包括各位要从这个鳌峰路这一段这个应该叫做黎飞路吧，是从黎明路这一段现在要上鳌峰大桥的要上古山大桥的这一段通行时速，反正都是通行压力蛮大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首先来看到的是永丰枢纽这一段，现在要从三环上下永丰匝道排队还是比较长的，上了永丰上了这个淮安大桥之后通行时速可以逐渐恢复一些。还有一处呢是这会儿东三环张力行天桥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还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过江大桥、浦上大桥靠近大学城路段双向通行压力较大。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4: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3: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象，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5: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哎，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0: 快乐回家了。
9: 我是熊亮熊总，
10: 各位好，我郑楠。
9: 路况消息我们同样拜托给大家啊，今天路面上情况呢非常非常复杂，车非常多，大家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减速缓行。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同时呢，今天给各位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这七天你出去旅行了吗？如果没有出去旅行，在家花了多少钱？出去旅行的各位，让我看看你们旅行成本到底有多高。
9: 真难问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有没有比我高的？我花了10000多这七天，
10: 老多了。但凡这几天你有坐飞机，肯定都比我高。两个人坐飞机，你来回机票钱算下来，这就要将近10000块。
9: 我都在福州待着，就中间一天去了平潭，然后带爸妈去，然后花了300多块钱，没花几个钱。那个油费啥的不算哈。
10: 你油费啥的另算嘛，给你算撑死了平潭200块钱油钱
9: 没有，
10: 200块钱肯定都没有。
9: 对，
10: 是你那车还比较耗油，200块钱油钱都没有、
9: 对，基本上没花什么钱。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去感受一下，让征南的心平静一些些。他招待的那些人反正也都是很久不见的那种啊。
10: 也不是很久不见，确实有经常去见，
9: 有经常见面往来的那种哈。
10: 对，然后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我觉得我来这儿招待完他的，我过去之后他也会重新招待回我。我觉得这不属于花什么钱，这就属于正常
9: 提前花嘛。
10: 对，
9: 你就提前花钱嘛，
10: 日常社交了。因为我没事的话，
9: 下次你跟对方说你要过去，对方说哎呀不好意思郑楠，我刚刚好在外地开会。
10: 拉黑好吧，拉黑好吧，哪会有这样的朋友？这是朋友吗？
9: 那人家刚刚好，人家真的有事儿啊。哎，
10: 刚刚好有的时候也没办法。
9: 所以你也没办法，你生气你也没办法。
10: 我过去的频率，
9: 所以你请的不够多，你要在同一个城市多请几个，以后这个没空找那个，那个这儿这样就有空，总有一个有空的。
10: 按照我这种过去的频率来算的话，我觉得他请的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花的稍微多了一点，就是敞开了一点嘛，因为我们之前去了两。

0: 次都是人家花钱，全程包括他酒店、
1: 先吃了别人的，你这真的是。
0: 所以我怎么会，我都多少年没有去过就那种地方，他来了我说不行，我得带你体验一下。他有
1: 那你应该找我，我还给你打折，
0: 临时起意，
1: 临时起意，我打个电话人家就给你打折了，
0: 这样啊，
1: 当然了，
0: 我就说
1: 而且给你送，
0: 叫你过去，
1: 不用叫我，你给我打个电话，你叫我去的话你也 得多花钱了呢，
0: 干嘛我给你要送
1: 对，然后呢你打个电话他给你送，送老多东西了，
0: 行，下次我就知道了，下次
1: 是不是
0: 的时候我就直接给熊总打，
1: 你福州好多那几个地方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0: 真的，那你直接带我去吧，好不好，咱们好久没
1: 那我带你去的话不是我花钱吗，我不想花这些
0: 但是要说到出去旅行啊，我不知道各位现在有没有一种体验，就是我跟女朋友出去旅行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很多女生都会用一次性的酒店套装，你比如说一次性的浴巾，我原来男生出去我觉得酒店浴巾就挺干净了，但很多女生一般出去都是一次性浴巾，一次性洗脸巾，这个我慢慢接受了，一次性浴巾我说实话到现在我有点接受不了，感觉太薄了，每次擦擦完了之后然后身上就还是那种湿湿的那种状态，
1: 你不用擦直接摁住让它吸水
0: 那也不好使啊，一次性的你得拿到你得先给它洗，
1: 说到这个的话看每个人不一样，像我的话呢可能会比较注重一点点，我住酒店也不多啊，毕竟本人基本上都在福州待着我去酒店的话呢我就是它浴巾我会用，但是呢我的私处不会用它来擦，对，我别就是别的地方擦完之后呢我私处就会用
0: 单独擦，
1: 对，单独的，
0: 是这个行业真的是悄悄的好起来了，
1: 赶快投资啊，
0: 身边真的
1: 整个品牌啊去卖啊，
0: 哎呦你在开什么玩笑，你的投资得有多大嘛，现在你要想普通人再去建厂然后重新投资成本老高了，
1: 没关系啊，咱们找投资人做方案
0: 但是最少最近的确实有不少的游客晒出来自己行李箱里边次抛的一些装备，你比如说一次性的内裤我没有，我实话说
1: 我穿不来，
0: 我不，
1: 因为它不合身吧，
0: 不是合身不合身的问题，我一般出去旅游就是我换内裤换袜子的时候，我可能就这条我感觉穿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我就穿出去，然后我穿完了直接又丢掉了，我脏的都不会往回去搬，
1: 那你都带破的去啊
0: 带旧的去啊，袜子内裤又不穿出去，
1: 哎，你这点可以学我啊，就我出去啊我不会在外边洗内裤洗袜子，但是我会多带几条袜子也多带几双，但是我同时会带上那个小袋子
0: 装回来，我
1: 装回来，袋子装好之后呢，你把它打个结，这样的话哪怕有味道，袜子本来会有点味道嘛，它都不会串出来。
0: 家里边就那种装食物的那种，
1: 对，小的那种，
0: 然后一个装。
1: 是这样，你扔的话有点浪费。
0: 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你总会有这个更换周期嘛。我这个我感觉有点旧了，然后我就留在那儿，我就不穿。旅游的时候我就单独。
1: 如果你这么有讲究的话呢，我跟你说，内裤三个月一换。
0: 哦，那男生的内裤啊，一般穿不到破，他就不换。所有男生
1: 穿褪色他都不会破，
0: 因为感觉好像有了感情一样。
1: 对，
0: 但是就是最近这个一次性用品的行列啊，真的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好了，一次性内裤，一次性袜子，一次性浴巾，马桶垫，飞机高铁座椅等等等等，几乎覆盖了从出门到落地的全程售后，而且这个行业2024年第一季度一次性产品的搜索量就已经增长了778%，
1: 很厉害，
0: 预计到2030年规模将会达到1713亿元，我的妈呀，这个行业咱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带货要带这个东西了，
1: 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包括另外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想，如果有这方面资源的话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系啊，就如厕纸，
0: 湿厕纸嘛，
1: 对，
0: 我家现在老早就换，
1: 是你跟我说吗还是谁跟我说，他熊亮你用一次你会爱上它，
0: 就我跟你说的，
1: 是啊，
0: 我以前我一直觉得不就是普通一个纸，
1: 那他会不会觉得有点湿湿的感觉，
0: 不会，非常好用，
1: 干净吗，
0: 非常干净，要比这个纸巾硬蹭要干净好多
1: 是不是，
0: 对，家里边没有换湿厕纸赶紧的，我现在给我
1: 你晚上给我发过来你用哪个品牌多少钱，
0: 我付你直接单位拿
1: 啊，单位怎么能有啊，
0: 对，就不管什么品牌反正
1: 那你有算过，有算过说你大概的成本上一次厕所要多少钱吗，
0: 没有算过，哎，这个东西哪里会去算呢，
1: 你按三张算了，
0: 又不会很多，湿厕纸一次就一张，然后我大概用两
1: 个够吗，
0: 很厚实，熊亮你没有用过你不我用过的人我就跟你说，你真的你要去换，你要去换，真的
1: 现在咱们听节目的朋友就问问大家，你们家里边都有用

0: 湿厕纸吗？就湿的那个纸巾来擦，擦屁屁。
1: 真的老古董哦，兄弟。
0: 应该没有，很少人会买这个用。
1: 很多人会买，
0: 现在很多吧，但女生会用的比较多，男生可能会用的比较少吧。
1: 哇，你就去用，一用一个不吱声，一用一个很好。
0: 有用过湿，不要有用过，像你现在家里边都是用那个湿厕纸的话，大家都可以回一下。我看有多少个朋友，嗯，应该不多吧。亮
1: 亮，
0: 你也是吗？
1: 你就说是不是一用一个不吱声，要比干的要好用太多？你看亮亮也是这么觉得的。啊、赶紧换收音机前，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贵真的贵不出来多少，一包大概好像如果我没记错6块来钱，6块到8块，
0: 可以用多少次？里面有多少片？100片，
1: 里面好像100片还是80片？80片，我买那个品牌德某的，
0: 一次1毛，
1: 差不多就这样子。
0: 真贵，我可不要。
1: 哎，一次1毛钱哪里贵了？你又不是每天上厕所，一天也就1毛钱。我觉得这个真的值得你去花，你就去用，一用一个不吱声，很好用。
0: 今天我们。还有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国庆七天大家有花了多少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丽萍，她说她国庆七天
1: 花了4000多，
0: 花了4000多，平均
1: 一天
0: 算
1: 下来
0: 500多块钱。
1: 我觉得
0: 你是在福州吗？还是说出去玩了？
1: 这都很省了。我们以前经常
0: 出去玩的话省，如果在福州的话其实也不算省。
1: 对，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旅游啊，原来都是1天1000块左右，很多人都说哇1天1000块这么贵，但你真正出去之后你会发现1天1000块其实都属于省的。嗯，你这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小交通费用你可能都没有往里边合计。
0: 对，
1: 你比如说打车呀，偶尔吃一些什么小吃啊，你可能都没有合计进去。
0: 是我们插播一条路况啊，来自咱们听友 Crazy， 他说在菊园州大桥往福大下桥这个位置车非常多哈，
1: 已经堵到上桥处的
0: 哦，车很多。
1: 菊园州大桥刚才，哦呦，确实哦，嗯，这是菊园州大桥靠近大学城这一段，现在双向都是出现排队情况哈，尤其是
0: 是有什么事故吗？这个位置
1: 没有，单纯车多，那边每天就是大学生进进出出比较多，而且又是属于去大学城的一个交通要道。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走菊园州大桥，因为它可以过了桥，虽然上桥比较慢，但是一过桥可以直接上那个金山大道。就是新修的那条路，全程没有信号灯，跟二环一样，就走的就很舒服，嗯，快。
0: 前面我们有聊到说，就一次性用品啊，就酒店之类的，咱们有听友就说，他出门旅游有的时候会买一次性的内裤和袜子，这样到后边行李重量越来越轻，觉得很方便。你袜子都买一次性的吗？那个袜子质量好不？
1: 我买过一次性，
0: 穿破了，而且会滑脚。
1: 确实会滑脚，因为它不是纯棉的嘛。
0: 对啊，很容易，而且特别是脚上容易出汗的，那就很臭。
1: 第二次穿就非常臭。我刚想说，
0: 是不是啊？就保证臭啊？那你想象过
1: 去？我说它为什么叫一次性袜子？感觉穿完一次之后也还行啊。然后我就把它洗了，结果第二次穿，哇、哦，
0: 巨臭！
1: 它就只能穿一次哦。嗯，一次性袜子、一次性内裤，反正我是没有用过。但是一次性浴巾我是慢慢接受了，洗脸巾也是有接受的。
0: 有位朋友叫 I， 他说：“哎，这个是老朋友吗？这第一次啊。
1: ”I 不是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是换名字了吗？他说。
1: 啊，玩麻将然后都给朋友了，就是我这一次花的钱。
0: 打麻将然后打输了，然后请朋友吃饭花了1000多，是不是、啊嗯、那行，这个当作是情感链接挺好、哦、
1: 它是属于一种社交属性，我觉得社交属性花的钱都不算花钱，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消费价值观哈。
0: 对，
1: 就是社交属性花的钱，因为礼尚也会往来嘛、嗯、就像我经常跟熊亮一块出去吃饭，我们就这顿我请你，下一顿你请我，这种
0: 没有，这顿你请我，下一顿你请我，下一顿还是你请我，你请我你请我你请我你请我你请我，今天晚上吃啥？你请我。
1: Crazy 说买那种10块钱10双的当一次性来用。对，
0: 不用，真的，我跟各位说真的不要这样，你们就家里边正常穿的拿出去，然后呢多带几个那个小的那种袋子，专门就打一个结打个结，然后就可以带回来洗了。
1: 没有，我就拿最旧的，我就从我那里边，我比如说出去4天，我就挑4双最旧的，
0: 穿了扔了，穿了扔了。
1: 对，这
0: 看来出差比较少，出差多的话你就舍不得扔了。
1: 对，出差比较少，咱们这个工作没有办法经常性的出差嘛，
0: 也很少，基本上咱们台里面安排咱们出差1年3年都没2次吧，应该
1: 一年大概出差也就是一个3次到4次，刚好一个季度换一次嘛、我觉得这个属于正常频率。
0: 你的出差叫你的年假分开休。
1: 对，
0: 真的台里边安排你去出差的话基本上
1: 没
0: 个2次。对、就是、
1: 我一次没有，
0: 几年下来我就那一次去了西藏
1: 哦、
0: 然后呢还去了一下那个苏州，就大闸蟹那时候
1: 学习，
0: 也就是帮大家看品嘛，带大家去玩嘛。
1: 我
0: 就
1: 那么一次
0: 工作，
1: 哎呦，好像咱们
0: 我也就
1: 三个人就凑两次，好惨啊！
0: 对啊，
1: 我们
0: 有些同事还去了好几次啊，老羡慕他们了，真
1: 的
0: 是。
1: 你们
0: 领导听到了这段话不？听到的话呢，给安排一下这一次山西之行。
1: 你们到底什么情况？你们这为什么你们就能去那么多次？我们晚高峰
0: 是
1: 这么
0: 是不是？你山西这一次的话呢，是不是如果要安排的话，可以安排我或真男都行？那不要么是亮亮，
1: 是
0: 在11月7号出发啊，去山西去玩6天5夜，3825块钱，这个就60周岁以上的老人啊，去的话呢价格便宜，然后成年人我们价格也打下来了，只要4380块钱纯玩，
1: 嗯，
0: 纯玩团。零购物，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去了解一下。
1: 是，来感谢一下接生火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路况信息哈。他说到的是菊园洲大桥啊，在福大南门那一段现在主要是有施工，所以路上的这个道路突然变窄，会有一些缓行情况出现，很正常。 OK， 感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路况信息哈。山西这趟旅行想要跟着我们畅行876一块去的，还是回复一下旅行。同时微信公众平台上有车友发来疑问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看一下这位叫做半茶清茶，他说他家孩子今年5周岁啊，平时看电视看平板的时候总觉得喜欢一只眼睛正视，另外一只眼睛往外飘，尤其是注意力不太集中，那犯困的时候呢特别明显。所以呢身边有人说孩子长大会自己好，但是呢说必须早点矫正啊，有点纠结，想问问孩子斜视能不能自愈？
1: 不能。
0: 平时在家里边怎么帮孩子来进行干预会比较合适一些？
1: 嗯，因为我自己有隐性斜视，所以我对这块还是相对比较了解一点的啊。这个是什么呢？有一些区分的。首先第一呢，就是5岁的孩子如果出现这种间歇性的斜视问题，是这个年龄段比较高发的问题，犯困啊、看近处啊、用眼疲劳啊，这都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斜视呢，它分为这个非手术型还有手术两大类。少数完全调节的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一些这种合适的一些镜片，一些专属的镜片，然后给它慢慢矫正。但这种不叫自愈，它必须得有矫正存在的。绝大多数斜视是需要手术才能去干预。
0: 对，就是说越早干预的话呢恢复效果会越好。
1: 对，
0: 那基本呢也不会影响视力和视功能。那如果说刚才问到说能不能自愈，然后呢东南眼科医院的医生也直接给出大家答案了，说儿童斜视基本不会自愈，千万不能够坐等啊他自己可能会好这个事情，所以要提早进行一个干预可能会比较合适一些。因为我们俩说实话不是非常专业，
1: 对，
0: 如果
1: 斜视我是真的有咨询过很多，
0: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话，这个得要对症下药，这个要找专业的医生会比较合适。如果这位朋友或者说大家如果有眼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也是可以随时的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眼睛，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就是专业的工作人员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的工作人员来为大家进行一个非常专业的解答。
1: 是，我如果小的时候真的有及时干预的话可能要比现在好很多。我现在虽然
0: 你不剪的话基本看不出来，
1: 我平时都没有问题，平时都是正视，但是我是不能在镜子里边注视我另外一只眼，然后两个眼睛就会出现这种偏移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个测试，就一张图片，然后让你用手去控制那个老虎要钻进那个笼子里，但是我老虎去钻进那个笼子我就钻不进去，因为我会看出来一个重影。
0: 哦，
1: 对，但是它对我日常生活是没有影响。有一些斜视有影响，就是你明显看他两只眼睛已经不看同一个地方了，那这种你就必须要去医院赶紧做手术去矫正。
0: 是，就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就是认识的人，然后他的斜视相对比较严重，
1: 俩眼就是偏移的。
0: 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以为你在跟他在跟你边上的人说话，他其实在跟你说话，他的眼睛其实看着边上的，所以这个就相对比较严重了。像斜视这方面的问题啊，大家还是要提早有发现的话呢，提早的去进行干预，找医生。
1: 有任何的病症，我现在就一直就感觉一件事啊，有任何的病症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越拖它不会好，它只会变得更严重。你可能感觉是好了，比如说你今天啊这边有点疼，你感觉好了，那它可能是这一段已经麻木了，下次再疼的时候那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像眼睛啊、牙齿啊这种，一定不要拖。
0: 身体会给你信号的，所以呢，有发现异常，大家就尽量的找专门对口的专业的医生啊、医院啊去了解情况，然后对症下药啊。行吧， 大家如果有眼睛方面的任何问题，是可以回复关键词
1: 眼睛
0: 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节目在最后的时候呢，再提醒大家一条路况吧。
1: 西岭隧道现在要往桂湖的方向，故障车辆在最右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那今天节目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郑楠，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大家明天见啦。
0: See you tomorrow。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啊。九渊洲大桥在靠近大学城路段呢，这边是有道路施工的，所以这边现在从九渊洲大桥要往建平路的方向有排队现象，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市区内来看的话，主要交通压力集中在了西二环象山隧道出口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东二环这会儿的鼎宇高架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还有这会儿的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南二环只剩下了单向的北园高架，现在要往双湖互通方向有排队，三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是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竹枝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10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3: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4: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

0: 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1: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十三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坐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个半小时。婚礼前两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坐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2: 馒头真系点粥嘅以前咯，
1: 一天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2: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啊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3: 祝你夫妻和顺马年春。
1: 探家节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4: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1: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叔白发齐眉，三叔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至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5: 船的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1: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6: 新娘跨过火盆，
1: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7: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1: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

0: 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1: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

0: 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1: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意义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一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

0: 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

0: 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分不清前驱和后驱，其实两种驱动方式直接决定一台车的驾驶质感。前置前驱就是发动机动力直接给到前轮，也是家用车最主流的布局。它的结构简单，零件少，不占用车内空间，所以车内乘坐空间更宽敞，整体油耗更低，后期维修保养也更便宜，经济实用性拉满，完全适配日常市区通勤、家用代步。缺点就是前轮既要负责转向，又要负责驱动，负荷太大，急加速容易抬头，高速过弯的操控极限比较一般。后置后驱，动力输送给后轮，前轮只负责转向，做到了转向和驱动分离，整车前后配重更均衡，车身姿态更稳，过弯精准，操控质感高级，提速也更平顺。我们熟知的中高端轿车、运动车型基本都是后驱，缺点是需要加装传动轴，会占用车内后排和底盘空间，造价更高，而且雨雪湿滑路面，后轮容易打滑甩尾，对驾驶技术要求稍微高一些。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0: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0: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0: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平时特别好的关系，一起旅个游就彻底变样了？都说想看清一段关系，一起旅个游就知道了。因为旅行本身充满了高压力、高不确定性，每天要面对频繁的决策、各种突发状况，

0: 很容易暴露人性，激化冲突。这背后通常有三个原因。一，长时间共处更容易激化矛盾。旅行压缩了彼此的独处空间，负面情绪没有了缓冲的余地，只能正面碰撞，小别扭很容易就演变成大冲突。二，暴露彼此面对困境的方式。遇到突发状况的第一反应，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包容度、责任感和共情力。三，暴露一个人真实的人品。到了陌生的旅行环境，脱离了熟人圈子和身份约束，人很容易卸下平时维持的社交体面。一个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容易暴露出他真实的人品。当然，旅游是关系的试金石，但未必是关系的判决书。不适合一起旅游的人，不代表不能继续维系日常。比起急着否定彼此，更重要的是，借着这次摩擦，看清你们的边界在哪，适合怎样相处。把不合适的旅伴留在风景里，把懂你的人带回日常，才是成年人对关系最清醒的温柔。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凡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

0: 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不用向前。我不舍，但我很幸运，只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2027款宝马 X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三款车型，售价31.8万到39.8万元，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一致。新款车型主要对配置进行调整。外观方面，2027款宝马 X3 延续现款车型设计，新增源自 M Performance 车型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2027款宝马 X3 同样延续现款车型的设计，全新新增标配前排座椅通风及副驾座椅腰撑，全系新增标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配合尺寸加大、材质升级的软枕。新车还搭载基于云端大语言模型的 BMW 智能个人助理，拥有用车专家、出行伴侣、百科达人三大功能。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提供高低两种功率，分别是最大功率190千瓦和258马力。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新车还搭载 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配备50:50均衡配重，同时提供 BMW 第九代横向动力管理系统。实时智能分区扭矩与制动力，前轮倾角增加19%，直行稳健过弯。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肖战带来新歌《异想天开》，旋律松弛洒脱，歌词满是浪漫的脑洞，在真假声的转换里唱出不拘现实的肆意遐想。凡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肖战《异想天开》。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你们是我的 forever love。
1: Forever love keeps on coming,
0: it keeps on coming, 一年又一年的
1: forever love 是不停的，才叫 foreve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清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姐姐，我们两人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去。

0: 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领证。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

0: 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

0: 有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

0: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在你不开心或焦虑的时候，喝杯奶茶、咖啡，买点衣服、小玩偶、小饰品，甚至一些看似没用的小东西，你的心情就瞬间好起来了。从心理学角度看，在能力范围内买点喜欢的东西哄自己开心，是性价比很高的心理滋养方式。首先，买买买是情绪宣泄的出口，让你把压力、委屈等情绪转化成给自己买好东西的具体行动，这比把情绪闷在心里舒服多了。再者，当你纠结奶茶要点几分糖、选什么风格的衣服时，你的注意力会转移到怎样让自己开心这件事上，可以帮你暂时跳出负面情绪的怪圈。本质上，适度的买买买是一种主动的自我关怀，

0: 也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你心里还有某种欲望，就不会上着学、上着班或是做着家务的时候情绪突然就崩了。那些看似无用的东西会成为支撑你的精神支点，让你相信自己值得被好好对待。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5: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4: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6: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4: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8: 爸爸，
4: 他，
8: 妈妈，
4: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闻学舞；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
2: 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清气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煦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2: 今天是周五，这不是说一上班就周五吗？虽然昨天也上了一天，但昨天呢，我是严格按照医生的叮嘱，说节后的第一天呢，不要干太多活儿。我都对到今天来干了。
1: 我看了一下昨天医生的建议哈，我觉得昨天呢，可能我这活干得太猛了，我就觉得呀，今天好像有点缓不过神来。
2: 是吗？我昨天特意把一些工作啊，因为这周三天嘛，你只要在今天和明天给他都干完，可能这一周的任务能完成。然后我就把他工作呢都堆到了今天。
1: 你说昨天啊，咱俩上班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这个医生的建议和提醒呢？
2: 那我就压根儿不是说看他建议我开始这么做啊，我是做完了看建议，觉得我做的对。
1: 人家医生这么说呀，说如果咱们在昨天上班的过程当中，你的人不在状态没关系，这都属于节后综合征的一种情况。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你想啊，在整个七天的假期当中，我们人呐，分泌那个多巴胺呢，属于高峰的状态。
2: 哎呀，休息的可好了，
1: 就哭哭哭一直在分泌呀。
2: 哎呀，
1: 你冷不丁让你过来一上班
2: 又紧张了，
1: 你不得就是有一个这种缓冲的
2: 阶段反应。
1: 对呀，
2: 神经疲劳嘛。你就好像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没有人真的闹钟五点多就醒了吧，我们在假期的时候我一睁眼睛都八九点了。然后你说一工作呢，前一天晚上你就有的时候睡觉啊，为什么睡不踏实你总觉得第二天有个班要上。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紧张的节奏。
1: 没错，
2: 有一些朋友他如果说没有要求早上几点起的，睡到自然醒，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神经疲劳感。但凡无论是孩子上学，大人上班，越早的班他心里面总有这根神经。
1: 其实我觉得呀，医生的叮嘱不仅是在昨天，今天也同样如此。
2: 那这周活怎么办呢？今天如果再不干，
1: 咱压到明天呢？
2: 那明天万一这一下完不成呢？
1: 那咱休息一天呢，然后紧接着礼拜一再接着干呗。
2: 来不及了，
1: 那活我跟你说永远是干不完的。
2: 但是他有这个 deadline 的截止时间呢，那有些活跟你说你当然这个月都能完成，不着急，但有些活你十二号开始，节目都升级了，你都没来得及呀。
1: 那你早干啥了？你非得堆着节后来干呢？
2: 对呀，因为节后才能看到人啊。你在过节期间，你去哪儿抓人呢？
1: 电话现在那么的方便发微信不回是不是？
2: 不是，你有些东西还得见面讨论才会好，或者有些东西交接啊，你签字啊等等，你不都得今天还是别都拖到明天吗？
1: 没有啥节制。
2: 医生原话咋说的？
1: 咋说的？
2: 你跟我说原话呗。医生的原话是说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工作节后，
1: 对，
2: 这个不要安排的太紧，强度不要太大。
1: 是的，
2: 循序渐进。七天都已经开始循序渐进了。我记得我那会儿休完产假半年回来，机器都不会了。
1: 后来就是一直在建不进去啊，
2: 到现在这个
1: 终于融入进去了。换设备了，
2: 又放假了，到时候是不是？然后昨天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距离下一个节假日可能有八十几天的时间，但中间呢也有这个平时的周末嘛。
1: 那不都那日常都有的呀。但是对于一些学生朋友来说，因为十一月份又开始放这个秋假了，
2: 对对对，
1: 紧接着秋假一完事儿啊，又连着两天的那个周末，
2: 对对对，
1: 我这不就是掐指一算，那不就直接可以连放五天的时间吗？
2: 他们是放五天呢，他们的家长没放啊，他们不还得跟着家长一块来上班吗？
1: 所以
2: 有一些小的孩子是不是？
1: 那小
2: 你不能往家放啊。
1: 但是没关系啊，如果各位接下来咱们在十一月份呢，孩子比较小也好，或者说还没有上幼儿园、没有上小学的，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的，山西向大家来推荐。
2: 那倒是，就是我因为今年不是第一次放秋假嘛，我这没什么经验，我准备等到明年春秋假的时候把我的年假分批休掉，而不是在暑期。暑期呢去哪儿人又多，价格又贵，
1: 这跟国庆是一样的呀，
2: 又热，对对对，
1: 人挤人，消费价格又很贵，
2: 咱们就淡季出行。每年的四月份和十一月份，这无论你跟团也好，自驾也好，自己出去玩也好，它相对啊这个钱会便宜一点。你像跟团，如果说你十一跟团，你去山西这六天五晚，这价格可能也得五千起，但如果说你在十一月份淡季，咱就可以四千左右。
1: 主要什么呢？价格一个是回落了，第二个是性价比还提升了，
2: 对对对，
1: 体验感也提高了。
2: 那当然不用人挤人了，没那么多了景点人。
1: 对呀，
2: 而且相对来说，为什么说四千左右呢？你的年龄如果是六十岁以下，你就往上四千多一点；如果你的年龄是六十周岁以上，那因为门票的优惠，你的价格就会回落500块钱。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看看我们这六天五晚的行程安排。

0: 目前呢，这个市面当中有一些涉及到一些跟团游啊，尤其去山西啊等等，这个它是全程的三钻酒店，那加上这个升级一晚的四钻，那我们八七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团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四钻酒店，没有安排再低规格的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吃的问题，有的人说啊，跟团走的话，这个团餐可能不一定合胃口，那有的时候这个团餐安排的都是一些，比如说像那种套餐类的居多啊。但是我们给安排的全部都是不用头疼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就是每一餐都是现点的，
1: 对，而且都是一个当地的特色。
0: 这个餐标呢是平均到每个人都是40块钱以上的。
1: 对对对，大家不要说一听40好像怎么回事，就大家如果有跟过团就知道，市面上的大部分团它都是在餐标25到30左右。
0: 嗯，是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跟团游，他给你包这个大交通啊，就是涉及到什么航空啊、铁路啊等等。
1: 对。
0: 他不会给你选择一个相对好的时间，或者是好的一些航空公司。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厦门航空。因为有一些它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廉价航空，
1: 对，
0: 那服务方面可能就会打一些折扣。
1: 那廉价航空关键上去也不给水喝呀，
0: 行李额度又很少，
1: 没有，
0: 对吧？行李也很少，你不能装太多东西，座位又很挤，那个就是座椅的调节它都给你取消了。
1: 对对对。
0: 但厦航呢，可能这些全部都有啊，大家不用担心。
1: 是，除了这些，我们说日常大家觉得跟团特别犹豫的点，怕那个没有自己的规格好，这一点我们给到大家基本上都是中上的一个水平，还挺好。还有就是我们说纯玩团，基本上去山西的他很少有完全的纯玩团。什么叫完全的纯玩团呢？就是没有进购物店，然后也没有就是路上路到哪个店，然后咱们说下楼休息一下，下车休息一下都没有，然后也没有说车上给你推销任何的吃的呀，或者说玩的，什么都没有，相对咱就过去玩的。这个纯玩团也是我们这次的一大亮点。另外很多人说，那咱再去山西在玩什么呢？咱们这次是从南到北，把整个山西的古建遗址、寺院、壁画、石刻最具代表性的精华都安排上。你比如说我们走到的五大板块：太原板块、大同板块、平遥板块、壶口板块、五台山板块。就我们能够了解的隰县小西天啊，昨天办公室他们还在说那个黑神话悟空当中的这个景点，就男生特别感兴趣嘛。还有我们了解到的晋商文化有关的平遥古城、王家大院都有给大家安排上。
0: 是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平遥古城的夜景啊，还有特色客栈也是值得安排的。包括纯玩之旅，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些各个板块啊，有的人可能说，哎，我就想去一下五台山，有的人说我就想去逛一下平遥古城，还有这个黄河壶口瀑布等等，每个地方都有它各具的特色。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咱全国那么多省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优点。那山西除了这个美食，它就像吃面食啊，或者说它这个陈醋啊特别有名，晋商文化也是很值得和大家关注的。
1: 另外大家就是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报名，为什么呢？它相对来说咱去山西不像是说去内蒙古或新疆啊、西藏那种地方，要考虑到身体的情况或者说坐车的远近，咱们在山西旅游对于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是比较友好的。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就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来报名还可以减免门票500多块钱，相当于你报团6天5晚以上，说到这些服务你只要3800多块钱。
0: 是，
1: 所以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格外推荐这个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60岁以下的一些成年朋友，可能会说，那我们的价格多少钱呢？我们的价格是4380。
1: 对，就是你们的门票没有60周岁以上的人有优惠，所以就贵的这500就是这门票的钱。
0: 是的，那感兴趣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它的二维码，一会儿你可以添加，具体咨询包括家庭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年龄呢，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单人的房差的问题啊，你可以和我们的客服来进行沟通交流。
1: 对，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其实这个在11月份的旅行团，我个人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你一旦比如说家里有上学的孩子，尤其是稍微高年级的，你就没办法去请这个假。那如果说相对比如幼儿园小孩或者说1、2年级的，你就觉得还如果有人带的话，哎，真的可以说走就走。
0: 可能高年级的孩子这个心里想，哎呀，爸妈你赶紧出去玩吧。
1: 没人管我，好在家玩 iPad， 是不是？
0: 是啊。所以就关于这个11月7号出发这个团啊，去山西，如果家庭有这方面的这种可能性，或者说能自己安排过来的，无论给父母报名啊，还给自己安排上，大家都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来进行咨询了解。
1: 对，因为这个在我们办公室呢，大家也都挺感兴趣，包括尤其是老家是山西的朋友们也都纷纷的推荐哈。
0: 现在呢，这国庆假期一结束。

0: 啊，无论是机票也好，酒店也好，价格都纷纷回落。
1: 你看，你看，价格每次一到，哎，而且在节假日期间啊，我还好心看了一下这机票的价格。就除了头尾比较贵之外，中间其实也有一些特价机票。
0: 是的，那你得看回来怎么样。有的时候去是贵便宜的，但回来可能就贵了。
1: 你比如说，你要是4、5号出行的话，你晚点回来呗。你9号、10号再回来，今天回来。
0: 你像10月7号啊，假期最后一天结束，那时候的机票价格还是属于高位运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你说咱飞再远一点啊，你像飞到什么河北的张家口，去这个霍林郭勒以及烟台等等，还有200-230、230-240的价格，
1: 没错，
0: 明显都低于高铁的票价了。那携程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说，国庆以后的机票价格要看具体情况，因为呢是全网销售，航司啊调价很快的，你可能你这个旅客买完，下一个旅客再买的时候，价格不一定有那么多优惠了。
1: 那倒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比如说像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一些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的支付价格比国庆期间都能够降小几百块钱。
0: 包括一些出境的航班，你像有的时候我们去这个釜山、去曼谷、去清迈，这个价格都是300-400。
1: 对，因为我们说很多韩国人不愿意飞上海嘛，那如果你从上海再飞回这个釜山的话，300多块钱。
0: 我昨天查了一下啊，你像因为有的人喜欢去成都来吃火锅，从成都飞曼谷286。
1: 哦，当然有一些地方咱们去之前
0: 要安全、啊、
1: 对，安全第一位啊。那还有就是，
0: 那咱去吉隆坡，吉隆坡300多
1: 啊，300多
0: 啊，上海去胡志明460。
1: 哎呀，
0: 那你说咱去韩国人经常来咱们什么湖南张家界呀、咱们也去趟首尔。
1: 哎呀，300-400块钱就搞定了。
0: 300-400块钱你说就可以飞一趟了。
1: 对，那当然为什么说这机票的价格节后出现了一个大跳水，这个就跟我们说市场的供需关系是一个反向波动直接相关嘛。因为国庆假期期间出行的需求是高度集中的，你热门的航线有的时候这个点儿的票它就没有了，被卖光了。那假期结束之后呢，大家都回来上班了，那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短时间内人流量没那么多了，那当然这失衡的情况之下，航司为了这个票价能够不要这个这么快就缩水，或者说不要这么快就失衡，它只能通过说降低这个价格来刺激大家来买。
0: 一般来说我们说原来拼价呀可能都是拼的是前面，很少可能会从国庆以后来拼。
1: 那咱们以后咱们这样呗，大家很多人不都拼前面吗？
0: 对，
1: 那咱前面咱就替他们上班，然后他们回来了，咱就在10月中下旬以及11月份淡季的时候，咱们去旅游。
0: 我就这么安排的，
1: 是不是啊？你到时候咱价钱又便宜，人又少，
0: 对，
1: 上班还好找人呢。
0: 但是你说有的时候说价格是便宜了，但是十月国庆以后，你看这两天咱们福州的天气一下就凉下来了。那有一些去北方也好，或者是东北啊等等这样的地方，那可能真的就有点凉了。
1: 对，昨天呢，我们办公室有个小伙伴
0: 去三亚，
1: 不是，人家下周就要休。请假了20天，下周一就走了。
0: 我知道那天请假的时候他在我前头，
1: 是不是
0: 他抢先一步，
1: 老羡慕他了。年轻就是好，
0: 有假期就是好。
1: 那倒是啊，有假期是挺好的，人还是需要休假的。因为昨天在办公室啊，小伙伴有很少的朋友这次十一是有出去玩的，大部分朋友大家都是在省内或者说在福州市周边进行玩，或者说大家有的就是像我一样就在家待着，在鼓楼区活动，然后就觉得说其实休息的挺好的，然后人也越来越懒惰了。
0: 是的，就是怎么说呢，就关于这个开车在路上啊，有的人觉得说只要一出发就开心，有的人觉得说在外面玩啊，哪怕挤一点，钱花的贵一点，但是一年到头
1: 来出去了
0: 就开心，出去了啊，不用在家里了。
1: 那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开始过国庆节了吗？然后看到小红书上很多在澳大利亚海岸边排队的，一看全是国人，大家乍一看以为都在三亚呢，其实已经在澳大利亚了。
0: 那大家飞得挺远啊。那前两天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也是在假期期间啊，有的人喜欢自驾出游，咱都知道这个自驾呢一定要量力而行，有的人这个开车啊他可能你像你开1.5小时就属于极限了，有的人觉得说开2个小时没问题，甚至3小时也都不在话下。但是前两天在北京有一位张大哥40来岁了，他呢在国庆假期啊从北京出发想自驾到江苏旅游，连续开了11个小时车
1: 啊，连续
0: 开，
1: 这不行啊，咱不都说了吗，开到3-4个小时必须得休息一下呀，
0: 关键车也受不了啊，是吧，人也受不了，车也受不了。那后来呢他开到江苏扬州的时候发现身体不行了，这时候呼吸也困难，胸口特别疼，然后就打了120来求助，结果呢送到医院以后确诊为叫做死亡率极高的 A 型主动脉夹层
1: 啊，
0: 这个 发病48小时内的死亡率能达到50%以上，
1: 一半啊。
0: 对，而且这位张先生的张大哥呀，他这个体重还挺重的，大约有200来斤，
1: 那肯定三高也高，
0: 有高血压，再加上疲劳驾驶，就很容易诱发刚才我们所说的叫 A 型主动脉夹层这个疾病。
1: 咱千万别这么干，而且咱说人到中年了，40岁了，身体得悠着点儿，就是咱说从安全的角度，无论是自身

0: 真的安全还是路面上其他朋友的安全，咱们差不多开四个小时是不是就得规定休息一下了，
1: 三到四个小时你中间上个服务区，然后这个
0: 动一动
1: 溜达溜达，上个厕所喝个水转一圈，
0: 而且你长时间坐在那儿，你关键是下肢也受不了啊。
1: 对，那好在呢，张先生他在国庆期间动了个小手术，身体慢慢的正在恢复健康。但是本来你说国庆这几天咱们要出来玩的，
0: 对对对，
1: 结果你说躺在了医院里，是吧？那包括从北到南这个季节的温度变化，也会有温差，
0: 没错。
1: 所以高血压或者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朋友，特别要关注一下血压的波动啊。
0: 那倒是，就尤其是我们说十一月份有跟团跟我们去山西的朋友，咱们也看一下当地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因为在东北十一月份就供暖了。那个昨天我还给家里打电话呢，我说怎么样啊，他说也是在就是白天能达到20度，但是在早晚可能就10几度，的秋裤都穿上了。你想想，
1: 你像这个刚才你说我们有同事可能要回东北，然后要回东北来探亲，
0: 对，
1: 哈尔滨此刻的现在温度啊6度，
0: 这可以穿羽绒服了
1: 啊，0上6度
0: 啊。那我们辽宁会好一点，可能16度、
1: 哎。但是下一周就零下了，哈尔滨下一周就0下1度、0下2度了。
0: 那就是越往北的方向，不然为什么他们有的朋友哈、啊，就昨天还有一个我们小孩的家长来咨询我，他问我就是在秋假的时候11月中旬，他想去辽宁
1: 东北看雪是吧？
0: 没有，因为东北那会儿还没下雪，因为他不想太冷，他就想说11月份中旬如果去大连会不会好？我说东北三省当中，你去大连是最不冷的，一个是有海边，一个是它相对在南边嘛。然后我说你如果说想看雪，那会儿还没有。但如果说你不是奔着看雪去的，你就是说去感受一下北方的秋冬天，那你可以去，
1: 可以去北京啊，看一下北平。
0: 人家想去东北，
1: 人家原来的那个文章啊，北平的秋啊，了解一下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看海啊，可能对于我们福建的朋友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向往。
0: 就好像你看福建的海也好，和山东的海，或者说辽宁的海，
1: 不一样，
0: 虽然都是海，那不都是海吗？
1: 对呀、就是海鲜分布的可能不一样嘛。
0: 对对对，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哎，长了海岸线，因为之前不有人做过吗？说最美的海岸线在哪儿？台湾省那边，就是越往南，就相对它更开阔一些的地方，它那个海，就是当然从这个评价的维度不一样啊。然后包括三亚的海，包括福建的海，它都有个评价。然后越往北走又怎么怎么样？但是大家会感受到不一样的，就如果喜欢的话感受到不一样，但其实都是海，
1: 都是海啊。要么人家好妹妹乐队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怎么唱来着，
1: 周末去海边吗？
0: 啊，周末去是不是？
1: 对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假期出行啊，包括一些航司的价格有下调，其实除了这个以外呢，有的东西价格在上涨。
0: 什么呀？
1: 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来说的，像电脑手机啊，现在更贵了。
0: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完说某一个品牌的那个折叠屏吗？然后我在节假日期间去了很多综合体，它不都能看得到吗？
1: 对呀对呀。
0: 然后你发现全是折叠屏，就它有不同的型号，但全是折叠屏。然后我想说，
1: 心动了是不是？
0: 没，我想说那华为这么贵，我去看对面小米看一看。
1: 那怎么样呢？
0: 哎，也要10000出头呢。
1: 所以我就说，原来小米怎么说，现在开始不亲民了？那它属于高端系列嘛？它也有便宜的亲民的，但不是折叠的。
0: 因为我会把家里好多东西都换成统一的品牌嘛。然后比如说我买了空气净化器，没想到吧，我居然会去买空气净化器。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反正就是类似于同一个品牌的电器，然后就想看一下说那它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哎，一看折叠屏它也不亲民呢。
1: 那你非得看折叠的？
0: 我就是好玩看一下，而且你会发现它没有想象的那么重，你以为说是那个左右折叠会不会重，它其实也没有很重也没有很厚。
1: 对，所以呢就是折叠屏有人可能看报表啊，看文章啊，或者是打游戏啊，可能觉得看得更爽一点。
0: 看文章很好，我想说那个都相当于电子提词器了，如果咱俩一人一个那样打折叠屏，咱根本就不需要稿件，咱天天只要看就跟每个人手里带个 iPad 一样呗。
1: 那是，那有的时候打印机还不听话，要么一会儿这事儿，一会儿那事儿的，
0: 打印了10分钟，你看一大早上的，
1: 真的是，要么就卡纸，要么就没墨的，你说是？
0: 那咱们除了就是兼具主持人的工作之外，咱们还兼具维修机器吗？
1: 多厉害呀！咱回到刚才说那个买电脑手机更贵这个事儿上来说哈，为什么就贵了呢？不是因为品牌商人家真的要涨价，是里面的一些零部件、原材料真的是贵了。你像16G 的内存，原来200来块钱，你知道现在多少钱了吗？原材料哈，1400。
0: 啊，原来200多，
1: 对，
0: 现1400，
1: 1400，你都说啊，这金条黄金才涨多少钱呢？对不对？有人这么来对比，那当然可能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但是我们来说说内存，一年的价格上涨300%以上。哎呀，你比如说有的说，那咱装个电脑吧，或者是装这个手机当中有

0: 16G 的、
1: 嗯、
0: 原来可能便宜的时候100来块钱、
1: 嗯、
0: 随便来挑随便来选、
1: 嗯、
0: 现在可能最低得600了、
1: 哦、
0: 你说一下这个程度就上涨500多。
1: 对，那当然说有贵的东西它肯定有一些便宜的东西，然后你会发现电视机还是挺便宜的，
0: 那毕竟内存的占的可能比较少一点。
1: 对，然后我就发现电视有的78寸的75寸那种都要3000多块钱才，就比起我们小时候买电视，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电视也不止这个钱了吧。
0: 我们家就是好几年以前买那是90寸的，
1: 嗯，
0: 90寸的时候那时候才花了5000多。
1: 90寸会稍微贵一点，就你只要是70几寸都还是3000多。
0: 90是个临界点，
1: 嗯，
0: 90是临界点，
1: 哎，对对对，
0: 90以上，
1: 哎，对，
0: 那就是10000多，
1: 没错没错，
0: 90以下都是几千，
1: 没错没错，它中间会差的特别大，就感觉你越到那个台阶上，它价格一下上来了。
0: 我就是选择了极限。我没有95，如果因为95的话，那个价格一下就
1: 像呢，
0: 就一下就10000多了。
1: 没错，
0: 因为当时跟我一起装修、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1: 嗯、
0: 他们家就装了110寸的，然后呢，
1: 哦、
0: 他就说110寸和100寸价格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和90就明显翻了快小一倍了。
1: 那倒是，但咱说这个电视机也得分品牌，但基本上来说，咱们家里平时买，你跟咱们小时候比，价格其实它的那个没什么涨幅，甚至有的还便宜了。
0: 嗯
1: 啊、比如说还有汽车你像比如说10几20年前咱买第一辆车的时候还是挺贵的、
0: 嗯、
1: 现在车相对便宜了。你看这个我们的车友大水怪还说呢、
0: 说什么呢，
1: 检查一下车上的刹车。
0: 昨天还有一个热搜啊、
1: 嗯、
0: 是不是有一个品牌的这个刹车的那个问题，
1: 不会暴力踩断。后来人家回应了啊，
0: 回应了、当然后来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博主人家说、你别光试这一辆车呀、其他的就是那个高价位，因为他那个车的确挺贵的，80-90万、90来万的。
1: 对对对，
0: 你试一试其他的那种用暴力的方式，看看是不是都行。
1: 哦、
0: 所以说，但是这后来人品牌方也回应了，人家说该换，然后也会说，因为他考虑到一些重力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的踩的这个那个是压力啊等等啊。但可能从日常咱们行驶上来说，咱别尝试，那毕竟咱的车如果你踩坏了，谁给你修啊？
1: 还怪贵的呢，是不是？当然，咱说这车呀，出各种的，无论是你是多么的节省，多么的好看，以及多么的功能，最主要的就是
0: 安全。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启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二环沿当中的东二环。东二环目前是双向车多缓行，尤其是从岳峰高架到连盘高架中间这一段，车速是20公里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目前是在龙腰高架桥的下桥的地方，往升体的方向会稍显缓慢。还有就是各位从青天高架桥下桥之后，如果一路想去往五四路的方向，那省体门口这个信号灯呢，可能得保持好耐心了，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拥挤。那再来看一下西二环目前来看是一路往北的方向格外缓慢啊，往南的方向还行。那如果各位是从工业高架桥开始，一路想通过西二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那这一路的车速可能都得走走停停，保持好耐心。南二环呢，目前能够看到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也是比较拥挤的情况。国家大桥目前是只有游修大桥的桥面上一路往宝龙的方向是有车辆排队的，其他几座国家大桥还可以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

0: 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隔壁老樊的新单《花儿》带着高原风的温柔感，标志性沙哑声线缓缓唱出一份朴素的祈愿。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隔壁老樊，《花儿》。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3: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荒秽，草盛豆苗稀。
3: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3: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3: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3: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3: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4: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3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汪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6: 有人回完旅游之后问说，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线？对，我们目前的定制团876目前在11月份淡季，目前是只有这一条路线。嗯。

0: 信我们就这点人，我们维持一条路线啊，就为了精品嘛，咱们不是为了求量，咱们是为了希望出完这个精品，大家跟团完之后呢，首先就是还由衷的觉得说，哎，这个不白跟，下次可以再来的这种回头客。
1: 对、嗯，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是11月7号，
0: 对对对，
1: 满打满算今天都已经10月9号了，
0: 快一个月呢，
1: 不到一个来月的时间吧、嗯，所以各位朋友们，现在呢，你都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行程安排，嗯、主要是价格很有优势，
0: 嗯、
1: 人又不多，并且呢。等到11月份去山西太原啊、
0: 嗯、
1: 去大同啊、
0: 嗯、
1: 或者说去这个平遥古城、
0: 嗯、
1: 温度又很适宜，
0: 对，
1: 然后人又很少、
0: 嗯、
1: 吃的也很放心，
0: 主要是价格6天5晚，咱们说4000左右是真的还挺给力的，
1: 对，就看各位的时间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给家里长辈能报名、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长辈有空的话愿意走一走的话、
0: 嗯、
1: 这个团真的是特别有性价比。
0: 各位回复旅游可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纯玩团，因为纯玩团没有进购物点，没有车销，它相对来说价格就会贵一些、
1: 嗯、
0: 那我们说在淡季给到大家这个价格真的已经是在市面上很难得的了，再加上里面咱说无论是餐标还是住宿的四钻的酒店，还有就是大巴车以及各种的服务一价全含，相对这个性价比就是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真的还是格外的推荐啊。
1: 嗯，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
0: 嗯、
1: 有任何像需要咨询的，上面有二维码，你可以来扫码咨询。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最近互联网当中啊，有一些东西又出现骗人的东西了。
0: 啥呀？
1: 就是说啥和啥不能吃，一吃就中毒就嘎了。
0: 那是真的假的？因为我有一次哈，在国庆期间我不是吃螃蟹吗？然后旁边有早上剩的那牛奶，当时家里就是老人跟我说，你先别喝，他俩不要一起吃。那是不是螃蟹和牛奶不能一起吃啊？
1: 你像这个螃蟹，的确到了国庆以后又是一个很肥美的季节，
0: 嗯，
1: 对吧？那螃蟹昨天有这样说，说和柿子一块吃、
0: 嗯、
1: 等于辟霜，
0: 嗯，
1: 实际上呢这东西之前每年都辟过谣，
0: 嗯，
1: 就是不谈这个剂量啊，
0: 哦，
1: 然后你谈毒性、
0: 嗯、
1: 都是危言耸听的、
0: 哦、我懂了，之前有人说啊那个什么这个橙 C 的这果汁啊、嗯、不要跟虾一块吃什么有反应、嗯、后来你查才发现你得吃那一吨呢，
1: 我就吃这么一口虾
0: 对，他可能你这个剂量这么少好像都是微乎其微，是不是？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呢怎么这个消息就传出来了呢、
0: 嗯、
1: 说那螃蟹肚子上啊不是有一层黑膜吗、
0: 嗯、
1: 说那个是重金属的聚集地，必须得撕掉。
0: 真的假的？
1: 然后呢你不撕的话呀、哦、螃蟹和柿子一起吃可能会中毒。
0: 这瞎扯，人蟹黄都说了我那层黑膜是胶原蛋白
1: 所以呢有一些信息啊危言耸听、嗯、咱们听听就好了，但是别传了、
0: 嗯、你撕掉可以，因为它口感不好，
1: 口感不好
0: 但是跟有毒没毒没什么关系、啊、
1: 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的确螃蟹里面可能比如说有一些鳃呀、啊、肺呀、啊、等等、
0: 嗯、
1: 它可能不太或者说有一些口感不好的东西、
0: 嗯、
1: 你是可以摘掉的、
0: 嗯、
1: 但是大部分来说那里面的肉多好吃啊，
0: 对对对，
1: 那黄那膏、
0: 哎呀呀别说了大家在之前9月份跟着我们一块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现在可以打电话定了啊，十、
1: 嗯、
0: 月份这会儿螃蟹最肥美的时候。
1: 是，
0: 你要说到吃呢，在10月份有一个女孩不是过节吗？咱们10月2号过节多开心呢，去吃自助餐。这个女孩24岁，咱说身体条件应该是最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她吃了2个小时。
1: 哦。
0: 因为自助嘛，就难免你想说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她吃了2个小时，这个胃啊是急剧的撑大。然后这个肚子就跟球一样，
1: 嗯，
0: 关键是他说难受，但是他又排不出来，又吐不出来，后来只能去急诊，然后医生就尝试说那个下胃管、
1: 嗯、
0: 就把那个你在胃内堆积的一些食糜，只能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抽出来、
1: 嗯、
0: 说那怎么办嘛？那只能开腹手术、
1: 哎、
0: 不然你这太难受了，
1: 太痛苦了。
0: 然后就是他那食物的残渣啊，3斤，
1: 这吃啥了？
0: 医生就说你因为短时间内的大量积食，你这个胃酸它是来不及分解这食物的。
1: 哦，
0: 那你堆积的食物呢，你就会造成胃内高压，然后它会导致你的肠道细菌移位，它最严重的会诱发一些脓毒症，还有多气，就是你的脏器功能衰竭，
1: 嗯，
0: 很危险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吃自助餐，哎，得吃回本了，要不然呢，感觉好像这一餐就赔了。
0: 嗯、
1: 但实际上，咱们从身体的健康角度来说，
0: 对对对。
1: 别这么干，
0: 没错，
1: 量力而行，
0: 是
1: 这东西你是吃不完的、
0: 嗯、
1: 你也吃不一定能吃回本。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因为自助餐有的人吃他是比如说他吃的多他觉得他能回本，有的人咱说咱不是挑的就希望东西能多一点嘛，
1: 嗯，
0: 咱点餐可能没办法雨露均沾嘛，
1: 是的，
0: 那不要抱着说吃回本的心态，那商家都不傻，如果每个人都能吃回本他为什么要还开自助呢？
1: 关键是你吃完了之后自己肚子身体难受啊，
0: 对，
1: 是吧？你看这个、

0: 进医院还动手术了，那轻的
1: 狂吃俩小时。
0: 对呀、啊，那有的人说，那我可能不像吃他那么猛，我也相对来说，我喝水喝的也比较少，然后多吃一点，就是感觉好像挺贵的东西。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你在肚子里，它这个东西挺翻江倒海难受。
1: 而且人啊，就大家有没有吃撑过？我有一次从大学就是回老家的时候，就那一下有点吃积食了，我会觉得人撑比饿还难受。就那一次的经历让我觉得以后绝对要八分饱、
0: 嗯、
1: 就你撑得慌比你说哎呀我饿其实撑得更难受。
0: 是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吃完了不舒服你还得吃健胃消食片。
1: 对，
0: 那都是那健胃消食片能解决那都是小事儿。
1: 对对对
0: 对，对吧？你像这位姑娘这都动手术了、那都是大事了，
1: 那下胃管都不行了。
0: 有的时候还容易吃出什么呢、你像那个叫急性的胰腺炎，
1: 哎对对对，那也很危险啊，那个死亡率也很高、
0: 肠胃炎等等，这些都是很容易和我们暴饮暴食有关的。
1: 咱们就八分饱呗，量力而行。
0: 所以包括吃自助之前有人说、哎呀我今天白天我不吃饭，我得饿一饿，然后晚上可以多吃一点，这对身体来说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1: 对对对，然后呢，因为福州不是有很多海鲜火锅吗？
0: 嗯，
1: 我之前有个朋友从外地来福州，我请他吃的时候，他一开始以为那个是自助呢，拿了特别多。
0: 嗯、
1: 我说量力而行，这不是自助，因为有些海鲜火锅给你造成的那个，就你觉得好像是自助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它算盘子的。
0: 所以量力而行哈、你看，包括前两天给你推荐那个小蛋糕，
1: 嗯，
0: 我前两天买完之后吃，
1: 是不是？我懂你，你一说我就跟你说对面是哪家哪家。
0: 我吃噎着了
1: 啊！不是，
0: 哎呀，当时噎完了之后真的很难受啊！
1: 哦，蛋糕有的时候真的能把人就造成危险。
0: 对，然后呢？
1: 蛋糕、鸡蛋、馒头其实都容易。
0: 你说你噎完了之后吧，我就是下不去，怎么办呢？你喝水，喝水的时候这玩意容易膨胀，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它其实堵在那个食道、食管里更难受。
1: 难受，
0: 所以整个噎的那个瞬间，那也就一分钟左右。
1: 还不立刻救治法吗？
0: 没有。就是硬往下吞的。
1: 哎呀，我有过一次，就是我吃鸡蛋，就是噎到了、
0: 嗯，
1: 我差不多也能噎个一分多时间。就那会儿家里就我一个人，然后我就把胃顶到那个椅子上，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说完了完了完了，可别最后嘎在这个地方，就它很危险。
0: 是危险。
1: 就是你喝水什么都不行，你只能就通过这时间慢慢的一点点咽下去。
0: 对，一点点消化，
1: 嗯、
0: 你就感觉好像让自己深呼吸，平静，别紧张、
1: 嗯，
0: 别着急。
1: 我跟你说，这个真不是危言耸听，大家可以去查一下，零几年有个新闻。
0: 嗯，
1: 我为什么了解特别清楚呢？这个是我大学同学的高中同学，就他们的有一个高中同学，当年是他们班考第一，考上了某个知名的大学。大一回去的之后，他妈妈特别高兴，就给他各种馒头啊、包子给他包起来嘛。
0: 嗯，
1: 真的最后就是撑死的。
0: 嗯，
1: 就可能噎到了一下。
0: 噎到了。
1: 嗯，
0: 所以你看，通过我自己前两天发生的这些真实的案例啊，
1: 嗯、
0: 也提醒大家，就有的是像蛋糕类的、馒头类的。一定要别着急，
1: 尤其是给孩子，跟他说不要那么着急，一口一口小口吃啊。
0: 还有就是你喝水一定要及时，你别噎到了之后再喝，要不然他真的是膨胀起来难受啊。
1: 是，就什么事儿就有什么好着急的呢？不用着急，
0: 对，别着急啊，慢慢来呗。
1: 堵车现在也没事啊，安全第一位。
0: 对呀、啊，反正今天都已经是星期五了。
1: 那明天还要再上班呢，朋友们、啊。
0: 哎呀，你不说的话，差点也忘了这事儿了。明天咱还一个工作日呢。
1: 人三 W 就说到了、
0: 嗯，
1: 秋假快到了，大家可以冲呀。
0: 还有一个来月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又不是说这个
1: 一个多月呢，
0: 是的，
1: 而且也不是所有人，
0: 中间还
1: 有孩子们放秋假，
0: 中间还夹着一些中考呢，是吧？
1: 期中考试
0: 啊、哦，对呀、啊，
1: 哎，中考，我这是反映中考不是夏天吗？期中考试，
0: 期中考试，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都考完了之后才能给你休假呀、
1: 嗯。哎，你觉得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你小的时候更看重哪一个？
0: 看重期末。
1: 我那会儿看重期中，
0: 原因是
1: 你期中考完了，你还得上学；期末考完，考不好就放假了。
0: 不是，
1: 没人说你。
0: 有的时候你在
1: 期中考完，剩下那两个月很难过呀。
0: 因为你期末如果考不好的话，你在家整个那个假期待着，家长看你不顺眼的。
1: 啊，你是从这个角度，
0: 对不对？
1: 家长没有那么长的气性，因为你期中考完，你是不是要跟着上学？
0: 又玩是不是？
1: 不是，你没考好的话，你在学校，你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或者说觉得没面子。那两小时，那两个月，你要面对老师，面对同学。但你期末考完，拿完成绩，可能也看不见了。
0: 期中考试其实对我来说，印象真的不是特别深刻了。可能真的就是考完第二星期接着上课
1: 都重要啊，
0: 感觉好像就连起来了、
1: 嗯、
0: 但期末呢、
1: 嗯、
0: 可能因为有一个结束，有个 ending
1: 对对对
0: 啊，一有了 ending 以后你就觉得有仪式感
1: 哦，没事，就算是没考好，咱们下学期啊从头再来啊，当然还有月考，
0: 努力还是对，努力还是得努力的啊、
1: 嗯、
0: 虽然说这么说，但是也不能中途就是给自己松懈呀、啊、
1: 你只能说这个成绩它不可能一直都好，它肯定有高位有低位，是起起伏伏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要把握好这个节奏啊，
0: 对，有努力就行、
1: 没考好别气馁，考好别骄傲

0: 咱俩咋这么啰嗦？
1: 烦死了，
0: 换个话题。
1: 多好，孩子们现在还没快到学校了。
0: 哎，我刚才那些话，我们是说给孩子们听的。孩子们说啰嗦死了。
1: 哎，家长说的太好了。
0: 我讲有意思的事儿啊。最近呢，在河南开封啊，有一场婚礼引发了热议。这两天就讲婚礼的事。
1: 哎呀，昨天不刚说婚礼那个上错菜的事儿吗？
0: 哎，这个十一期间呢，因为这结婚的人比较多嘛。
1: 嗯。
0: 这个新娘啊，她有九位舅舅。
1: 哦，
0: 真多呀！新娘有九位舅舅，
1: 大舅、二舅都是他舅。
0: 对，这九位舅舅说，为了给咱们这个是叫侄女吗？
1: 应该是吧。
0: 啊，就是给这个咱说呀，给他一个惊喜。
1: 新娘的舅舅那就是侄女嘛。
0: 对，给一个惊喜。他们这九位舅舅商量说，咱们呢就是把头发染了，每个人染不同的颜色。
1: 哦，九位舅舅，头发染不同的颜色。
0: 那你说，那不用染的那个黑色的舅舅多开心呢？哪个舅舅头发少，你就不用染了。剩下九个舅舅，红的、蓝的、黄的、紫的，咱们就换着染，不一样的。有这么多颜色吗？
1: 我昨天
0: 就染的话，
1: 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就是舅舅从那个
0: 葫芦娃才七个
1: 梯台口往上走，走着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大舅、二舅、三舅啊，就每个颜色有绿的、有黄的、有粉的，然后有那种就是各种颜色都有。你会发现，天哪，这个理发师也厉害了，找了九个颜色呀！
0: 啊，这个只能说这个咱们是团购一下。
1: 网友们说，九位舅舅染不同的颜色是不是有寓意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告诉这个
0: 新郎，给你点颜色看看，
1: 谁敢欺负咱家孩子，就给你点颜色。
0: 哎，那倒是。
1: 但是后来新娘的妈妈回应了，人家说，哎呀，我们几个舅舅，我们这个哥哥们、弟弟们都没这么说过，包括人家那个孩子呀，女婿都是挺好的，挺懂事的孩子，亲家也挺好的。
0: 就是舅舅想表达一下对孩子的爱，然后这新娘啊，当下非常激动，哭了好多，就哭了好久，觉得这几个舅舅对自己真好。
1: 是的，那舅舅们也豁出去了。你说
0: 娘亲舅大吗？
1: 九个颜色，你说是舅舅。婚礼一结束，是不是都染回去了？因为有些颜色我看了一下，
0: 一次性的。
1: 他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出挑的一个颜色。
0: 你想啊，新娘的舅舅，他这年龄应该也是中年人了吧？
1: 啊，中年。
0: 你说再上个班，这个有的时候有些单位还不允许这么五颜六色，所以他只能说这种一次性的喷的那种可以嘛，对不对？咱们过来，不同的舅舅的颜色，绿色那是我三舅啊，三舅。红色那是我八舅啊，就你这个。
1: 这个就是谁敢欺负谁，就给你点颜色啊！原来是这个寓意，
0: 这倒挺惊喜啊！就是你还觉得，如果我去参加这样的婚礼，我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因为你不觉得就是要有这种很可爱，就世间就是有这种可爱的感觉。
1: 哦，那个慧就说了，应该算是外甥女。
0: 哎，对对对，是不是从小到大咱就掰了不明白这个亲戚？
1: 我也是
0: 啊，外甥女儿啊，对。那谁，那个还有一个朋友，好几个朋友来提醒我们。
1: 对对对。
0: 侄女儿应该是叔叔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舅舅那边叫外甥女儿。对对对。
1: 你看看，长知识了。
0: 人到中年还掰了不明白这个亲戚，真的是。
1: 一般来讲，你说从小的时候，我最怕的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远房亲戚来家里做客，过年的时候，来做客，然后说这个是你得叫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妈呀，我
0: 爸爸的爸爸
1: 记不住啊。哎呀。
0: 不是记不住，
1: 你爸妈的那个就是兄弟姐妹，你还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
0: 远房
1: 一点，或者说你爸妈兄弟姐妹的什么家里的孩子，
0: 或者说
1: 他们的长辈，
0: 你奶奶的妹妹的孩子的，就表哥表姐，就这种，你就也弄不清楚啊，
1: 整不明白。
0: 堂哥堂姐，
1: 那有的时候远房亲戚吧，就是他可能差，虽然辈分差了一些，但是年龄相仿，你看起来感觉像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的
0: 其实不是，
1: 实际
0: 不是，这个叫大舅。也有这可能，辈分比较高嘛。
1: 对对对，
0: 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遇到个亲戚，然后他家亲戚还说，那管这叫舅妈，不是叫什么来，不是叫舅妈，叫什么？不是，反正就是很高的一个辈分。就我到现在我也数了不明白这个亲戚。
1: 姑奶奶
0: 不是，反正就叫了一个什么姨，反正就那会儿我上大学呀，我就觉得说管我叫姨，管我叫什么，就觉得心，你觉得怎么会啊？辈分高。
1: 有的是辈分的问题。当然，我觉得从这个就是原来孩子们喜欢的唱的那首歌什么舅舅、爸爷，
0: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1: 那都是很简单的一些辈分论法了。
0: 对对对，那这突然想到一个冷笑话，你知道吗？朴秘书，
1: 你说，
0: 其实你的爸爸就是你的父亲。那冷笑话嘛，是不是？这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跟我说的。
1: 我的妈妈是我的小姨。
0: 为什么？
1: 因为比如说从我们家有大姨、二姨、三姨、四姨，对不对？
0: 那不是你的小姨，那是你的那个堂哥堂姐

0: 对呀、啊，
1: 或者表哥表
0: 是啊。就是无论你怎么叫，反正你自己的爸妈也是有一个身份在的嘛。
1: 对对对，那咱看这几个舅舅给自己的外甥女儿，头发染不同的，
0: 别叫乱套就行啊。
1: 啊，是，
0: 对吧？所以刚才回到那个舅舅舅妈，人家也愿意啊。
1: 人阿布都说了，说他的小姑啊比他还小一岁呢。
0: 嗯，对，
1: 倍儿大，辈分就在这儿呢。
0: 挺好啊。这个婚礼当中，你看刚才有说的关于这个舅舅染头发这个事儿、
1: 嗯、
0: 一下上热搜了。
1: 嗯，
0: 舅舅们自己心里都没想，后来人家也说了，说我们不是表达说想给谁点颜色看看，我们就是
1: 嗯，
0: 可能，但这
1: 好玩嘛。
0: 对，好玩啊。
1: 嗯，
0: 真是这么回事也不能说出来呀、啊、
1: 哎，在心里说吗？
0: 啊，所以孩子也挺就是挺感动的。
1: 嗯，
0: 那哭得稀里哗啦的。
1: 那当然，如果你看见你家亲戚这么给力的情况。
0: 我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参加婚礼次数原来挺多的哈、
1: 嗯、
0: 就是婚礼当中哪一幕是让我特别动容和感动的呢？
1: 父母上台致辞、
0: 那不是，那个不是致辞、
1: 嗯、
0: 就是
1: 父亲送女儿，
0: 哎，对对对，
1: 把手给新郎
0: 啊，然后加上音乐的烘托、嗯、再加上有的时候
1: 此时此刻
0: 孩子一哭，
1: 来宾们、嗯、
0: 有的时候孩子哭，有的时候是爸爸哭，
1: 有时候妈妈哭，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时候是特别让我感动和动容的一个瞬间
1: 啊、
0: 嗯、那后面
1: 看吧，咱就别整什么仪式，上来就吃饭不就完了吗？
0: 但是你想、嗯、有的人家家庭还是需要有一些仪式感、嗯、
1: 对，就是说是这么说，但是真正的你到那个婚礼现场，因为现场你看到的和视频外面和说他感觉不一样、
0: 嗯、
1: 你有的时候现场看你真的会觉得，哎呀，虽然跟他不熟，但是也挺感动的。
0: 嗯，所以你看前两天我看那个电视剧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
1: 啥电视剧啊？
0: 就跟你说那个主角啊，是不是里面那个
1: 秦海、哦、你看那个哭
0: 秦海璐演的、
1: 嗯、
0: 因为他里面讲的是哎，那个叫刘浩存，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啊、有刘浩存啊，有这个。
1: 你是这个、最近的一次哭点。我最近哭就是看电影《龙餐馆》，里面哭了两回。
0: 啊，那我昨天不是昨天，就是国庆期间看的那个、
1: 神探，你也哭了。
0: 神探那是吓哭的。那是吓哭的。
1: 昨天还有人问我呢，我说没事儿，咱们这周天去看，但是千万不要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电影它本身那个不适合孩子去看。
0: 我昨天跟那个王总还说，我说看完电影以后，因为都是凌晨12点或1点多，
1: 不敢回家呀，
0: 不敢上厕所，
1: 打电话给妈妈来接的。
0: 那个因为影院的卫生间呢，它都比较黑，
1: 或者有的影院哈、啊，我那天看到进去一个影院啊、
0: 嗯，
1: 我就想说，本来电影院是不是就黑，它里边还有镜子，它镜子还不是说放在墙那边，它放在中间，
0: 或者说
1: 你有时候一抬头后面谁是自己？
0: 对对对对，啊，有的时候有的影院它给你放小人儿，
1: 啊，对，
0: 那个假人，
1: 嗯，
0: 对不对？放卫生间门口，
1: 黑黑的，冷不丁你真以为那儿蹲个人呢？
0: 尤其你说看午夜场，就是人比较少，再加上那个探案的，
1: 哎呀，吓人呢。
0: 对，
1: 嗯，
0: 就是看完之后冷不丁就会。
1: 我太懂你了，一个是镜子自己把自己吓一跳，一个那小人在远处就说，哎呀，对，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当然、影片好是很好哈、
1: 嗯、
0: 就是吓人是真吓人的，
1: 所以不要带孩子去嘛。嗯，
0: 好了，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东西，昨天在国庆期间还有一个事也上热搜了。
1: 啥呀？
0: 就是最近有女生啊买一些这个叫刺抛衣的问题。
1: 什么东西？我只知道这隐形眼镜是刺抛的，咱们说戴一次然后摘下来就不要再戴了。
0: 嗯，
1: 衣服穿
0: 刺抛衣、
1: 哦、就是那个一次性内裤一次性袜子
0: 啊，那种还是贴身的，那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这个刺抛衣是外穿拍照用的。
1: 谁家啥条件呢？穿一次衣服扔掉。
0: 什么叫刺抛衣呢、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位九五后的一位小姑娘啊、小林，她呢去云南大理旅游，旅游呢也就一周的时间吧，网购了3条的度假裙子。
1: 哦，
0: 3条不到80块钱。
1: 哦，那还合算，一杯咖啡的钱一条，
0: 便宜。
1: 嗯，
0: 那这个裙子她穿完以后呢，直接留到民宿了，跟老板说，老板你帮我扔了吧，就不要了。
1: 哦，
0: 平时上班呢根本穿不到，因为买贵的觉得也挺浪费的。
1: 嗯，
0: 后来她一问身边的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啊、都是有类似做法，就是什么叫刺泡衣呢？
1: 嗯，
0: 面料很薄。很轻，
1: 嗯，
0: 洗一次这玩意儿就变形了。
1: 哦，我明白，就有些衣服你好像有些演出服，你一旦把它洗了，它就是缩时或瘪了，就没有那种蓬蓬的好看。
0: 对，
1: 它只有新的时候你可能就穿一次，你要不就演出，要不咱们就拍照，它便宜的20-30块钱咱买一个穿，然后扔了不心疼吗？
0: 是的。
1: 嗯，
0: 那现在呢在互联网的电商平台上有专门的一些店铺，
1: 嗯，
0: 就卖这个刺抛衣。
1: 嗯，
0: 这个刺抛衣呢它也不一定是二手的，有的是二手的，有的可能的确就是有一些质量瑕疵的，他可能卖高价卖不上去，他就当刺抛衣来卖了。
1: 就是你质量可以有瑕疵，但是得合格，你不能说穿上又过敏又什么的。
0: 是的，
1: 合格的有瑕疵的，咱如果只是拍照或者旅游那一下，这能接受啊。
0: 嗯，那专家也提醒了，就怕有一些衣服它太便宜，一般都在20到50之间，这个价格，有的20来块钱。

0: 钱一件衣服、
1: 嗯，
0: 如果因为这东西都是贴身穿啊、
1: 嗯，
0: 医生也说了，说就怕这面料有一些甲醛残留
1: 哦，
0: 那么就容易引发皮炎和过敏。
1: 明白，我夏天的时候买过一个 T 恤，就是买第一件的时候是35，买第二件42，还穿了一个夏天，
0: 嗯，
1: 还行。就你的如果质量是达标的，你价格便宜是可以，但不能以牺牲这质量为这个价格便宜啊。
0: 那你说，那咱买二手的吧、嗯？那二手的会存在一些消杀的问题。
1: 那当然，
0: 比如说它规不规范啦，它有没有一些病毒、病菌啦？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记得是去年的央视315啊、
1: 嗯，
0: 它不就曝光了关于二手衣流入市场当中的一个问题吗？
1: 嗯，
0: 就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商家专门收二手衣服给翻新、
1: 哦、
0: 翻完了新以后呢，他就直接放在一些互联网的平台上来卖、
1: 嗯、
0: 因为这个衣服如果你发现啊，就尺码就这一件，
1: 嗯，
0: 或者说就这个
1: 孤品，
0: 对的，
1: 这是孤品，
0: 就这一件的、啊、那你要提高警惕了
1: 哦
0: 啊。所以因为后来这曝光完以后，因为有一些省份的专门回收，
1: 嗯，
0: 它算是一个产业链了，
1: 嗯，
0: 那也是给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做个提醒。
1: 嗯，那倒是。那当然是如果说大家在闲鱼啊或者买，就明知道是二手的，那这个自己回来可以怎么洗怎么处理，但如果是这种翻新过来你不知道的，其实你就感觉没有这知情权嘛。
0: 对、
1: 嗯、
0: 其实关于这刺抛一火呢，不是说国庆这么一个节点，
1: 嗯嗯，
0: 从今年过年一直到现在陆陆续续
1: 哦，太理解了、
0: 嗯、
1: 我都想了，如果说我去大理，我去丽江那些地方，那我就你因为那个地儿景特别漂亮，每天天都特别好看、
0: 嗯、
1: 那你肯定不能穿上班的这些衣服嘛。
0: 对，
1: 过去之后你明明那么好那么美的一个景色还跟上班一样所以我们肯定要穿一些平时不穿的衣服、
0: 嗯、
1: 或者你比如说去海边，我肯定穿那些平时不穿的，有的要不就是那种齐胸抹胸的那种大裙子、
0: 嗯、
1: 要不就是反正就是你平时上班不会穿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在那个地方拍照也好融入也好它是合适的，是不是？那种衣服你也没办法穿来上班啊。
0: 是的，
1: 保安都不能让我进
0: 所以那就流行开始有四抛一了嘛。
1: 嗯，
0: 但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也是 别忽视和马虎的啊。
1: 对对对，
0: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日常和旅游能结合都一起穿的。
1: 你或者到当地，你看三坊七巷不是很多那种旅拍吗？
0: 哦，有租的。
1: 对对对，你租一个古代那个服装头饰，再弄三把刀那种，多好看啊。
0: 嗯，
1: 然后看很多小姐姐，我有时候在三坊七巷里逛，看那小姐姐都觉得都好好看。
0: 嗯，其实有的时候你说无论是买衣服还有买鞋，特别容易就是这个东西概率比较小啊、
1: 嗯、
0: 就是但是有的时候你像之前不是皮肤科的医生也、
1: 啊、对对对
0: 也发布过一些案例、
1: 嗯、
0: 他可能就真的是有一些
1: 就赶巧了
0: 敏感的人，他就真的是碰着了、
1: 嗯、就你去商场试鞋，大家如果都试那一双，咱们最好穿上袜子试。
0: 对、嗯、有一些鞋给你拿塑料袋让你套着，
1: 凉鞋怎么能穿袜子？有的时候是你就得光脚，
0: 这个东西也得看就是身体的免疫力嘛、
1: 哎、对对对，
0: 那有的人可能这个病毒在你身上就流过，
1: 是
0: 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就一下就进入了，
1: 就看看有没有运气了，
0: 身体免疫力啊，所以平时得锻炼起来啊。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2: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东二环、西二环双向排队缓行，都已经影响到两座过江大桥，一个是游西路大桥，一个是鳌峰大桥，都是有。